0: 啊，一度电是几毛钱可以不变的情况下，他付费他可以漫天的加码，那这个也不合适吧？
1: 因为啥吧？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呢，给我们市场监管局，我们下了一个呢关于规范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的一个工作提示，对他们这个充电的这个服务费，给这个充电电费也提出了相应的一个要求。他如果是漫天要价或者是不合理定价，这个呢，咱市场监管局也是进行查处的。
0: 哦，就这个标准的一个区间在大概多少钱？然后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们从来不知道。
1: 这一块呢，它是具体咨询咱那个市场监管局。
2: 哦，好，那下
0: 好
2: 线我
0: 吧。
2: 们帮您转班到市场监管局，好吧？
0: 好，谢谢。
2: 嗯，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能够参与节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一网友说：“秋说郭阳有修高铁的规划吗？”啊，张主任。
3: 这个贵阳修高铁的规划，也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北蒙铁路。目前呢，这个贵阳境内啊，有这个清福铁路。清福铁路目前这个经过最近几年的这个电气化改造以后啊，可以跑到这个提高到这个里程每小时的160公里，也就是你可以跑这个低速开车的列车。这样并且呢，这个目前呢能满足这个贵阳人民的需求，但是最需求的呢还是高铁。高铁是东西向的，也是这个立信这个不是也是贵阳人民啊这个多年的期盼。我们正在抓紧推进北蒙铁路的这个前期工作，争取列入国家规划。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 H 说，物业费用为什么总是都是上浮？好，我们有请也会。
1: 因为这个标准呢，它都是上浮，因为他们签协议的时候，协议上面约定的，但这个价格呢，是这个建设单位按照规定通开公开招标或者协议方式的一个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同时呢，也结合这个本小区的实际确定这个服务等级，同时我们也要求当年咱们这个级别的这个中标服务价格不能超过咱这个前期物业公共服务收费这个政府的一个指导价的一个对应登记价格，并在这个前期的这个都是咱签订的这个物业服务协议中约定，以及这个其他的这个价格在这个标准内，都得在经咱业主同意来签订这个协议。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啊。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改委，大家呢可以反映发改委相关方面的问题，关于道路修建啊等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34，我们帮您来进行一个转办哈。一留言说，碧桂园城市之光的商铺1平米3.5元，别的商铺收费1.5元，多次反映没有人问他们收费这么高有什么样的依据，跟前面一个群众留言差不多哈啊。
1: 他这个商铺呢，刚才我们也就是简单的一个介绍了我们发改委的一个职责。这个呢，发改委也主要对这个前期的这个普通住宅这个物业服务费进行出来一个指导价。其次呢，还有一个这个别墅了、商铺了、公寓了、写字楼了，它这个价格呢，都是咱双方协议约定的。因为这个价格呢，也是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特别是现在这个商铺了之类的了，这个价格呢，因为前期的时候交房的时候你已经签订这个协议，后期呢如果产生了一系列的费用，满一年过后就需要交费了，你不明白，你可以就是翻翻咱来购房的时候签订这个协议，看看超没超这个协议，如果超出了，你咱保留好相关证据，到这个市场监管局里面去反馈投诉这个相关问题。如果没超，你都说物业公司按要求来提供服务的话，咱业主应该缴纳这个物业费。
2: 好，网友潘留言说，他说他自己是郭阳县牌坊镇的，为什么自来水一年不用一次还要扣钱？这是属于，
1: 这个呢是咱由咱贵阳县发改委来进行定的。农村自来水价格呢实行这个两不值价格，两不值价格呢就是第一，咱比如说这个贵阳的这个具体政策我们也不太了解，但是这个两不值它是执行的是两不值，一个呢是基本水价，无论你用还是没用，一个缴需要缴一个基本水费，如果超过你用了超过这个基本水费的控制这个范围内，多出来每一吨然后缴收按计量水价来缴收这个水费。这叫两不值水费，因为咱目前呢，农村官网实行的都是两不值水价。
2: 嗯，好，来关注网友，有些人留言说，小区购买的车位再收管理服务费，合理吗？有没有依据？
1: 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地下车库呢，你是得如果是进行管理的话，可以是缴纳这个管理费，还有一个是如果不是购买的话，你还应该缴纳一个租金。这两个费用呢，都是咱协议约定的，是不需要的发改部门来进行审核或者是报备的。
2: 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哈。现在这个企业和个人都是非常看重信用的，很多企业呢是因为行政的处罚想要做信用的信息修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桥城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办副主任郑超来介绍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修复，什么情况不能修复。
4: 好，这个信用这个信用修复呢，主要指这个信用主体啊，为积极改善自身的信用状况，在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后，向认定失信单位呢，就是或者轨迹失信信息的信用平台、网站这个运营机构提出申请，由认定单位或者轨迹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移除或终止公示这个失信。实际它修复的体现的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根据呢我国呢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就是2025年于第36号令相关规定，移除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申请由认定单位负责受理，认定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已建立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自主规定，审核决定是否同意将信用主体移除名单。信用中国网站自收到新认定单位共享的移除名单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终止公示严重失信主体这个名单信息啊。第二个呢，就是信用处罚信息可修复的前提条件，提前终止公示对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信用处罚信息，应当通知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完全履行信用处罚决定规定的义务，纠正违法行为；二是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三是呢，公开做出信用承诺，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

0: 设备领域，市场监管部门这些食品药品特殊设备监管职责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目前认定为食品药品特殊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都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管理的信用行为管理办法，出具给予信用行为决定书或其他给予信用行为的证明材料。最短公示期呢，就无公示期限，以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修复意见这个日期这个为准进行办理。就是关于生产领域，应急部门这一块呢，主要是在其他安全生产监管范围内，依据安全生产力法律规定实行行政处罚。他这个暂定的这个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也为一年。第三个就我们讲的这个消防领域，消防领域你再在这个职责范围内做出行政处罚呢，他的公示期也这个最短公示期这个也是一年。在我们企业行政修复这个申报流程这块呢，主要是以他的修复条件，以按他的交清的这个罚款完成的整改，消除的不良这个一些记录，在公示期满后来进行申请这个进行修复。第二个，你必备材料呢，行政修复呢，他需要递交申请书、承诺书、履行这个证明、也交款的这个凭证、整改报告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在也办理的下项流程。实际上，你说和一个从这个法人登录这一块提交申请，一个审核处理，这几个层面呢，进行网上来进行办理，然后经过县级、市级初审、省级复核，一般在这个五个工作日内进行这个完成。对，主要这一块啊。
1: 我们先来关注留言哈，再请您做其他的补充介绍。有网友涛就说，光明路郭河大桥和其他的跨郭河大桥什么时候开建？好，这个呢是需要发展改革委进行审批立项吗？好，我们有请张主任，是属于发展改革委的管理范畴之内吗？
2: 这个据我了解，我们是立项，但是这个项目的推进情况我们不太了解。
1: 这个应该到
2: 应该住建。
1: 好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每一留言就说，农村的想在自家房顶安装太阳能板都需要哪些程序和材料？好，我们郑主任。
0: 这个网友说的在农村安装太阳光伏板，估计可能就是一般都户种光伏，就是在自己的住宅地的屋顶上和宅基地内进行建光伏。这首先他要需要和这个光伏公司啊要签订一个合作的协议，在凭借他的参选证啊也全数证明，从那个安徽政府服务网安徽镇县审批这个平台，从网上进行原件进行扫描上传，就可以进行备案。
1: 好，您刚才在介绍这个信用修复的时候，有网友就是说这个信用收费的全程是免费的，是吗？行修复这一块，
0: 对，这一般是个属于这个非常免费的修复的
1: 啊。如果说有人讲交钱就可以加急修复或者提前消除记录，是不是属于诈骗？市民该怎么样防范呢？
0: 这个不存在。这个不是，所以这个请这网友你要不要轻易信一些虚假的信息，要保护自己这个合法权益。
1: 好，那修复之后记录是不是就删除了？对于企业的贷款呀，包括招投标还有没有影响呢？
0: 这个就删除了，但是历史记录也可以查询，这是属于也可以查询，但不在这个层级，不在这个层级了，说这一块的啊。
1: 好，有一位网友一颗沙子灯留言就说，发改部门等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知不知道亳州的这小区的情况，自己身边有没有小区的物业违反价格等规定的事情发生？好。隐晦，
3: 也主要呢，我们根据这个职责呢，法规职责呢，对这个价格的这个处罚了、立案了、惩戒了，因为都在目前从2019年吧，2019年划到市场监管局了。如果想了解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你的车等咱这个市场监管局上线，或者转卖给市场监管局来进行恢复或打败。
1: 好，网友艾特留言说，亳州道路边的停车收费是国家规定的吗？
3: 咱这个道路的这个临时泊车，今天咱是咱制定了一个这城区的一个停车场机动停车场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细则。这个细则呢，它分为咱把咱整个亳州分为两个区域，也分为一类区和二类区。这个一类区呢，

0: 主要是塔王大道以东、果河以南、人民路以北、魏武大道以西围成了一个区域，以及这个宋党河以东、光明路以南、资源路以北、魏武大道以西围成了一个区域。这里这个区域也是一类区域，其他的呢是二类区域，或者在二类区域以外的呢可以参照二类区域或者不高于二类区域来执行。咱这个道路泊车呢，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类区域，一类区域对咱这个小型车是30分钟，这一小时是4块钱，然后30分钟以内是免费，然后新能源呢是停放呢是2小时以内免费，然后每小时加收2元，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计费，然后咱这个收费的这个时限呢是早晨的8点至下午的至晚上的是7点半，这个是收费的一个时限。但同时对你一系列的一个车呢，第一个免停的或者是都是不收取的一个费用，就比如说咱这个执行任务的一个军警车辆了、消防车辆、救护车辆、救灾车辆，还有一个这个执行行政执法的或环卫车辆呢，这一块是免收停车费的，还有一个进入咱这个实行政府指导下的停车设施的这30分钟也不免费的，还有一个对这个就诊患者到咱这个医院去就诊，但提供的呢是一小时以内免费。还有同时呢，对住院患者在出院当日凭出院手续或者解散发票免当日的这个停车费，还有一个对咱这个持有残疾人的这个残疾人驾驶员驾驶这个专用停车，在这个专用政府指导价的一个停车范围内呢，这也是一个免费的。同时呢，鼓励咱这个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这个停车设施呢，它设置一定的免费人群了，免费实现了。对，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秋莲说，为什么亳州道路停车费用要比周边的城市贵一些？
0: 因为咱这个停车费用呢，我们了解了哈，在皖北地区属于中等，在全省范围内呢也是属于中等范围内，这就这个说的比其他地方贵，这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但是属于安徽范围内咱属于中等的一个水平。
1: 好像说比徐州贵3倍。
0: 这一块这。但因为它不是一个地方，但是不好了解。对，
1: 好。 A 留言说，供电局规定的九州通物业园的电费是一度多少钱，您了解吗？
0: 九州通应该是非直供电用户，他们也由物业公司来进行代收，具体的标准呢，它是应该是按是执行的商业电价也按应该是按他们那个综合电价的一个水平来收取的，反正具体的话，这还是由市场监管局来了解过后来进行恢复，因为咱们根据职责呢，这个专供电的监督检查呢，都在这个市场监管局来。
1: 啊，有位网友请问一下，个人的征信怎么修复，张主任？
2: 个人的征信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线路修复的规定啊，也是按照我们这个流程啊，通过网上进行这个申报资料。县级和市级出审，涉及覆盖，也是按照这个流程来进行申请。
1: 好，有没有电话可以给到他们？然后，
2: 可以线下可以单独和我们联系，我们再进一步给他详细的一个指导。
1: 哦，您就是咨询电话，办公室的咨询电话可以给他们讲一下吗？
2: 打这个5222863。
1: 好的。
2: 对。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服务桥城发展。
9: 展示侨城魅力，
10: 侨城之声，
9: 侨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1: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

0: 周潇集中约访包保信访案件当事人，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1: 亳州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规定本月起正式施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近日，谯城区委书记周潇在区综治中心集中约访包保信访案件当事人四批11人次，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约访现场，周潇耐心细致听取群众反映的企业欠薪、征收补偿、工程款支付等诉求，现场与属市属地单位及公检法司等部门会商，逐一剖析问题症结，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全力推动问题有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周潇在接访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接访约访下访工作，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要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省委巡视谯城经开区移交信访事项办理等工作，加大协调化解和攻坚力度，推动信访事项实质性化解。要将信访工作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区党政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包保疑难复杂案件，坚持一类问题一套专班一抓到底，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针对共性问题完善制度机制，全力实现民生领域两江一生目标。谯城区政府副区长陈颖参加约访。
1: 五一假期，市区各大景区精心策划、全新升级，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活动，传统文化与潮流体验相互交融，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走进花戏楼景区，传统戏曲与地方特色剧目成为假期里的一大亮点。景区常态化上演二家贤梆子戏经典剧目《智斗麻三刀》，讲述亳州药商会长选举与黑恶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2: 这亳州的地界上谁不认识我？我动了脚都镇山镇，连那亳州的官府都得给我三分薄面，我来当你们商会会长，才能保证你们商会风调雨顺，不是？
1: 游客李冉静。
3: 我是从常州来的，然后来到了这边的花戏楼，然后看了那个花戏台还有皮影戏，然后包括这边的徽派建筑，我觉得亳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的地方。
1: 花戏楼景区主管陈晨，
4: 今年五一呢，景区推出的有方言情景剧、皮影戏以及机器人巡游等特色项目，同时也增设了游客服务点、休息区域，加强人员的引导和秩序维护，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尽兴的游览。
1: 在华祖安景区，这里聚焦中医药养生文化，推出舞禽戏展演教学、青囊迷踪、沉浸式剧本杀，还有中药材碾制等活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游客李瑞刚，
5: 我是从山西过来的，就是来到咱们这个亳州这个华祖安景区，这个氛围特别好，咱们这个中医药文化也特别有名。所以说过来感觉一下，和亳州人民都好热情好客。
1: 游客张从简，
6: 华祖安景区这个项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尤其是这个舞禽戏表演和一些体验性沉浸性项目体验项目，相当不错。
1: 游客杨梦杰，
7: 制作手串、香包、香囊呀，让小朋友多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那个 NPC 互动嘛，想让小朋友都融入其中，多跟外面多互动一下。
1: 五一假期，结合游客需求，华祖安景区在活动创新和服务提升上持续发力。华祖安景区值班经理李丹，
8: 我们今年重点打造了沉浸式剧本杀、舞禽戏展演及教学、中药手工香包体验等项目，同时完善讲解服务、安全和便民设施，让游客在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的同时，拥有舒适优质的游览体验。
1: 五一假期，市区花喜楼、画祖庵、曹操地下阅兵道、华佗百草园等各大景区联动发力，推出戏曲演绎、国风夜游、养生体验、红色文化、亲子休闲等多元活动，以丰富的文旅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0: 亳州市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规定本月起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部专门针对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构建起权责清晰、多方共治的治理格局，明确了餐饮经营者、政府部门、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人等各方责任，突出源头管控与智慧监管。市、县、区政府应优化餐饮业发展规划，科学设置经营区域，将油烟防治纳入网格化管理，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执法监测及行政处罚，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登记和许可时，需书面告知申请人遵守大气污染防治法规，餐饮经营者应当遵守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安装和使用与经营规模、烹制工艺匹配的油烟净化设施，并确保与餐厨设施同时设计、施工、投用，定期清洗维护，建立台帐，不得闲置或擅自拆除。油烟需经净化后通过专用烟道排放，严禁通过市政污水、雨水管道或向住宅小区内排放。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预售、销售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用综合楼或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时，需明确告知买受人不得用于产生油烟异味的餐饮项目。房屋所有权人出租出售房屋时，也应履行告知义务。物业服务人需告知禁止区域，发现问题要劝阻报告。规定明确，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项目。法律责任方面，未安装或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超标排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在建设区域新建、改建、扩建餐饮项目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在禁止时段或区域露天烧烤或提供场地的，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1: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在交叉学科门类中首批列入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内已有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本次列入目录的新专业。目前本科专业目录共涵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
0: 5月8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受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56%，预计上调油价每吨21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0.16元至每升0.19元。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家人们，阅读农商银行给大家提个醒。骗子又出新花样了，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的朋友可得注意了。最近哈，有不法分子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处宣扬能办理低息贷款和信用卡，还承诺下款速度快。但当你去办理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你的银行卡流水不够，要免费帮你刷流水。他们会先把钱转到你的卡上，然后再让你转出去。这转来转去的钱呢，其实哈都是诈骗来的赃款，他们就是想利用你的银行卡帮忙转移，这可是违法的事儿。大家哈千万不要相信，要办贷款、办信用卡，想使钱都去银行正规单位办，不要相信抖音上、快手上、微信朋友圈的广告，那都是骗人的，白上当了。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1: 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定期听取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加强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和人大机关工作队伍建设。各级党委有关部门要加强同人大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做好人大工作的强大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按照四个机关的要求，切实加强人大机关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要优化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愿继续同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探讨实现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的路径，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新贡献。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发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号召。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充分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优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梦想，流年似水芳华几流淌，有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

0: 小孩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9:0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

0: 更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2: 哎，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呀？
3: 大夫不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吗？
4: 遵医嘱，莫打折，得健康才实惠。
5: 两位出身低微的大将军，因为耗尽的赏识，也因为出色的战绩，而成为了一代将星，成为了汉武帝抗击匈奴的主要将领，也成为了当时显赫一时的重臣。那么透过他们的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呢？汉武帝用人究竟是任人唯亲，还是知人善任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二期《魏获功业》。汉武帝时期，因为连年的对外战争，因此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将星人才，卫青和霍去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为汉武帝抗击匈奴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关于汉武帝的用人，司马光和司马迁这两位史学家的看法又有不同了。司马迁认为汉武帝对匈奴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关键就是汉武帝不会用人。可是司马光却通过卫青的例子告诉我们，汉武帝是慧眼识英才，汉武帝很会用人。那么汉武帝究竟是会不会用人呢？我们透过卫青和霍去病，又能读出一个怎样的汉武帝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二期《魏获功业》。
6: 咱们前面讲的马邑之谋啊，虽然汉匈双方没有正面发生交锋，但是呢，这次事件以后，也就拉开了双方长期对抗的序幕。匈奴这一头断绝了和亲啊，不断的来骚扰汉朝的边境；汉武帝这一头呢，也没有停止用武力来对付匈奴的步伐。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也制造出了一批将星。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啊和汉武帝抗击匈奴这件事情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一提到汉武帝的这个时代，一提到打击匈奴，就会想到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非常著名的当时的一位名将，叫卫青啊。卫青可以说是汉武帝时代抗击匈奴的头牌将星了。那么这么一位曾经叱咤风云啊，威名赫赫的大将军，他的早年经历啊是非常坎坷的，而且出身非常的卑微。那么为什么说他出身卑微呢？卫青这个人啊，他这个姓就有问题。那卫青不是姓卫吗？这有什么问题啊？对吧？但其实如果是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惯例的话，卫青不应该姓卫，应该姓郑。为什么呢？他的父亲啊姓郑，在《史记》和《汉书》里面啊，都管他的父亲叫郑季。这个人呢，是一个低级的小吏员，在这个当时平阳侯曹寿家里当差。但是，郑季在平阳侯府当差的时候啊，跟一个

女子发生了关系，这个女子《史记》和《汉书》里面都称之为魏媪啊，媪啊是对妇女的一个通称。那么一来二去以后呢，有了一个私生子，这个私生子啊，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卫青。但是郑季和魏媪他又是各自有家庭的人。关于魏媪的身份啊，《史记》里面说他是这个平阳侯曹寿的小妾，《汉书》里面说不是小妾，她只不过是侯府里面的一个女仆，啊，这在这两种意见当中呢，我倾向于赞成班固的这个看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魏媪她要真是平阳侯的小妾，那么这个事情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你这两个人在侯府里面发生私通，然后呢还生了一个私生子。啊，这个小孩最初还是养在侯府里面，这个平阳侯的这个脸面往哪儿搁啊，对吧？这个事情不合理啊，所以他应该是侯府里面的一个女仆。那么为什么后来有司马迁的这个说法，说他是这个平阳侯的小妾呢？我想有可能啊，是因为后来卫青啊，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以后，为了抬高他的身份，所以把他的母亲说成是曹寿的这个小妾。那么司马迁因为啊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嘛，啊，也给卫青留个面子，将错就错，就把这个说法给记下来了。等到班固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避讳了啊，把实事求是的把原来情况给写下来。但后来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啊，一看这都什么烂事情啊，对吧？不值一提啊，所以在《资治通鉴》里面这档事情就没有提啊，没有说他们这个母亲的这个身份是什么。那么总之啊，卫青他这个出身啊是非常低微的，是一个私生子。卫青在年少的时候啊，曾经回到过他父亲郑季的身边，那他父亲呢就让他去放羊啊。郑季在那头他是有老婆有孩子的啊，但是这一家子人呢都不把卫青当作正常的家庭成员看待，把他当一个奴仆使唤，很苦命的一个孩子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起来。那么有一次啊，卫青就碰到了一个善于相面的人。咱们中国古人相信宿命论啊，觉得你这个人命运如何可以从你的面相上看出来。那么这个善于相面的人就跟卫青说，看你的面相啊，你这个人将来是要大富大贵的，是要封侯的啊。当时卫青一听这个话自己都不相信啊，他说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奴仆的命啊，少挨打少挨骂我就谢天谢地了，哪敢奢望什么封侯啊。但是有一句话啊，叫做莫欺少年贫啊。这个卫青啊，他虽然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啊，谁会知道这一个穷小伙日后会成为一名威名赫赫的大将军，谁又会料到这个放羊娃以后会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人物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卫青他的命运转机是怎么出现的？他是怎么从一个奴仆变成大将军的？等到卫青成年以后啊，又回到平阳侯府当差啊，鞍前马后的伺候平阳侯的太太，也就是汉武帝的姐姐杨信长公主。这个卫青啊，他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叫卫子夫，也在这个侯府里面当差。卫子夫有一个特长，歌唱得特别好，那么所以呢算是侯府里面的一名歌手。在建元二年的春天，汉武帝曾经有一次啊就拜访侯府，到了他姐姐家里了。这个杨信长公主呢啊，早就准备了十多位美女，想要趁机献给这个汉武帝，结果汉武帝一个都没看上。那么等到啊这个摆开酒席的时候，长公主啊就把这个卫子夫给叫来了啊，他歌唱得好嘛，所以请他来唱歌祝酒兴。结果汉武帝一看到这个卫子夫，这一下子就看中了啊，说这个人我要带回去。那么这个临走的时候啊，在这个汉武帝把这个卫子夫要带回宫之前，这个长公主啊就拍着卫子夫的背就跟他说，既贵无相忘，以后等你发达了，等你富贵了，千万别忘记我啊，是我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大家想一想，
长公主她是汉武。

0: 帝的姐姐啊，连汉武帝的姐姐啊，在这个卫子夫面前都要讲这个话，那可见当时汉武帝对这个卫子夫有多喜欢。那么卫子夫到了宫里啊，受到汉武帝的宠幸以后呢，他的哥哥弟弟们啊，也都被汉武帝封了官，授予了官职。卫青的命运转机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元光六年的时候，汉朝和匈奴发生了一次战争，这个据我们前面讲的马邑之谋四年时间，但是从历史文献上来看，这一次战争应该是汉匈双方继马邑之谋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冲突。汉武帝派了四位将军去打匈奴，那么这四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卫青啊，卫青被封为车骑将军，这也是卫青第一次接受军事任务啊，第一次领兵打仗。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啊，卫青在这次战争当中的表现是非常可圈可点的。卫青啊，带领军队打到了龙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重要。为什么说非常重要呢？因为这个地方啊，是匈奴各部落汇合一起祭天的地方，啊，意义非常重大。卫青不仅带领军队打到了这个地方，而且斩首700级，建立了一个战功。那么在这次战争当中，我们刚才不是说派出了四位将军吗？哎，这四位将军里面还只有卫青他是立了功的，其他三位啊，有一位叫公孙贺的无功也无过，还有两位，一个叫公孙敖，一个叫李广啊。李广这个人非常著名，我们以后还会讲。公孙敖他带领的军队啊，损失了70%。李广呢？李广还被匈奴给活捉了，啊，幸亏他身手矫健跑回来了。那么，这个相比之下，卫青的表现就非常的突出了，而且卫青这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就有这么好的成绩，汉武帝非常高兴，啊，就给他赐了一个爵位，关内侯。那么，这里呀、啊。啊，这个我们就看到卫青的军旅生涯应该说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头啊，一颗将心就这样冉冉升起了。
1: 汉武帝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的将星人才，卫青和霍去病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两颗。可是关于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关于汉武帝的用人问题，三位史学家又是看法不同。司马迁是想通过卫青和霍去病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汉武帝是任人唯亲的，这两个人正是因为和汉武帝特殊的关系才得到汉武帝宠信，最后官至大司马的。而一贯对汉武帝持批判态度的司马光却一反常态，他通过卫青和霍去病的故事想说明汉武帝是任人唯贤。这两个人的经历恰恰说明了汉武帝能慧眼识人，会用人。而一贯维护汉武帝的班固这一次却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他虽然同意了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却没有像司马迁说的那么明白。那么通过这两个人，我们能读出一个怎样的汉武帝呢？汉武帝究竟是会不会用人？哪一个史学家笔下的汉武帝更接近真实的汉武帝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3集，旧生易去，敬请关注。卫青首战告捷，出尽了风头。虽然我们知道卫青能够得到这样的出征机会和汉武帝不无关系，但是上了战场能否取胜却不是汉武帝能够左右的。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四名将军只有卫青取得了胜利呢？卫青第一次跟匈奴打仗怎么就会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呢？
0: 关于这个问题啊，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啊，特意总结过。我跟他捋了一下啊，给他捋了一下，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讲吧。第一点说，卫青这个人啊，能力不错啊。何以见得呢？说他善骑射，财力绝人，骑马射箭都不错啊，有一定的能力。其次，说卫青啊，性格不错，说他能够礼遇士大夫。啊，对这些士大夫啊，对这些文人啊，都非常礼貌，都非常客气。 那么从这一点来推测呢，

卫青应该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啊，性格非常平和的人，能够听得进意见的人啊，这是说他性格不错。第三点，说卫青这个人作风不错啊。为什么说他作风不错啊？他对他手下的这些军士啊，这些小兵小将都非常好，能够善待他们。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部下们呢都愿意为卫青舍命力战啊，愿意为他拼命啊，所以整支军队啊战斗力很强啊。司马光评价卫青，说他有将帅才啊，是个做将帅的料子。那么司马光最后啊，把卫青啊这个将心的将才的凸显啊，这个功劳归功于汉武帝。他说啊，这个天下有此服上之人，汉武帝慧眼识英才，能知人善任啊。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这么一个评价。那么我为什么专门要把司马光的这个观点拿出来讲呢？啊，是要跟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啊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前面多次讲到，司马迁曾经批评说汉武帝这个人不会用人啊，所以司马迁啊一再强调，他说唯在责任将相哉，唯在责任将相哉啊，就是说他说批评汉武帝啊，说他对跟匈奴打仗事倍功半啊，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却没有取到很好的效果，是因为他不会用人。但是司马光在这里指出，他说卫青啊这个人物能够被挖掘出来，就是因为汉武帝能够用人啊，这是一个不同的意见。那么到了第二年啊，这次战争发生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元朔元年，这一年卫氏姐弟的更重要的命运转机又到来了。在这一年里面，卫子夫啊，卫青的姐姐，给汉武帝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汉武帝的长子啊，后来被立为太子的刘据。这一年汉武帝已经29岁了，29岁养孩子，放在我们今天也符合晚生晚育的政策了。对于古人来说，29岁才有孩子，那已经是非常晚了啊，所以汉武帝十分的高兴，就把卫子夫立为皇后。那么因为这一层关系，卫青呢他就进一步的受到了汉武帝的宠幸啊，既受到他的这个重用，又受到他的信任。当然卫青自己也很争气啊，屡立战功。我们有一句话啊，叫做英雄不问出处啊，不管你原来的出身有多卑贱，等到你啊出人头地以后，功成名就以后啊，就很多人就不会来再问这个问题了。卫青在日后的对匈奴战争的战场上面啊，成为汉代最重要的一位将军。那么看样子啊是前程似锦，扶摇直上啊。那么在日后的日子里面，这个卫青啊又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呢？关于卫青一生和匈奴作战的次数啊，司马迁有一个统计，他说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最呀、啊、这个字在这里它是表示总计的意思啊，说卫青一辈子跟匈奴打过7次大仗。那么在这里啊出现了一个称号，司马迁称呼卫青为大将军。而且一般我们提到汉武帝这个时代，讲到大将军，很多时候啊都是专指这个卫青。那么卫青啊，他从一个出身卑微的奴仆啊，一下子就变成了汉武帝的小舅子，又因为立了战功啊变成了将军。和一般人比起来啊，这个卫青的命运应该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啊，很多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啊，这个卫青他又从一般的将军成为了大将军啊，这个故事讲起来也非常有意思啊，他是怎么成为大将军的。元朔五年的时候啊，这一年卫青第四次带领军队出击匈奴。这一次呢，匈奴方面负责阻击卫青部队的是匈奴的右贤王。按照匈奴的部落组织啊，在匈奴的这个单于下面设有左右贤王啊，分管东西部地区。这个左右贤王啊，就好比是匈奴单于的左右手，地位非常高，所以这位右贤王可以说是匈奴的一位大贵人。但是这一次这位右贤王和卫青作战，可以说是犯了一个

0: 致命的错误。什么错误啊？轻敌，过于轻敌。右先王觉得卫青的部队离他这么远啊，不可能一下子赶过来，所以啊，就在一个晚上大摆酒席，自己喝的是酩酊大醉。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晚上，卫青率领军队突然就出现在他面前，一下子就把他的部队包围了。啊，这一下子右先王的酒也吓醒了，但是酒是醒了，你要再组织抵抗那是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右贤王啊，只带了一个小妾，他最喜欢的一个小妾，在几百名骑士的保护下突围而去，连夜狂奔几百里，啊，总算是保得性命一条，没有被汉人给抓住。那么卫青呢，当然是大获全胜啊，战果非常的丰富。虽然没有抓住这个右贤王，但是他抓住了这个右贤王手下的小王啊，级别低一点的王十多个，而且还俘虏了15000人啊，男女加起来15000人，这个牛羊牲畜啊，更是多达几百万头，啊，战利品非常的丰厚。这个卫青率领着军队，押解着战利品向汉朝边境撤退的时候啊，汉武帝也得到这个捷报了，非常高兴。汉武帝于是就派这个使者手持大将军的印信，就到这个卫青的军队中来。继军中拜卿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汉武帝兴奋的都等得来不及了啊！这个等不及，等到这个卫青回到朝里面再对他进行封赏，就在这个部队里面啊封了卫青。那么我们想想啊，这个当年马邑之谋的失败，卫青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当然有理由让汉武帝感到高兴。等到卫青班师回朝的时候，汉武帝的这个高兴劲啊还没过去啊，汉武帝不仅要提高卫青的待遇，还要封卫青的三个儿子为侯。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卫青他谦退谨慎的性格就体现出来了。卫青啊，他就对这个汉武帝说，他说：“乃陛下神灵，君大捷，皆诸教尉力战之功也。臣亲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赏姓列帝封为三侯，非臣戴罪行间，所以劝示力战之意也。”大家看这个卫青这话讲得多漂亮啊，打了这么大的一次胜仗啊，这一番话里面没有一句是夸耀表彰自己的功劳，首先归功于汉武帝啊，我们这个有成绩要先感谢领导嘛，对吧？啊，归功于汉武帝，啊，说有赖陛下神灵，然后呢，啊，又归功于他手下的这些军士们，说是因为他们舍命力战，才有这样的战绩。要封的话，应该封这些人。我这三个孩子啊，还是小孩啊，他们有什么功劳啊，值得陛下来封侯？啊，不答应。汉武帝说，将士们有功劳，我也是知道的啊，也要封赏。于是在这一次战争当中，跟随卫青打击匈奴的人里面，有7个人封侯，3个人赐爵，皆大欢喜。卫青啊，他的这个谦退谦虚的这种性格，这种品德，不仅没有为他自己减少封赏，而且赢得了汉武帝进一步的信任，也在这个所有的人当中赢得了口碑啊。史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于是卿尊宠于群臣无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论到受汉武帝的尊宠，受汉武帝的信任啊，所有的大臣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跟卫青比的啊。卫青是最受汉武帝信任的，所有的人啊，所有的公卿大臣都要对他礼让三分。那么卫青啊，他既有战功，为人又这么谦虚谨慎，而且非常善于处理跟周边人物的关系。卫子夫呢啊，也是这个受到汉武帝的宠爱。那么这姐弟两人啊，在朝廷内外的这个地位啊，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
1: 我们一提起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中，有一个人的名字是和卫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和卫青就好像是汉武帝时期抗匈名将中的双子座，是众多将星中最耀眼的两颗。他就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 那么霍去病又是怎样冉冉升起的呢？我们透过卫青和霍去病，又能读出一个怎样的汉武帝呢？
0: 卫青啊，还有一个姐姐叫卫少儿，霍去病就是这个卫少儿的儿子。但是我们一看史书，又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卫少儿的丈夫叫陈长，丈夫姓陈，哎，他的儿子怎么姓霍啊？啊，这个霍去病啊，原来也是一个私生子。卫少儿啊，在和陈长婚配之前，跟他的母亲卫媪、他的妹妹卫子夫一样，也在平阳侯府里面为仆。那么，有一个叫霍仲儒的低级官吏啊，低级吏员，也到了平阳侯府当差。于是这两个人发生关系啊，是个私生下霍去病。所以我们看这个霍去病的出身啊，跟他舅舅卫青很像。虽然霍去病他姓霍啊，但是从小呢应该是长养在母亲这一边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根据这个情况啊，霍去病能够崭露头角，一开始应该是沾了他姨母卫子夫啊和他舅舅卫青的光。霍去病有一点很像他的舅舅，什么呢？啊，就是也是非常善于骑马射箭。在此之前啊，在霍去病独立的率领军队打击匈奴之前啊，曾经有两次跟随卫青去打击过匈奴，所以啊有一些见识。那么到元朔六年的时候，霍去病啊长成到18岁，成人了。这一年呢，恰巧碰到卫青率领军队出击匈奴。这个时候啊，汉武帝就跟卫青说了啊，说我看你这个外甥啊挺不错啊，我看行。于是呢，他让卫青啊，你呢分一小股的军队给这个霍去病，让他独当一面，历练历练。汉武帝呢就任命这个霍去病为票遥校尉啊。票遥这两个字啊，取晋级之意，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晋锐快速。事实证明，霍去病的作战风格跟他这个称号非常相啊，非常相配。在这一次出击里面，霍去病就率领他的800名骑兵远离大军，深入敌境，敢杀敢拼，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战果。这次战争当中啊，霍去病不仅是斩首2028级，而且还斩杀了匈奴残余的一个叔祖父，生擒了匈奴残余的一个叔父。这个战绩啊，他第一次独自率领军队就有这么好的战绩，比当年卫青第一次出击的时候成绩还要好。那挖掘出这么一位少年英雄，汉武帝当然是非常高兴了。所以啊，回来以后，汉武帝就封这个霍去病为冠军侯。不仅封侯啊，这个名号叫起来他特别响亮啊。冠军侯，冠军什么意思啊？就说这整支军队里面就属他最英雄啊，叫冠军侯。那么这个势力啊，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司马光的观点。什么观点啊？就汉武帝这个人啊，的确是非常慧眼识人的啊，知人善任。你看他挑将领一选一个准。那么在这一次战役当中啊，卫青的表现啊反而是平平啊，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太突出的表现。霍去病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啊，风头马上就盖过了自己的舅舅。在这以后啊，在历次的对外战争当中，霍去病啊他的风头是越来越近。过了3年，到元寿2年的时候，霍去病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率领军队出击匈奴。这一次啊，霍去病还是这个作风，深入敌境，越过居延水，到达祁连山，大获全胜啊！斩首降服的这个匈奴人口啊，是非常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不仅俘虏了匈奴的5个王。而且还俘虏了匈奴残余的胭脂，非常突出的一个战绩。那么有着这么丰厚的战功撑腰，所以啊，霍去病在汉武帝面前这个地位啊也就越来越高了。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霍去病受到汉武帝的尊崇，可以和卫青平起平坐了，啊，这个典型的叫后生可畏啊。元寿四年，汉武帝命令卫青和霍去病各自率领50,000大军出击匈奴。卫青这一次呢是和单于正面交锋啊，虽然呢是略占上风，但是呢自己损失也很大，最后啊让单于给跑掉了，没有什么太突出的战绩。而霍去病呢啊，在这一次里面又立了一个非常大非常特殊的功勋。这一次啊，霍去病呢做了一件特别露脸的事情，那这不光光是斩杀和降服匈奴人口的问题了。什么事情呢？他在匈奴腹地境内的这个狼居胥山和孤岩山这两个山啊，这两个地方进行了封禅典礼，祭祀天地啊，这是祭祀天地的一个大礼啊，这是要向天地世人宣告我已经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啊。所以这个事件是非常典型的，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啊，封狼居胥山。那么在这一次战役当中啊，由于这个卫青的战绩不是很明显，没有得到什么嘉奖，那么霍去病呢啊，不仅自己受到了封赏，跟随他出击的很多将领啊，也是被汉武帝封侯授爵。为了拉平霍去病和卫青之间的待遇差别，在这次战役以后不久，汉武帝啊就专门设置了一个职位，叫做大司马，啊，让这个卫青和霍去病啊都拥有大司马的这个职位啊，这样的一个称号。大司马啊，他是可以跟百僚当中的丞相啊，就是官僚当中最高级别的这个丞相平起平坐啊，是一个级别的。那么卫青和霍去病啊都成为大司马了，这也就意味着霍去病在待遇和官职方面全面的赶上他舅舅了。那么为什么汉武帝会这么看重霍去病？其实这里面是有道理的。元寿四年啊，我们前面讲过的封狼居胥山这一次重要的战役，造成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后果啊，在汉匈关系当中我们经常讲到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啊？叫做漠南夷王亭。经过这次战役以后，匈奴单于把自己的活动中心啊就搬到大漠以北去了，在大漠以南没有匈奴单于的足迹，这就彻底扭转了长期以来汉匈力量的对比。原来由匈奴占据的这个战略优势，现在又是被汉啊被这个汉朝控制了。汉朝可以说在和匈奴关系当中掌握了一个绝对的主动。正是由于这些战绩作为基础，所以若干年以后，汉武帝才有可能亲自率领军队跨越长城，登上原先的匈奴单于台，向这个单于啊挑战。汉武帝派了一个使者啊去见这个单于，对这个单于说：“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带边；不能，即来臣服。何但王逆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折焉。”汉武帝跟这个匈奴单于说：“你要打，你就来打啊！我自己带领军队在边境上等着你啊，要跟你会战，你不妨来放马一试。你要是不能打呢，你赶紧来称臣啊！你干嘛要跑到那个贫寒困苦的地方啊，去做一个缩头乌龟啊？”这个话当然听上去非常刺耳啊！这个单于听到这个话是非常愤怒的啊！这个表现了这个汉人对他的蔑视挑衅。但是这个单于啊，他是愤怒归愤怒，也没什么办法，唯一可以发泄愤怒的方法就是把汉武帝派来这个使者给扣下了，不让你回去了，对吧？始终单于还是不敢率领军队跟汉武帝正面交锋啊，前面几次啊被卫青和霍去病给打怕了。那么当然汉武帝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拿前面讲的元寿四年这一次出兵啊，以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卫青和霍去病两军之出塞，塞越关及司马凡14万匹，而附路塞者不满3万匹。出征的时候，关马和司马一共是14万匹，战马14万匹，回来的时候呢，只剩下3万匹，损失重大。那么这讲的是战马，那么可以想象人呢，啊，战士呢，战士的损失应该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啊，有一句唐诗啊，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名将的出现，一个名将他的功业的成就，是无数的白骨铺成的道路。啊，汉武帝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教训，在残酷的战争当中，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根据司马迁的统计，那么霍去病他一生当中曾经有6次率军攻打匈奴，那么从次数上说呢，比他的舅舅卫青少一次啊。我们前面讲过卫青是7次，但是在输给他舅舅。卫青和霍去病这舅孙二人啊，可以说啊是汉武帝解决匈奴问题的左膀右臂啊，帮助汉武帝解决了这个匈奴这个心腹大患。但是就在解决匈奴问题后不久，到了元寿6年，霍去病啊就去世了，年仅24岁。跟我们前面讲的封狼居胥山这次战役啊，3年时间还不到啊，一颗将心就这样陨落了。霍去病这一生虽然非常短暂啊，但好像就是一颗流星，非常的既短暂，但是呢又光彩夺目。历史啊，有时候有非常多的巧合。我们仔细研究一下霍去病的生卒年，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好像霍去病啊，他生下来就是专门来为汉武帝解决匈奴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霍去病他是出生在公元前140年，这一年正好是汉武帝纪元的元年。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在这一年登基，到第二年，也就是以汉武帝的名义开始纪年，而恰好是在这一年霍去病出生了。那么到了元寿六年的时候，匈奴问题解决了，霍去病也就去世了。啊，关于霍去病是怎么去世的，《史记》跟《汉书》里面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啊，总之是英年早逝，当然也有可能是病故了。那么这个霍去病去世以后啊，汉武帝是非常伤心的啊，为他举行了一个规模非常大、规格非常高的葬礼，把他安葬在这个茂陵的旁边。茂陵啊，是汉武帝为自己营造的陵墓。到汉武帝元丰5年的时候，卫青也去世了，卫青呢也安葬在茂陵的旁边啊。这两个人的坟墓啊，离这个汉武帝的茂陵都不远，都在这个茂陵的东北角。卫青的坟墓在西边，霍去病的坟墓在东边。那么我们前面啊，把卫青和霍去病他一生的事迹啊捋了一遍啊，概括性的捋了一遍。那么其实呢，这两个人身上啊，值得讨论、值得说的不仅仅是这些事情，这两个人的性格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两个人在为人处事上，这个舅舅和外甥两个人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关键是通过这些相同和不同，能够折射出汉武帝这个人，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啊准确地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如何来理解啊这些问题，请听下一讲《生旧易趣》。谢谢。
1: 汉武帝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的将星人才，卫青和霍去病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两颗。可是关于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关于汉武帝的用人问题，三位史学家又是看法不同。司马迁是想通过卫青和霍去病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汉武帝是任人唯亲的，这两个人正是因为和汉武帝特殊的关系才得到汉武帝宠信，最后官至大司马的。而一贯对汉武帝持批判态度的司马光却一反常态， 他通过卫青和霍去病的故事想说明汉武帝是任人唯贤，这两个人的经历恰恰说明了汉武帝能慧眼识人，会用人。而一贯维护汉武帝的班固这一次却采取了和稀泥的态度，他虽然同意了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却没有像司马迁说的那么明白。那么通过这两个人，我们能读出一个怎样的汉武帝呢？汉武帝究竟是会不会用人？哪一个史学家笔下的汉武帝更接近真实的汉武帝呢？复旦大学姜腾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三集《旧生异趣》，敬请关注。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架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0: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6: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7: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6: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7: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6: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7: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6: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7: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6: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7: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6: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7: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8: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小艺手轻双锤，高喊贺文杰：“你不许跑，我还没砸你呢！”贺文杰不好意思走了，为什么？他的军兵都在这看着。刚才他砸人小孩，小孩要砸他了，你要逃走，他觉得脸面过不去。实际呀，用不着，两军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招么不行，扭头就跑，你把命保住啊。贺文杰让人呢够了身份了，拿脸面呢比命都重要，今天吃了亏了，他往当场一站，也学王小义的样，双锤斜单十字架。好，你打吧。小义一看乐了，那小眼儿啊呲儿呲儿直放光，心的话，嘿，挺大个子，听我的。哎呀，单灵玉这招是真高啊，我得细细我多大劲，我妈也不知道我多大劲，我要能打过他更好，打不过单灵玉说了，把锤出溜砸他妈脑袋，他妈脑袋被砸扁了，他掉地下不就输了吗？对呀，咱细细吧。嗨，接招啊！就看他浑身力气叫到膀子上，膀子力气叫到双锤上，攒足力气，两脚点蹬，身子都站起来，人见马力，马见人威，晃双锤打。贺文杰听见金风在响，就知道不好了。哎呀，我命休矣，还开膛！嘡啷一声，崩出去了。作为贺文杰，都不敢动了，心想：完了，我脑袋指定被人砸碎了。小英雄王小义，战马呀，啪啪啪啪，倒退数步，双锤一封，呀哈，崩回来了。哎呀，你他仔细一看，贺文杰是把小义的锤崩开了，这匹马呀完了，哭嚓，大梁骨折了，趴在地上。哎呀，你小子不行喽！嗨，干嘛？他一锤将贺文杰置于死地。是啊，马趴那块儿，把腿都压那儿了，那还怎么起来呀？贺文杰把眼睛一闭，完了，我命没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有人高喊：小义将军，锤下留人，先别打！哎呀，好悬呀！他学马回身一看，喊话的是单灵玉，催马到前进。哎，干嘛呀，灵玉哥哥？别砸！咦，这一锤要他的命，叫他回姥姥家得了。不行，躲！单灵玉甩蹬下马，来到前进。哎呀，贺将军受惊了。

起来，说着往外拽他，从马肚底下把腿撤出来。贺文杰站了起来，这脸呐，由紫变蓝，都变绿了，跟巴掌打一样啊！你们杀吧。单灵玉说：“贺将军，要杀我就不过来了，就叫小义给你一锤，你命就没了。因为我佩服你是英雄，不愿意叫你这样豪杰白白替于文国卖命。于文国的大王那是奸臣之后，他为了他的皇位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我边民充当奴隶，这样自私又狠的人你保他何来？如果愿意做官，可以保我唐天子。大唐天子李世民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治国有法，安民有方。如果你投降归顺，不失封侯之威呀。”贺文杰点点头：“单将军，多谢你良言相劝。哎，我很佩服你啊，年纪轻轻，有勇有谋，宽宏大度，对我万分感激。只是当初我错投了主人，既然我保了于文国，是我老师叫我去的，我就不能再保大唐。可是我也无有颜面在军中听差。方才和王小义我们俩有言在先，我输了我就走。只是单将军能否网开一面，放我离开连营呢？”“哎，太客气了，这连营还是你的，只要不和为仇作对就可以了。既然这样，单将军，我进去跟我两个兄弟说一声，然后告我的军卒给你让条道路，放你进去，望你少杀生多积德才是。”灵玉点头。再说贺文杰叫过军卒，给他带过一匹马，把两柄锤挂在鞍桥上，那匹受伤马就不要了，然后回到本部军队，告诉军卒收兵到中军帐去。来到中军帐，告诉身旁的偏将、副将、牙将，你们谁也不要动手，单灵玉领这么多人来势凶猛，我都不行，你们不是白白搭上性命吗？我做主让开道路，放他们进城，这也算我们积德了。刚才王小义说得清楚，说围困太原府，饿死大唐的官军，应该城中老百姓呢，老人孩子呢，也受了株连，未免太残忍了，咱们积点阴功让条道路。我呢也不在军中了，等队伍一过去，我要离开连营，回家里种地抱孩子去了。单等主将追问，您把一切责任交在我身上。简短接说，哗，让条道路，单灵玉的粮车很顺利的往里通过。等到敌军元帅赛展兄刘铁鹏得了信了，从左右两翼来打接应，左右两翼都有将官，单灵玉、蔡向南、王小义、齐如花、熊文、熊武，兵帮一顿乱揍，把敌人打败了。哗，很快过了南边的敌营，来到太原城下。王小义、齐如花等众将佩服单灵玉啊，单灵玉这招放了贺文杰，人家闪条道路，我们很快通过。如果把贺文杰整死，军中战将要玩命，这不定打到什么时候，时间拖得越长，敌人援军一到，他们危险越多呀。嘿，单灵玉真会用人，真会用兵。书要剪断，到了城门洞，大家一瞧啊，柴驸马出来了，因为赤龙和柴禄来到帅府，见着老驸马，老驸马饿得奄奄一息，赤龙见着父亲抱头痛哭，父子相认。柴少高兴啊，真没想到因祸得福，我在太原挨饿，孙子搬兵搬来单灵玉，请来了这么多人，把我儿子又带到了，哎呀，这是苍天有眼呐，大唐天子洪福齐天，来呀，搀着我，我亲自

里抠了着，看着戴草帽的，以为大饼子成精呢，就去注意啊，看见狗都俩尾巴呀。城里头已经发生人吃人的现象啊，单灵玉送粮，这是给命呢。柴少、马杰离远就喊，光张嘴没有声。哎呀，多谢众位英雄给我们送粮啊，本宫多谢啦。哎呀，马杰谢谢各位呀、啊。单灵玉摆摆手，哎呀，驸马元帅，这不是讲话之地，快进城，敌军还没撤呢。人马浩浩荡荡，连车辆进了城，随后城门关闭，城头上换上了灵官寨的军卒在城墙把守，这回有了生气了。然后众人来到了帅府，在外边啊先吃大锅熬粥啊，所有大锅都抬出来了，告诉住户谁家有锅都在门口生火，我们这有粮食，先喝粥，不能吃干的，因为胃啊太空了，如果吃干的吃多了，一喝水就容易撑死，要是撑死那更糟糕。就这样满城都知道来粮了，老百姓都欢呼啊，单灵玉忙得了不得，饿死的军卒赶紧挖坑埋起来，免得瘟疫呀闹起来，老百姓家也得送粮，城中老百姓振臂欢呼啊，大唐天子万岁呀、啊！大伙说大唐天子啊，跨海征东，被困三江越虎城，这是那单公子单灵玉还有灵官寨熊阔江的人搂了兵救了你们啊，哪位姓单呢？单灵玉想，得了，我赶紧见柴少去，给帅府的兵将熬粥都喝下去了，心里有点底了，这个帅堂啊胆扫干净，正式升帐。单灵玉来到帐前跪倒施礼，老驸马在上，草民单灵玉给老驸马问安，元帅您好，我们解救来迟，望其恕罪。说的马杰乐了，哎呀，什么叫解救来迟啊，你们是及时雨送的甘露啊，再有个三天两天的你们不来我们也活不了了，单公子快请起。柴少一看灵玉，就是一愣，心想这小伙子长得怎么这么俊呢，比大姑娘都漂亮，哎，我好像在哪见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单灵玉啊笑笑呵呵的，嘴没说心的话，老驸马咱俩见过，还不是一面呢，我在你家待好多天呢，数年前单灵玉到荒山杀野蟒，遇见了红拂女，师徒二人取来千年灵芝给正阳公主治病，就来在汝南的柴少家，当时单灵玉是个女孩打扮，今天换上了男装，另外事隔六七年呢、啊、这人的变化太大了，当时是小孩，现在长高了，他上哪认去啊，啊、哦，必是救了我呀，觉得亲切，看谁都眼熟。单公子啊，你辛苦了，你是从哪儿来的？刚才我听赤龙说了，你文武双全，很有韬略，很会带兵啊，这是国家之幸啊。单灵玉说，千岁啊，我是金峰寨的人，这次来投军，想不到碰见了您的儿子赤龙将军，灵官寨说降了熊阔江，有三千人炸水石营，又遇见了双枪将曹文豹，王家洼碰见了齐姑姑娘俩，才有这么多的粮台车送到太原，沿路上这些将官立了大功了，特别是灵官寨的两位少寨主熊文熊武功劳非小，我这功劳簿写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那意思你应该按功行赏。柴少刷刷翻了翻，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跟大家一交谈，多亏单灵玉啊，说你怎么来的，嗨，单灵玉，这仗怎么赢呢，单灵玉啊，都提单灵玉。柴少点点头，这时十三家将帅
跪倒情。

0: 以白贵、张柏为首的。千岁呀，我等无能，丢失关城，被祸遭擒，多亏单灵玉、匹木龙砸囚车，胜了双枪将曹文豹，得以活命，请千岁制裁。柴少生气，心想：你们都胡子一大把了，还不如一个娃娃，还有脸跪在我面前呢？丢失城池就该死，与官同修才是忠良啊！还到这儿来了，你叫我说什么？他刚想发怒，单灵玉上前施礼：“千岁，容草民说几句。”单将军，你有什么要讲的？千岁呀，这些将官丢失城池不假，别忘了胜败乃军中常事啊，没有常胜将军，他们失败有原因的，丢城有原因，是因为宇文贼发来倾国大兵，我大唐没有发兵援助，他们人单势孤，孤城难守，望千岁原谅。还有这次闯营送粮，没有13家将爷，我也送不进来，应该蒋公折罪。嘿，这小孩真会说话，那13家将帅从心里感激呀。柴少点点头：好吧，既然单公子替你们求情，念你们太原解围，宋良有功，免去罪过，官服原职，谢千岁。不过你们得把丢失的城池夺回来才能上任，如果夺不回来，将来杀你们个二罪归一。是，大家一听高兴了，保住性命了。单灵玉说：众位将爷不用着急，太原解围之后，我帮助你们收复那些城池。哎，好，马杰、柴少都佩服单灵玉，这孩子了不得，宽宏大度，人太好了。马杰说：单将军呐，我呀身体虚弱，走路都喘，得缓些日子，那么城中的布防望你多操劳，你呢给我看一看这个城哪块缺兵缺将，望你派人把守。哎，随后吩咐厨下准备酒宴，给这几位将军迎风洗尘。单灵玉送进凉台啊，可全了，要啥有啥，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酒，还有大咸菜，还有蔬菜，齐了，你做啥都有，牛羊肉不少。灶下叮当一忙活就准备好了。再有一样，柴少说了，我们城中人不许吃肉，看着啊，大伙这个馋呢，不能吃，不许吃，吃吧撑死了。大家还没等吃饭呢，就听城外道咕噜噜噜，道道咚咚咚咚，道一阵连珠炮响，人魂马炸，敌人讨敌要阵。柴少、马杰都吓一跳，心想我们这伙人刚混点粥喝，心里有点底儿，还动不了呢。单灵玉等人他们也冲了半天了，说书的一句话也干了多半天呢，没吃没喝怎么交战呢？就这阵儿，军兵上来报，启禀元帅驸马，得知有敌军大帅刘铁鹏讨调阵，叫我们赶快出马临敌，要不然要杀进太原府。再看再报。是，军兵下去了。柴少问马杰：马元帅怎么办呢？这，哎呀，单将军你看呢？灵玉说：老元帅，以小人之见，今天不能交战，我们的兵力不够，我带着3000人也人困马乏，城中的战将没有战马，身为大将者没有战马怎么交锋啊？这是一。再一个，需要藏风养锐，养精蓄锐，单等身体恢复了，有了马匹，然后再出城，不在这一会儿。哦，你的意思挂免战牌，他们攻城呢？攻城不要紧，我们这20多员将带着3000人守城，反正灰瓶炮子滚门雷石不缺，如果实在没有，拆民房，砖瓦石料木料 运到城顶往下砸。嘿，好，既然如此，单将军你辛苦了。伸手刷抽出一只金皮大令，你去吧。就这样，单灵玉没等吃饭带人守城。刘铁鹏是怎么来的？是啊，他在北城门镇守，突然听见南面人魂马炸，知道人闯营，但是身为元帅用不着着这个急，各有防守，各有任务啊。贺氏三杰的放心呢，他做了老半天，听说不好，闯营人太多了，他调东西两门的人去接应贺氏三杰，可万没想到贺文杰走了，那两个人受伤了，不但呢没给挡住大唐的兵将，反而让条道人家顺利通过，没把刘铁鹏气死啊。他这才点对查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贺氏三杰全走了，营盘给你扔了。哎呀，这还了得，趁着他们立足未稳，城里人身体没恢复，叫阵。就这样带了10000人讨吊阵，喊了半天人家没理，唰，免战牌挂上了，把个刘铁鹏气的张弓搭箭，噔噔把这免战牌的绳给射断了，别打，免战牌射掉了，又挂上又射掉了。单灵玉出主意，来，用铁塞给我拧拧，个手指都粗，挂上，这回怎么射射不掉。天到三更，刘铁鹏也觉得没劲了，深更半夜的我攻什么城啊，算了，明天再说吧。他撤回去，第二天攻城，单灵玉领人守城，刘铁鹏没找着便宜，扔下几百具尸体撤回去了。就这样攻三天没攻下来，刘铁鹏自己就泄气了。后来有他的谋士副元帅袁增寿给他出主意，说刘元帅啊，还困啥城啊，城里有的是粮食，越困他们精神头越足，我们的兵力不够，贺氏三杰一走等于砍掉您的膀子，不如把兵力集中到北门，兵力集中和他正式开兵见仗。嗯，对，就这样三面撤兵都集中到北门，这准备要和太原兵将决一死战。这边一撤兵，单灵玉得气儿，他给马杰出主意，现在他们撤了，赶快出城，派人呢把于文谦以及他手下的军卒带到城里。为什么呢？万一我们有人被迫遭擒，可以走马换将，还有应该到黄河岸把徐坤以及侯德志都请回来，黄河岸呢也没用了。马杰说好，既然这样那我去啊。很快他们把敌国的俘虏押到城里，把他们军租领回来。马杰跟柴少商量，柴少说那么你到京城看看也好，还有当初出京的时候分出20000多人，至今我不放心，听单灵玉说风陵渡还有敌军，你将风陵渡呢取下来，然后咱们到太原会师。5天以后马杰走了，侯德志和徐坤来了，一晃在太原待了10天，现在众将的身体也复原了，老百姓啊都精神了，买卖铺户开门了，从灵官寨带的马匹啊分别分给众将。单灵玉一看兵精粮足，士气正旺，千岁啊，我们明天就可以出征，一举歼灭敌人。单灵玉出马临战，要会斗刘铁鹏。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9: 为什么呀？
8: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9: 妈妈，我记住了。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

0: 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够闪吧。
3: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4: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场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3: 能有什么危险？
4: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5: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4: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1: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4: 单灵玉太原解围，送来粮草，救活了全城的军民、众将和兵丁老百姓，感恩戴德。元帅马杰一看城中人手够用，就跟柴驸马商量，我这次是给你们送兵来了，没想到打得这么吃紧就困到这儿了，现在来了这么帮小将，还有13员老将，人手够用，我得走了，皇城不可一日无帅呀。更主要，我来的时候带的人分了一部分到西路阻击敌人，至今音信皆无。听单灵玉说风陵渡被敌军占守，我真担心那部分人全军覆没，我现在给我

0: 一部分人马到方陵洞查看一下，然后保护京都。你有什么事儿，派人骑快马往京城送信。柴少点头，好，既然如此，马元帅，那你就辛苦了。马杰带人走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太原的谁守呢？柴少早已胸有成竹，根据单灵玉的功劳和能力，他替朝廷选拔栋梁，封单灵玉为临时讨逆兵马元帅，授官衔二品之职，授予蔡向南、赤龙、王小义、熊文、熊武、侯德志为三品官，崔文静、佟碧辉、佟碧华为四品武将，随营听差，有功之时再行封赏。要封齐如花，齐如花说，慢，谢谢千岁美意，我这人呐随便惯了，主要我那丈夫不让我随营出差，无官一身轻啊，我呀不当官。但有一样，我儿子既然随营听令，我呀跟我儿子，他保你们，我保护他，我可以听令，但是不要放路，不要观想。哟，还有这样人呢，赠给齐如花金银珠宝玉璧一双，良田千顷。齐如花再三推脱，又封小一尹徐坤、徐梦林为参军，原来他是三品官，现在副二品，这样可以单灵玉随军出征。单灵玉说，多谢千岁，可是军中啊得有老将，那十三员老将很快要各回城池，我呢年轻，得有人给我做主，没别的，千岁啊，您得御驾亲征。老驸马柴少乐了，哎呀，单将军呐，我去干嘛，怪耽误事的。不不不，老人家，请您做我们军中的总监军。嘿，柴少高兴，这个小孩太明白事儿了，叫我随军干嘛呀？总监军，好好，既然这样，我再卖卖老。然后跟单灵玉商量，元帅有了，谁当先锋官，谁压粮运草。单灵玉想了想，他叫蔡向南当先锋，因为蔡向南是员猛将。徐坤不同意，徐坤说，单将军呐，蔡向南虽然横勇无敌，怎奈太粗鲁，有时候犯浑，还得找两个明白人管着他的。派谁呢？有人自愿讨令，就是柴少的长子和次子，长子叫柴仁、柴浩新，次子柴义、柴浩然。因为这两人跟着父亲出征到太原，一直守在左右，没有上战场，他们觉得窝囊，就凭我们两个武功不能够前敌征杀，别人都不怕死，难道我们怕死吗？过去不行，得保护老父亲，现在有三弟赤龙，还有小侄儿柴禄，我们两个应该出力报效。柴老驸马同意，为了疆场以振军威，给元帅先锋将官开始坐骑，特别是单灵玉的大道旗，也就帅子旗呀，红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绣着斗大的善字，旁边小字大唐朝讨逆元帅。两杆门旗是月白段的，绣黑字，上写赤胆忠心救民平寇，下联是智人信勇保国安民，还有四杆任标旗，四杆任标旗上边绣了四句话，第一杆银枪无敌手，第二杆宝马镇乾坤，第三杆扶危常胜将，第四杆三环惊鬼神。嘿，这一出马，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上边挑起帅子旗，好威风了。先锋有先锋旗，战将有战将旗，每个旗上都有自己的姓儿。 叫人一眼就知道是谁的军队来了。一切准备好了，这一天单灵玉说，我们该出战了。刘铁鹏守在太原，使我们不得手脚，什么时候能收服失地，打到雁门关，把敌人拒之国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出战了。可是敌人号称十万，没有十万也有七八万，我们城里啊归了包堆儿两万多人，战胜敌人必须智取，将在矛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要以少取胜。再看众将，一个个舔胸叠肚，摩拳擦掌，都等着接将令好出征。单灵玉胸有成竹，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抽出第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柴人柴浩新听令，末将咋样？本帅给你三千人马，你带蔡向南和柴义埋伏在后军营内，单等将令一下，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末将遵令。走吧，三个人下去。单灵玉抽出第二支大令，柴禄听令。柴禄撩战群分甲叶，擦楞楞直响。末将在，呵，小伙子精神。柴禄啊，你的伤好了吗？好了，这么多天还没好吗？好，给你两千人马，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柴禄下去，拿出第三指令，王小义听令。哎，寨家呢？你给我几千人呢？你单人独骑啊啊！到我这就没人了，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哎哎，这可挺玄乎啊！不要紧，有人给你打接应。哎，得令啊！把令箭接过来，往衣服领子一插，噔噔噔噔噔噔，他下去了。第四指令，派的齐如花也给两千人。第五指令，派的熊文给五百人，余者众将随本帅出兵。是。大家呼呼啦啦下了帅堂，来到外边，任凳上马，直奔北城门。柴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今天也出战了。柴少今天特别精神，他和单灵玉并马行，旁边是徐坤。单灵玉跟柴少一边走一边商量军中事，老人家，这回这仗可全靠您的。哎呀，哪能这么说呢？英雄出在少年呐，我想这一仗准能大得全胜。徐坤说：“但愿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来到北门内，军政司点齐三千人火攻司，筑了九声大炮啊！就听着到咚咚咚咚，到到到到到到，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弓箭手哈哈哈哈骑马出去，啪啪啪啪啪啪，射一支乱箭。为什么？扫平前进道路，然后冲出吊桥，列立两边，压住阵脚，随后。步兵手拿盾牌，紧跟着众将官呼啦出去了，打旗的、吹号的、敲鼓的全来了，捆绑手、削刀手一起拥向疆场。三里地带住司将，来啊，讨吊阵！选这么一百多个车轴汉子，都是脖根粗、嘴叉、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排开，一二。哎，宇文国的贼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我家单元帅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连营喽。这一喊呢，宇文国的兵将早就听清楚了，急忙奔中军大帐送信。这几天敌国元帅赛展雄、刘铁鹏觉得窝囊，一天除了喝酒就摔酒杯，就砸碗，再不然骂他手下将官无能。就凭我前面是五万人马围困太原，未能把太原拿下来，后来又来了五万人，怎么 还叫人家公开了，粮草给养都送进去了，我这不是官的养王八，越养越抽吧吗？军兵今天跑仨，明天跑十个，我什么时候了手啊？那还不说，听说最近西路节节败退，什么双枪将曹文豹逃走了也不知身，是假，于文德不来救应，我这仗打得太窝囊了。哎呀，外边炮声响，什么叫响炮？刚说这事，探不拦旗噔噔噔噔噔，报骑兵元帅得知太原府亮队了，口口声声叫你赶快出战。再探再报。
1: 是，
0: 刘铁鹏立刻精神了。嘿，是死是活，咱们打几仗痛快痛快，这一天在帐篷里窝囊劲儿啊，还不敢走远。你说一旦有事儿呢，可是叫阵人家不出战，今天呢亮队了，好，来呀，众将官备马抬刀，随本帅出兵。外边有人点齐了5000人，副元帅又是他的军师，叫袁增寿，这是袁老将，很有经验。大帅，我们多次叫战，太原不出兵，今天他们主动出击，是不是有什么计策呀？咱可别上当啊。哎，他有什么呢？城里一共多少人？把他们兵都拉出来也不是我们的歌啊。他出来那是鸡蛋碰石头，找死呢，打一仗痛快痛快，您可多加小心。不要紧，快点齐5000人。
1: 是，
0: 打打捞，炮声一响，营门开放，人欢马炸。刘铁鹏、袁增寿带着偏将、副将、牙将、都督、平章催马赶奔疆场，离着疆场相隔二地，各带私将。二龙出水势压住阵脚，那刘铁鹏、袁增寿带战马闪目往对面一看，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今天太原府出来的兵将跟每天不同，这军兵不知道怎么挑的，全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啊，个头高矮胖瘦一样一样的，嘿，他怎么挑的？当兵者军装号坎整齐，当将官盔明甲亮，再看空中彩旗飘摆，什么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大道旗即是帅子旗，帅子旗高有3丈，火葫芦金顶，大红缎子面，黄狗牙啊，中间白月光，绣斗大的扇字，旁边小字是大唐朝讨逆元帅啊。呸，什么叫讨逆元帅啊？善善是谁呢？他一看，24名护旗官，在旗下1员小将。嘿，这小将太漂亮，头戴5宝夜明盔，3英高挑，身挂柳叶棉丝甲，外罩素罗袍，大红中衣，下边是虎头战靴，胯下踏水麒麟兽，德胜沟鸟船，挂着银丝软藤枪啊，背弓带着箭囊，走兽壶插着3支螺旋箭，旁边斜挎兜囊，兜囊里装着暗器3个银环，肋下悬挂宝剑。往脸上看，面似粉团，细眉朗目，鼻直口方，一口的好牙呀，不但长得美，眼角眉梢带着煞气。这不是我小孩儿吗？嘿，嘴巴无毛，说话不牢，大唐朝没人了，弄个小娃娃打仗来了。嘿嘿，什么时候下雨冒出个蘑菇来呢？姓单，就凭他也好不了。就在这员小将的旁边，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外罩大红袍，面似3秋古月，花白胡须，他认识柴少，柴驸马。嘿，他也出来了，没饿死他呀。往那边一看，有个文官，文官怀抱兵符令箭，24、5岁，又是个小孩。往两旁一看，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将官不多，年纪都轻，有几位老将在后排站着。我说副元帅。袁增寿急忙施礼，元帅你看这帮人能打仗吗？简直胡闹，可不是吗？怎么这么年轻啊？一般来说元帅至少在35、36岁，这个娃娃能有18、19、21、22岁。旁边人说话是土城二猛，叫猛同江猛同海。二位元帅，这员小将你不要小瞧，他叫单灵玉，你看戴着盔吗？那是宝盔，听说他是五宝大将啊。五宝，哎呀，这匹马可不错，别看个儿小点，长脖啊，宝马良驹啊。你看那门旗写的什么？门旗上写赤胆忠心救民平寇，智人信勇保国安民。哼哼，口气挺大。尔等压住阵脚。马浩秋打了一掌，赛展雄刘铁鹏战马直奔疆场，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吁哎吁哎，大唐军兵叫你主帅过来答话。不用告诉单灵玉听见，催马直奔疆场，二马对头。单灵玉一看，哟，甭问，这是大帅。为什么呢？高扎13区簪缨啊，簪缨那个弯越多官越大，这是元帅。这个刘铁鹏啊，跳起马，平顶身高得有1丈开外，膀阔3庭啊，大宽肩膀，大肚腩，身体发胖。往脸上看，这张脸呢，能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油黑油黑的，锃亮锃亮，在42、23岁。2道7叉8叉的刷子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鼓出眶外，高鼻梁，大嘴叉，连鼻络腮的胡须扎里扎沙，亚塞钢针相往，1/2毫毛拧劲儿朝上长，头戴乌金盔，身挂乌金甲，外罩皂罗袍，大红中衣，下边牛皮战靴，胯下乌骓马，德胜高鸟船挂着9耳8环刀。只见他舔胸叠肚，立目横眉，气势汹汹，那真是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1000丈杀气呀。单灵玉看罢点点头，这个人呢，蛤蟆蹦在脚面上咬不咬人，吓一跳，这个驼着个真吓人，怪不得他当领兵元帅啊，一看就是员猛将。想到这儿，报万当兄，请问来者可是赛展雄刘元帅？不错，正是俺刘铁鹏。请问你是何人？我叫单灵玉啊。哦，你就是单灵玉啊，不错。我听说有人念叨过你，听说你从灵官寨弄来3000兵，炸过水师营，惊走了双枪将曹文豹，宋梁台太原解围，你把我的贺氏3杰给惊走了，有点名气，今天是个本帅决一死战来了。刘元帅，我呀没想和您打，我是想见见您，久闻您的大名啊，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听说您从雁门关起兵，直到太原府统兵10万呢、手下战将上100员，能征会守，嘿嘿，今日相见叫我失望啊。怎么失望？看来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啊，今日一见方知你只是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义勇之夫。刘铁鹏一听差点没气死，娃娃，我哪点做得不够叫你见笑了？我是说啊，你不识时务，你看你从打黄土城起兵一路很顺利，可是你到太原府又如何了？告诉你， 你们抢过的城池又被我夺下来了。还有，你在这块儿，你懂不懂？是孤军无援呐，孤立在中原大地，处在民众包围之中，你能得胜吗？沙利可汗、宇文昭久进中原，倒行逆施，自取灭亡。你助纣为虐，早晚要尸横他乡。哎呀，姓单的，我不跟你斗嘴，今天你出来太好了，咱们俩决一雌雄。嗨，我要是怕就不出来了。你要能听我几句话，不如倒戈归顺，我在柴少千岁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光宗越祖，显达门庭。若不然，今天看着没有，你马前就是你葬身之地，明天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单灵玉有理有据，有刚有柔，步步紧逼，没把刘铁鹏气死啊。姓单的，你说这些都没有用，我们余文大王对我天高地厚，别忘那句话，穿青衣抱乌木，各为其主。今天疆场见面，咱们以武论高低，是你撒马过来。说着，刘铁鹏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几尾八关刀，哗楞楞掌中一抖，过来吧。单灵玉说，你真不知道好歹呀，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好，看枪。单灵玉手轻银丝软藤枪，要战赛展雄。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水润万物，民生为本。我们每天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清澈的自来水。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奔波、日夜坚守的水质检测员。五一劳动节到了，咱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些城市清泉的把关人，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饮水安全的。在城南地表水厂，水质检测员正忙着取水采样，看着好像就是接杯水，其实讲究可多了。拿什么瓶子装都有规矩，测有机物的用玻璃瓶，测无机物的用塑料瓶，测微生物的还得是灭菌过的。

0: 专用带，有些指标当场就得测，比如 pH 值、浊度，其他的带回去进实验室慢慢分析。取样的时候水龙头得一直开着，接的都是实时流动的水，就怕管道里存的水影响结果。有市民担心这长流水不浪费吗？放心，每个取水点下面都装了回收系统，水循环利用，一滴都不浪费。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检测员张文科：
1: 现场测的消毒剂的话是，余氯是0.73毫克每升，然后标准是出厂水标准是0.3到2毫克每升，符合要求。然后浊度的话是0.28 NTU，我们的出厂标准是小于等于1 NTU，也符合标准。
0: 现场检验合格，检测员仔细封装好水样，又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点城南水库。检测员告诉记者。从水源地到水厂，从市政管网到居民家水龙头，他们一天到晚就是东奔西跑，取样、测样，这就是最日常的工作状态。所有水样采完，统一送回水质检测中心，进了实验室，这才是重头戏，化验、分析、记录、校对、审核、上报，一环扣一环，十多个步骤，哪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
2: 整顿储藏水，我们每日检测九项，包括消毒剂余量、浊度和微生物指标。每月检测43项，每半年检测97项。检测结果定期在自来水公司官网及市政府相关网站定期公示。
0: 自来水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每家每户的健康底线。眼瞅着天越来越热，加上五一假期用水量大，水质安全保障的任务更重了。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检测员吴国辉。
3: 五一假期期间，厂部水质检测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夜间值班人员每2小时检测一次，确保节日期间安全水、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
0: 有的市民也反映过，说有时候自来水会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对此，水质检测员也专门做出了专业解答。吴国辉：
3: 发现这个现象，大家不用担心，这是为了保证水在管网运行中。不会被二次污染，自来水在储藏室会添加一定量的消毒剂，随着气温的升高，储藏室会适时提高添加量。自来水中投放的消毒剂都是正规的涉水材料，不是市面上销售的84消毒液，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公司也将在保证水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消毒剂的添加。
0: 平凡岗位守初心，默默坚守护清流，奔波的脚步，精准的检测，日夜的值守，这群平凡的水质检测劳动者用坚守扛起责任，用专业守护清水安康。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坚守一线的供水人，致敬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平凡劳动者。
4: 您多久没在广场上听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了？在市区卫武广场，每天下午都能听到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这可不是什么专业剧团，而是一帮戏曲爱好者自己攒起来的民间小团队，关键是全免费，老百姓搬个板凳就能听一下午。每天下午2点，卫武广场就热闹起来了。不少戏曲爱好者早早地搬来凳子，调好乐器，一场地地道道的公益戏曲演出准时开锣。经典选段一个接一个，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路过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听得入迷。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戏曲爱好活动组织者吕银平：
5: 俺这都是公益演出，为了大家开心，也为了俺自己爱好这个戏曲，在这个卫武广场组成一个小团队，每天下午都有，2点钟开始唱到5点或者4点半。
4: 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布景，凭着一腔热爱，这群老人日复一日坚守在广场上，以戏会友，自得其乐，不光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也给周围的居民送上了一份天天都有的文化福利，让传统戏曲在街头巷尾焕发生机，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热闹的文化风景。
0: 近日，谯县区农业农村局在龙阳镇举办小麦品种观摩会， 来自全区各乡镇的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200余人齐聚田间地头，实地取经，只为挑选出适配本地种植、能实现增产增收的优质小麦品种。在龙阳镇优质小麦品种种植基地，现场人员齐聚，秩序井然。大家仔细查看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长势、抗病能力及穗粒结构等关键性状，认真研判。种植户与农技人员相互交流种植心得，探讨各品种丰产优势与田间管理要点，现场交流氛围务实浓厚。桥镇区龙阳镇种植大户杨岭：
6: 今年这个区农政局组织各地的参观，向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种地经验，叫大家达到都种地都高产多丰收。
0: 桥镇区石河镇种植大户蒋鼎：
7: 通过这次呢，这个优质全项目的观摩会，以后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在三种的过程中呢，也有更多的底气。
0: 桥镇区赵桥乡种植大户焦奎：
8: 今天我看了很多品种，各有这个它的优点。作为大户，你要选首先要选好美种，另外呢，只有选好种子，才有好的收成。
0: 据了解，桥镇区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30多万亩，优质专用小麦种植占比已达90%。此次观摩会将田间地头变成农技课堂，让参会人员近距离感受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直观了解品种特性，有效破解了种植户选种难、选种忙的问题。桥镇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
9: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这个小麦观摩会，目的就是叫大户走出家门，到实地看一看，比一比，看看哪个品种这个表现的好一些，在我们这个秋种的时候，好选择优质的品种，多大量多增收。
4: 近年来，城富镇刘楼村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明显，入选2026年度安徽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走进城富镇刘楼村，房屋整洁划一，房前的水泥路干净整洁，精致小巧的五小园点缀相间，满目绿意生机盎然。据介绍，今年以来，城富镇刘楼村里常态化开展全域人居环境清洁行动，累计打造五小园36处，村庄绿化覆盖率提升至80%，垃圾日产日清，长效保洁机制落地见效，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蒋兆玲：
10: 现在这个环境一搞好呢，这个五小园里头栽上菜，人家环境比较以前大有改变，心情好得很。
4: 村民蒋祥玉：
11: 村里环境变化大，道路干净，下水道都通，尤其是我们这广场有健身器材，老年人都来锻炼，好得很。
4: 环境美起来，日子更要富起来。刘楼村以和美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村集体农场、村企联营、光伏发电等多元路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村内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达50多家，针对大户发展厂房不足的难题，今年村里又筹资新建标准化厂房出租给种植大户，农忙时节主动协调用工需求，精准助力产业发展。桥城区新宝家庭农场负责人马新宝：
12: 通过镇里给村里这个帮助，他给咱拿一部分资金，给这个地方给我建成这个连储藏，再放农机，这个也都方便一些。我拿一部分租金给村里，也算村里一个集体经济收入，也是双赢。
4: 城富镇刘楼村村委会副主任张萌：
13: 我们始终坚持自益自筹自建自管的四字模式，一方面守好农村人居环境，另一方面还要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切实让和美乡村建设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
4: 城富镇纪委副书记李宝汉表示，刘楼村成功入选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城富镇将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持续深化和美乡村创建成效。李宝汉：
14: 下一步我们将以刘楼村为标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和美乡村建设样板，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
1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0: 垃圾分类文明同行。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近日桥城区薛凯街道马园社区面向辖区居民广泛招募环保小卫士，号召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建整洁美丽社区。薛凯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走进溧阳春都小区，一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常识，一边呼吁居民加入到环保小卫士的队伍当中来。
15: 环保小卫士到时候招募，给大家宣传一下垃圾分类的好处利处，然后到时候可以就是领一些小礼品啦，或者哪样都行。
0: 桥城区薛凯街道马园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周媛媛：
15: 马园社区现招募环保小卫士，不限年龄，带娃组队更欢迎。退休的叔叔阿姨愿意来当指导老师，我们更是求之不得。
0: 据了解，社区在辖区内招募环保小卫士，主要是通过区域化、常态化的环保活动，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以孩子带动家庭，以家庭辐射社区，老少携手共同维护小区环境卫生。周媛媛：
15: 参与活动的居民，社区会每月评一次最美环保家庭，给上榜的家庭门旁贴定制小红花。节假日抽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当巡逻小帮手，在垃圾桶旁提醒邻居正确分类，给非对的小朋友贴奖励贴纸，自己也可以赢得志愿积分兑换奖品。
0: 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庞青：
16: 社区招募环保小卫士特别好，大家你也积极参与，不仅学会了垃圾分类知识，还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让社区更加美好了。
0: 有意向报名的小朋友、家长及居民可直接在小区业主群艾特网格长登记姓名与联系方式完成报名，也可前往马园社区服务中心前台现场登记参与。周媛媛：
15: 社区通过招募环保小卫士的方式，从小培养居民分类习惯，以孩子带动家庭参与，形成小手拉大手效应，同时改善社区环境，减少垃圾混头，共建整洁绿色文明的宜居家园。
17: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 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3: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1: 媳妇儿，
2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3: 哎，彩礼负担不起。
0: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25: 家人们，阅读农商银行给大家提个醒，骗子又出新花样了，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的朋友可得注意了。最近哈，有不法分子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处宣扬能办理低息贷款和信用卡，还承诺下款速度快。但当你去办理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你的银行卡流水不够，要免费帮你刷流水。他们会先把钱转到你的卡上，然后再让你转出去。这转来转去的钱呢，其实哈都是诈骗来的赃款。他们就是想利用你的银行卡帮忙转移，这可是违法的事儿。大家哈千万不要相信，要办贷款、办信用卡。想使钱都去银行正规单位办，不要相信抖音上、快手上、微信朋友圈的广告，那都是骗人的，白上当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
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阵风6到7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5到29摄氏度，郭阳16到29摄氏度，蒙城15到29摄氏度，利仙16到29摄氏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利仙县展沟镇让各村抱团养鹅，把鹅经济做成了乡亲们在家门口挣钱的好路子。
1: 乔城区赵桥乡双楼村靠着五小园建设和家家户户的卫生打理，把村里的环境从偶尔干净变成了天天漂亮。
2: 反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 健康小贴士，关注换季易生病，中医教你科学提高免疫力。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概括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 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请听公益广告，守住千年风骨，创出万里河山。
5: 爷爷，机器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6: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7: 这是一个绣球花，
8: 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9: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青阳荷包呢。
10: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11: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6: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12: 天水斯坦第八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13: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透的蚕丝。
14: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宴苏醒。
12: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15: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去年咱们利辛县展沟镇养肉鹅就大获丰收，今年一开春，镇里就借着本地水源多的优势，搞一村一策，让各村抱团养鹅，把鹅经济做成了乡亲们在家门口挣钱的好路子。走进展沟镇高庄村的肉鹅养殖基地，一眼就能看到新拉来的4000多只鹅苗正抢着吃食，这可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一批金宝贝。去年高庄村靠着挨着防洪堤坝、塘口多的好条件，搞了村集体自己经营、企业订单回收的模式，一年就帮村集体挣了60多万元。现在开春回暖，村里早早就盘算好了，接着扩大养殖规模，鹅苗先在温室里养着，乡亲们也都主动上手清理鹅棚、收拾场地，就等着后续把鹅苗放到室外散养。村民陈学秀：
16: 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里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2: 看着这群蹦蹦跳跳的鹅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心里特别有底儿。他跟记者说，去年村集体靠养鹅尝到了甜头，也攒下了经验，而且鹅棚、鱼塘这些设施都是现成的，不用再花大价钱投入，大伙干事的劲头都特别足。郑长芬：
17: 最关键的是去年合作的肥肉企业今年继续抢了订单，销售渠道不愁，那所以今年我们更有信心了，争取把村集体收入再往上提一大截。
2: 俗话说，一村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和高庄村挨着的张维村今年也跟着加入了养鹅的队伍，同样靠着村里丰富的水面资源，张维村选了市场行情好的皖西大白鹅，还和高庄村互相帮助，种苗、技术、销售都一起共享，抱团发展，一起把鹅产业做大做强。展沟镇张维村乡村振兴专干张志勇：
18: 高庄村我们同时养那个皖西大白鹅，有这品种比较好给他，为了在一起多卖钱，咱就各车共同发展。
2: 从以前的一个村搞一个特色，到现在多个村联动发展，今年展沟镇进一步整合资源，根据每个村的情况帮各村找特色、补短板，支持高庄村、张伟村这些村子一起打造肉鹅养殖示范带，从鹅苗培育、养殖到最后的销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村集体收入多点开花，带动更多乡亲在家门口上班挣钱。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玲：
19: 坚持当前引领加市场推动，不搞一刀切，鼓励各村根据自身资源并户选准路子，今年重点推动高庄村、张维村等在肉鹅养殖上连村发展，统一标准，共享渠道， 既降低风险，又形成规模效应，让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20: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桥城区赵桥乡双楼村靠着五小园建设和家家户户的卫生打理，把村里的环境从偶尔干净变成了天天漂亮，村里的样子大变样，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走进赵桥乡双楼村小李庄，一眼就看出来不一样，村里的路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垃圾，路两边的小花园小菜园整得板板正正，看着就喜人。村民李景存跟记者说，大伙儿都主动把家里不用的旧砖旧瓦捐出来，把村里那些没人管的边角地空闲地变成了能种花能种菜能结果的小景观，不光不浪费地，还把村里打扮得干干净净。李景存，
21: 这个家家户户都种上菜，种果树，这也能吃菜也能吃果子。
1: 村民李小双，
22: 各家各户门前就是建的就非常的漂亮，也有一些风景树了，然后可以给供我们去观赏，看着就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
1: 除了把村子扮亮，小李庄还特别注重让老百姓养成爱干净的好习惯，这也是整治村里环境的关键。村里通过贴海报、大喇叭宣传，还有村里的带头人做示范，再搞个卫生评比，发点小奖励，慢慢引导大家主动打扫自家院子，收拾屋里，把杂物摆整齐，做到院子干净、屋里干净、门前也干净。村民冯素兰，
23: 春节的前来下扫扫地、拖拖地、打扫打扫卫生，都是垃圾桶，谁家都搬垃圾桶的，你都这搬的扔的不好看，这个路啥的修的光溜溜，你看这花园弄多好，这桩打扫干净点，这看着也好看也费眼看呀。

0: 起发力，通过网格化管理把责任分到人，再搞最美庭院评选，让大家都愿意主动参与到环境整治中来，形成了大伙一起建、一起管、一起想的好局面。李磊，
1: 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长效管控机制，巩固提升整治成果，让村庄更整洁，庭院更美丽，村民更幸福，全力打造一举一业的和美乡村。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心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前两天大量休假在家的时候，收到一条网络博彩小游戏的网址链接。这时啊，他正无聊，所以就想着玩玩游戏打发一下时间。点击链接之后，他发现该网址可以通过玩游戏赚钱，便充值参与有奖竞猜、扑克牌等游戏。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赚了几百块钱，于是他就开始提现。但是提现了几次都发现不成功，打电话咨询客服，客服说呢，只有充值会员才可以提现。于是大量就多次充值来提高会员等级，但始终无法提现。这时候大量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此呢，提醒大家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不要访问类似游戏博彩等地下网址，不轻易在陌生网站平台注册充钱，自觉抵触不良诱惑，如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4: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5: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
4: 这家店99星的，哎呀，才2000多块钱，二手的靠谱吗？
5: 我问问先。
4: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6: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4: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没送喽，全新的。
6: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4: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6: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7: 漂亮。
6: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4: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6: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他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5: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4: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6: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4: 好嘞，过去了啊。
8: 支付宝到账。
6: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4: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哎，
5: 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9: 我晕。
10: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

0: 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2: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3: 啊！快叫水娃灭火，
4: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2: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3: 大娃别离火太近。
4: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2: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3: 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2: 哎，怎么干粉没了？
4: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2: 哦哦，好，火灭了。
3: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4: 好。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8: 天气回暖，昼夜温差变大，感冒过敏这些小毛病又到了高发期，不少市民一到换季就容易生病，到底该怎么有效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中医专家，从饮食起居两方面教大家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帮您养好正气，增强免疫力。一换季就生病，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吃药，可在中医看来，想要少生病，关键不在于生病了再治，而在于平时的调养。提升免疫力的核心就是养好咱们身体里的正气，从根儿上增强防御能力。亳州市中医院疮疡风湿科主任张诺：
9: 换季时气温起伏，病菌呢比较活跃，容易出现感冒或者过敏。从中医的角度上，提高免疫力的核心就是养护正气，也就是增强肺、肾包括脾的功能。
8: 脾胃是我们身体的后天之本，肺主管抵御外邪，肾气则是元气的来源。这三脏功能强健了，身体抵抗外邪的能力自然就上来了。想养好正气，饮食调理是基础，中医也给出了非常具体的食疗建议。张诺：
9: 饮食呢，主要是一个补气固表、健脾为主，多食一些黄色与白色的食物，如山药、小米、南瓜、百合、银耳等。经典的补气汤呢，就是黄芪、白术、防风，加上水或者是炖排骨，适用一些容易感冒自汗的人。
8: 除了吃对东西，规律的作息同样关键，中医讲究顺应天时，特别提醒大家换季养生一定要做好保暖，睡好子午觉。张诺：
9: 起居方面，我们要注意避风保暖，睡好子午觉，保护好我们三处，比如说脖子后方、大椎处，或者是肚脐以及我们的脚踝。晚上的时候用热水泡脚，保证睡眠，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入睡，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要小憩15分钟。
8: 免疫力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得慢慢来。除了食疗和规律作息，适当进行散步、慢跑等户外活动，保持心情舒畅，也能更好地扶助正气。希望这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平稳度过换季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8: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
7: 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0: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食物的声音。
12: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
13: 嘿嘿，不累，不累。
14: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15: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6: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7: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世界之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8: 我太难了。
9: 儿子，控制时间，早点休息。
10: 妈，我知道了，我刷一会儿短视频我就睡了。
11: 全体进攻下路。
9: 儿子，留点时间呀，出去运动运动。
10: 妈，我这不正运动呢吗？这不是手游吗？这是脑力运动啊。
9: 儿子，腾出时间呀，好好吃饭。
10: 哎呀妈，我知道了，你就别管了，我这不正吃着呢吗？边看剧边吃啊，它更香。
9: 儿子，留点时间啊，照顾照顾好你爸。时间给家人，别让手机占据你的一切。
12: 伽马星球侵犯地球，侦察兵发现一个风筝。
13: 长官，说明书上说这个东西能飞。
14: 哦，这么神奇，快去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哎，等会儿，你还小，万一被这个东西拖起来就麻烦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3: 好的，长官，但是我需要一副手套，说明书上说不戴手套手指会被割破的。
14: 给，戴上吧。
13: 长官，我被电到了。
14: 笨蛋，你没有看到说明书上写着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吗？
13: 是，我再试试。啊，风好大，我拉不住了。
14: 收手线，放低一点儿。不好，打雷了，别放了，撤。
15: 提醒您，风筝远离高压线，戴好手套防割伤。
1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0: 爱家，养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就民生项目推进、水电气价格、物业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的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施工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宗双元。宗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0: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早上好。
9: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发展改革委桥城区发展改革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连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宗主任你好。那今年的二月份呢，我是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了关于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这也是群众非常关心的一份新政策。那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的清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那和以往啊相比来讲的话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啊？
11: 好，各位网友，我来简单报告一下咱们这个清单的亮点。也是为了深入贯彻国家以及省关于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收费的要求，咱们市发展改革委在二月份印发了2026版的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目录清单。这个清单的主要亮点呢，一是就是惠民的导向，停车设施设置的30到60分钟的免费时段，新能源汽车专属的停车优惠，响应了绿色低碳的发展号召，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第二呢，就是涉期减负，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按照车型分级降低中小企中

0: 啊，感谢网友对我们铁路建设的关心以及关注。目前呢，北蒙铁路这个应列入安徽省的“十四五”有关规划，并将顺延列入安徽省这个“十五五”有关规划。目前我们全市正在全力争取列入国家规划，为列入国家规划提供技术支撑。在前期我们工作的基础上，今年三月份我们重新委托第三方开展了项目方案研究，为争取列入规划这个呢尽最大的努力。目前呢这个项目这个两侧呀的两端亳州南站以及在建的北蒙铁路蒙城站均已预留了这个项目的引入条件，在下一步工作中啊，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方案研究，是抓住国家有关规划的编制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争取列入国家新一轮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1: 好，大家也比较关心，关于您刚才其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淮沪高铁，也就是赴淮这个铁路这一块儿啊，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计划是具备什么时候有通车条件呢？
0: 目前在建的赴蒙淮铁路呢，名称已经改了，经国家这个铁路局这个国家铁路局这个批准啊，这个项目名称这个改为这个淮沪高铁，就是淮北至阜阳高铁。目前这个项目，自2022年十月开工以来啊，已经推进建设了4年了，这个到今年的十月底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1: 那现在像这个桥梁啊，包括路基啊，应该说已经完成了是吗？
0: 目前这个项目的亳州段，共85公里，涵盖蒙城县、利津县。桥梁、路基、铺轨工程已基本完成。你像四电工程以及站房工程，将于今年的5月份至6月份完工。这个从6月开始呢，已经就进入这个竣工验收阶段了。6月至10月分别开展这个静态验收、动态验收、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等工作。
1: 那通车以后的话，就是从蒙城、利津到阜阳，包括淮北，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这个设计项目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基本上这是兼顾长途这个客流，又照顾到这个城际之间的这个旅客。如果阜阳西站到这个淮北站，也就是半小时至40分钟左右。
1: 那对于咱们亳州整体的高铁网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0: 这条铁路呢是武汉至青岛的通道的这个中间段。这个项目修建好以后啊，将畅通这个阜阳至淮北方向、徐州方向以及山东半岛的这个通道。也是呢这个优化皖北铁路网布局，这个提高我们这个通行便捷度啊，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1: 那未来几年亳州还会有哪些新的铁路规划吗？可以给咱们描绘一下这个蓝图。
0: 目前我们安徽省的今年的将开通3条铁路啊，其中2条在皖北。一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淮沪高铁，还有那个淮蒙高铁。这两个铁路将从今年10月份同步建成通车。未来呢，我们像我们谋划的这个北蒙铁路，以及这个还有这个三阳铁路啊，这个还有其他项目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未来的长期规划呀，将对皖北铁路的这个加密、这个方便百姓出行啊，将会形成一个完美的这个板块。
1: 好的，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

0: 问题了？
1: 啊，我那个在这个协和万里，然后买了一套商铺，然后现在是这个物业费，我们一直就是收的3块多，太高，我们也给物业这边反映了好多次，是，然后你也解决不了，他们说这个我们市场人员也打过，我们包括就是这一来就那么多业主，也都向他们反映过，因为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直让我们签字，我们当时签的东西多，也都是说也让我们自己自身嘛，也没仔细看。然后你就是说签下了那么贵重的这个那么贵的这个物业费，3.5块，我们那个房子只租一年只租了18000块钱，它物业费都占了7000了。
0: 好，
1: 因为现在的经济那我们承受不了这种这个费用。
0: 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加肥科工作人员尹辉跟您做沟通。
2: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你这个情况呢，我们前期也了解过，因为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个电话反映。他们这个呢，主要是商铺物业费，商铺物业费呢，他们是你们双方协议约定了一个价格，他们到这个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其次呢，他们这个签订这个协议，你说都是咱们现在是偏高，因为啥吧？因为购房的时候，他们得这个合同都得予以出示，因为所有的合同上面有甲方乙方都签了有协议，因为咱这个商铺价格毕竟是双方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如果对这个价格过高或者有其他异议的话呢，咱第一都是可以上咱物业主管部门反映这个问题，第二呢可以到社区来牵头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可以给成立业主委员会过后呢，可以给这个物业公司是协商或者是协议，另外签个协议，大家叫原来的协议来废止，废止过后呢，另外签个协议来约定新的价格、新的服务内容。
0: 嗯，
1: 现在呢，他们已经起诉了。
2: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不我自己啊，我们就整体大概有20-30家业主，现在已经都出来了，都出来了，你去给他们谈，结果人家谈不好，不同意，我们现在是被他们起诉了。被他们起诉了，你之前我们签的那个协议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真虽然说是我们签的字啊，我们真不知道是弄这个物业费这个那贵的一些东西。我们他只讲买房子就是意思签字干手印，我们也没仔细看，这不是我自己说这个瞎话，字是我们签的，我没承认。但是我的意思，我们这么那么多业主，我们都出来了。20-30家的都出来完了，不是一直打这个市场人员，打所有的东西，反应没有用。他们我们现在被他们也起诉了。
2: 这位听众，有人说吧，这个起诉你，其肯定是咱昨天这个物业费了。这个你，还有一个刚才都给你说了，都是一个解决了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因为他这块商铺价格，他是不需要到我们这来的，因为我们管理的呢是个普通住宅，因为商铺、公寓、别墅。都属于这个市场调价，与他双方协议约定。
0: 嗯，
1: 我知道你像他这种问题咋弄呢？
2: 刚才给您的这个解决方法都是：第一，你都是给咱物业主管部门儿反馈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由社区来牵头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给物业公司是签订协议，或者是另外约定一个服务的标准、服务的内容。
0: 嗯，
1: 你那个找当地社区是吧？
2: 对对，
0: 嗯。好，这样哈，您因为这个物业管理部门的话是在住房发展中心，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好吧？
1: 哦，好。
0: 嗯，好。
1: 谢谢啊。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哎，好，再见啊。讲到这个物业服务费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是小区的前期物业费中，它的标准就比如住宅型的吧，比如目前是每月每平0.4到1.1元，可以浮动20%。这个浮动的话，范围是谁说了算呢？如果说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用不合理的话，该怎么样监督，怎么样维权呢？好，有请您继续介绍。
2: 这个根据呢，咱亳州市的这个住宅小区前期物业公共服务收费细则，咱分为呢是3级，1级呢是就是多层的是6毛，高层的呢是1.1块；2级呢是多层的是5毛，高层的是9毛；然后3级呢是多层的是4毛，高层的是7毛，可以呢是上下浮动20%。这个20%如何约定呢？就是在开发企业吧，开发企业在小区业主未入住之前，开发企业通过招标或者是邀标来约定了一家中标的一家公司，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管理中间，他们签订了这个服务协议、服务内容以及这个服务标准。这个标准上面呢，这也是在后期购房的时候

0: 在给购房者签订协议的时候，不仅有个购房协议，还有一个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由于咱购房的时候签订的是各种反正合同比较多，就是望大家以后购房的时候呢，咱看清这个协议、协议内容以及服务的标准，不仅要看清这个购房款，也要看清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因为咱签订的每一份协议都负有法律效益。
1: 嗯，有网友留言说，什么时候执行新的物业收费标准？
0: 嗯，因为咱这个标准呢，它是，文件虽然说是2021年印发的，然后呢，但是咱的标准是2012年的标准，到目前为止一直未进行调动，咱的标准呢还是在全省范围内吧，还是偏低的一个水平。
1: 嗯嗯，好，网友就说他觉得现在的物业费用与服务不对等。
0: 嗯，这个刚才也说了，因为我们这个发改部门呢，主要是管这个物业的一个价格，然后对服务呢，或者是对小区的服务了、小区的管理的一个细节之类的了，由咱这个物业的主管部门来进行在这办理或者反馈。
1: 嗯，网友苏就问，空置房子物业费用收费有相应的优惠吗？
0: 嗯，目前呢，咱这个亳州市呢对这个空置房没有个优惠，但是呢，咱们对这个特困人员以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住户，这个物业管理企业呢，或者可以是减收或者免收一部分物业费，或者呢参照当地政府的这个保障性住房来进行减免。对，
1: 有位网友小镇留言说，普通小区多层物业费用1.7块合理吗？
0: 嗯，这一块的费用，因为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因为咱这个最高的它是7毛多，这个多层它就可能是不是多层，就是一个联动了一个别墅，或者是联动了一个都是1、2、3、4的一个复式这一块的。
1: 一颗沙子灯留言说，如果说费用收取标准多了，如何纠正啊？正在收取的，还有网友随行就说，价格出来了也要监督到位啊。
0: 因为这一块的，你咱那个监督执法的一个职责呢，是在咱市场监管部门。如果对他的这个收费有对你感觉是乱收费了，或者多收费了，或者违规收费了，咱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到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馈这个相关问题。
1: 嗯，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小区，然后。他的那个充电设备，就是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在没有通知这个业主的情况下，他自己私自更换了，然后导致这个充电费用，翻一番。比如说当时1块钱，比如说能充8个小时，比如说以前能充8小时，现在1块钱只能充4个小时了。
1: 嗯，
2: 这个价格明显的这个，就是波动比较大。他这个合不合理？然后应不应该征求那个业主的意见才能更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严辉。
0: 咱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车？
2: 电动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咱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咱说充电呢，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充电的一个电费，一个是服务费。就是你就是说的这个更换这个运营公司，更换运营公司呢，有可能前期他们给地产了或者给物业了，他租赁这个就是这个场地吧，他到期过了，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原因，他是更换场地。还有一个你说这个费用翻一翻，因为这他们是。电费属于咱政府定价的这个范围内，然后这个服务费呢，它属于市场价。它市场价呢，它的这个组成的因素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也不受我们这个定价的这个管理。但是呢，他们得在这个小程序或者是这个公示牌上进行公示，让咱这个消费呢明明白白。
1: 嗯
2: 嗯，那他这个变更的话，需不需要业主的同意啊？他们就可以私自变更？那如果他申请了电费？计算价它可以不变，比如说一度电是7毛钱可以不变的情况下，它服务费它可以漫天的加码，那这个也不合适吧？
0: 因为啥吧？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呢，给我们市场监管局，我们下了一个你关于规范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的一个工作提示，对他们这个充电的这个服务费给这个充电电费也提成了相应的一个要求。他如果是漫天要价或者是不合理定价，这个呢咱市场监管局是进行查处的。
2: 就这个标准的一个区间在大概多少钱，然后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们怎么
0: 这一块你还是具体都咨询咱那个市场监管局。
1: 好，那下线我们帮您转班到市场监管局，好吧？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喂，到哪站了？
2: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1: 梦到什么了？
2: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3: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4: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5: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6: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切，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
7: 哦，又不会怎么样。
6: 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我不敢了，不敢了。
6: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8: 互联网为青少年朋友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诈骗、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5: 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保护好隐私。
8: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住址、密码等重要信息。
5: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8: 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迷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0: 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亳州，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郭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亳州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亳州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亳州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亳州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亳州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尖对尖，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默默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马园社区正在招聘环保卫士，感兴趣的居民现在就能报名。
5: 参与活动的居民，社区会每月评一次最美环保家庭，给上榜的家庭门旁贴定制小红花。
4: 市儿童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北院新增儿科门诊，孩子看病更方便。
6: 此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聚焦儿童日常高发疾病，覆盖呼吸道、消化道、常见感染病三大类。
4: 致敬劳动者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药都银行的客户经理们，听听他们对劳动的诠释。
7: 对我来说，劳动就是坚守岗位，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
4: 从千亿级农产品加工到全程智能化数字农业，再到全国出名的鱿鱼集散地，科技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您有多久没有在广场上听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了呢？在市区的卫武广场，每天下午啊都能听到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这可不是什么专业剧团，而是一帮戏曲爱好者自己攒起来的民间小团队。关键啊是全免费，咱们老百姓搬个板凳就能听一下午，走，咱们也去凑个热闹。每天下午2点，卫武广场就热闹起来了。不少戏曲爱好者早早地搬来凳子，调好乐器，一场地地道道的公益戏曲演出准时开锣。经典选段一个接一个，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路过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听得入迷，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8: 赶着都是

0: 公益演出，为了大家开心，也为了俺自己爱好这个戏曲，在这个威武广场组成一个小团队，每天下午都有，2点钟开始唱到5点或者4点半。
1: 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布景，凭着一腔热爱，这群老人日复一日坚守在广场上，以戏会友，自得其乐，不光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也给周围的居民送上了一份天天都有的文化福利，让传统戏曲在街头巷尾焕发生机，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热闹的文化风景。垃圾分类，文明同行，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近日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面向辖区居民广泛招募环保小卫士，号召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建整洁美丽社区。
2: 28号下午，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走进溧阳春都小区，一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常识，一边呼吁居民加入到环保小卫士的队伍当中来。
3: 环保小卫士到时候招募，给大家宣传一下垃圾分类的好处、利处，然后到时候可以就是领一些小礼品啦，或者哪样都行。
4: 马园社区现招募环保小卫士，不限年龄，带娃组队更欢迎。退休的叔叔阿姨愿意来当指导老师，我们更是求之不得。
2: 据介绍，社区在辖区内招募环保小卫士，主要是通过趣味化、常态化的环保活动，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以孩子带动家庭，以家庭辐射社区，老少携手共同维护小区环境卫生。
4: 参与活动的居民，社区会每月评一次最美环保家庭，给上榜的家庭门旁贴定制小红花。节假日抽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当巡逻小帮手，在垃圾桶旁提醒邻居正确分类，给非对的小朋友贴奖励贴纸，自己也可以赢得志愿积分兑换奖品。
5: 社区招募环保小卫士特别好，大家你也积极参与，不仅学会了垃圾分类知识，还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让社区更加美好了。
2: 有意向报名的小朋友、家长及居民，可直接在小区业主群艾特网格长，登记姓名与联系方式完成报名，也可前往马园社区服务中心前台现场登记参与。
4: 社区通过招募环保小卫士的方式，从小培养居民分类习惯，以孩子带动家庭参与，形成小手拉大手效应，同时改善社区环境，减少垃圾混头，共建整洁绿色文明的宜居家园。
1: 家里有娃的都懂啊，这孩子一生病呢，全家都会跟着揪心，要是再跑老远去看病，那真是又累又急。好消息来了，最近亳州市儿童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北院正式增设了儿科门诊，北边还有老城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家长呢也不用大老远的再折腾了。亳州市儿童医院在北院增设的儿科门诊4月20号就已经开诊了。这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不光看孩子们最常见最高发的那些病，还提供生长发育咨询、日常保健和营养指导，可以说挺贴心了。
6: 此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聚焦儿童日常高发疾病，覆盖呼吸道、消化道常见感染病三大类，包括感冒、气管炎、扁桃体炎、消化不良、胃肠炎、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同时还提供生长发育的咨询、日常保健、营养指导等服务，基本满足儿童日常就医需求。
2: 家门口有了儿科门诊，那真是最大的福气。以前孩子得个感冒、拉个肚子，都得往南区跑，路远不说，还耽误功夫。现在好了，北院普通儿科门诊一开，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7: 北院开完儿科门诊了，给孩子看病非常方便，离家近。
8: 哦，现在这边也关了，那以后都方便多了，不用往那边跑了，离近方便。
6: 这个门诊主要服务0到18岁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补解肌微重症，目的是分流便民，让北片区、老城区附近的孩子少跑腿、少等待，就近就医。我们会派出儿童医院，骨干医师坐诊，保证诊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 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在咱们桥城啊，耀都农商银行耀香支行。

0: 的客户经理们扎根金融服务一线，以脚步丈量责任，用专业传递温度，用实干与担当诠释新时代金融劳动者的坚守与奉献。
1: 一大早，耀都农商银行耀香支行客户经理刘倩和胡新宝便整装出发，开启了一天的走访服务工作。他们带着金融政策、信贷产品和服务方案，步履不停，奔走一线，把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送到客户家门口。
2: 张老板，咱那个三期产品是啥时候？
3: 四月份。
2: 乖，你看到时候可有那个贷款资金需求，有需求到时候你随时给我联系。
1: 主动上门了解客户需求，早已成为刘倩和胡新宝每日的工作常态。客户张宇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内经营三期生意，之前通过耀都农商银行的金农药商信用贷贷款100万元，有效解决了自身经营资金需求。
3: 像永银行这个贷款业务也用的比较方便，到时候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去解决。包括他们客户经理呢，也都是跟咱差不多的，也都会来访问一下。就是
2: 我们客户经理的工作，就是架起银行和客户之间的连心桥，每天扎根市场，走访商户，摸清他们的资金需求，把最适配的金融产品推荐给他们。哎，咱那个最近生意咋样，赵老板？
4: 挺好，挺好，
2: 挺好。
1: 客户赵灿在商场内主营桂系药材。曾经使用过耀都农商银行的金农信一贷，借助便捷的金融服务缓解资金周转压力，稳定经营发展。
5: 我们做药材生意，资金周转需求急，时效性强，每次有困难，耀都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就第一时间上门，服务也特别周到，业务流程也简单，放款速度快，彻底解决我们资金周转的难题，让我们能安心做生意，拓展业务。
1: 平凡岗位，不凡坚守，在金融战线上还有很多像刘倩和胡新宝一样的劳动者，奔走在服务群众、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前沿，用责任与担当浇灌出最美的劳动之花。
6: 作为金融劳动者，我们要做商户最靠谱的后盾，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产业发展的实处。
2: 对我来说，劳动就是坚守岗位，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未来我会继续带着热情和责任做好金融服务工作，助力更多客户实现创业梦想，为乡村振兴和地方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这就是我作为一名金融劳动者最大的心愿。
1: 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组织召开的水旱灾害防御专题会商会上获悉，安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预测今年汛期气候状况一般的偏差，阶段性旱涝明显，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多变。教育部网站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新增交叉科学门类，首批列入的有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中已有的专业，和巨神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新专业。另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日起施行，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许可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5月1日起施行。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
0: 从千亿级农产品加工到全程智能化数字农业，再到全国出名的鱿鱼集散地，科技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交通安全巡回宣传走进石河镇，这些安全常识你一定要牢记。
7: 深伤可依，同伤难救。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8: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8: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8: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 它生长。

0: 2026年安徽省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美丽乡村行，亳州桥城站在石河镇拉开了帷幕。现场交警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有知又有味。
1: 现场宣传展板一字排开，图文并茂，事故案例、交通标志、避险技巧一目了然，大爷大妈看得认真仔细。交警通过手势操、情景剧等，把一个个关于出行安全的交通知识融入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中。
2: 身伤可医，头伤难救，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3: 快快乐乐出行，平
2: 安回家。
1: 针对骑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十字路口的通行规则，交警现场进行讲解。
4: 几边我们说不那么不受伤害吧，但是能，我最起码不会有大事。
5: 俺单位有一个在路牙市上栽一个脑震荡，
6: 也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首先一个要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
7: 对对对，
6: 又让你的右边的车先行。
7: 对，
6: 如果说你的车，你的行驶方向有这个标志，这叫停车让行标志，就说明啥，你要先停下来。
1: 交警还结合农村地区的典型事故案例视频，宣讲安全驾乘电动车知识。提醒大家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学好知险避险知识。
8: 骑两轮电动车必须戴头盔，不戴头盔那是违反交通规则。
9: 骑行电动车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头盔，还要卡好这个卡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如果有那个摔倒的现象的话，会这个头盔不至于脱落，会保护我们的头部。哎，这个非常的好。
10: 今天我们在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指导下，走进亳州市桥城区石河镇润耕天下农场，借助省级春季春晚示范展示舞台，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交通安全节目演出和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交通安全宣讲，广泛传播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技能，共同筑牢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4月29号下午，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在龙阳镇举办小麦品种观摩会，来自全区各乡镇的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200余人齐聚田间地头，实地取经，只为挑选出适配本地种植、能实现增产增收的优质小麦品种。在龙阳镇优质小麦品种种植基地，现场人员齐聚，秩序井然。大家仔细查看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长势、抗病能力及穗粒结构等关键性状，认真研判。种植户与农技人员相互交流种植心得，探讨各品种丰产优势与田间管理要点，现场交流氛围务实浓厚。
11: 今年这个去农村局组织各个地的参观，向大家分享分享我种地经验，叫大家咱都种地都高产多丰收。
12: 通过这次呢这个优质全项目的观摩会，以后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在散种的过程中呢，也有更多底气。
13: 今天我看了很多品种，各有这个它的优点。作为大户，你要选，首先要选好麦种，另外呢，只有选好种子，才有好的收成。
0: 据了解，桥城区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30多万亩，优质专用小麦种植占比已达90%。此次观摩会将田间地头变成农技课堂，让参会人员近距离感受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直观了解品种特性，有效破解了种植户选种难、选种忙的问题。
14: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这个小麦观摩会，目的就是叫大户走出家门，到实地看一看，比一比，看看哪个品种这个表现的好一些，在我们这个秋种的时候好算的优质的品种多大量多增收。
0: 最近2026年青春杯班级超级联赛在亳州市第34中学的操场上正式开赛，学校通过班级联赛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成长，把体育真正变成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下午2:30，在学校操场和篮球场篮球足球赛事同步开赛，学生们奋力比拼，活力满满，赛场气氛热烈。
15: 现在我们不光有体育课，还有班级联赛，规则齐全，裁判专业，能真正体验到竞技比赛的感觉，代表班级上场，我感到特别自豪。
0: 本次联赛覆盖8、9、高13个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参赛，赛制规范，并有专业裁判与安全保障，让学生安心竞技，快乐比拼。
16: 很喜欢这样的比赛，能和队友一起拼搏，
7: 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团队配合，学习压力也缓解。

0: 变了很多。
1: 这次班级联赛组织规范，参与度高，常态化赛事让学生主动运动，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
2: 据了解，市第34中学依托上好四堂课要求，搭建起校内竞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赛三级体育竞赛体系，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3: 这次班级体育对抗赛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动起来、强起来，在阳光下快乐运动。我们会把班级体育赛事制度化、常态化，不断提升学生体质，以体育助力五育并举，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学生。
2: 4月30号，亳州市丰华桐乡路小学和丰华幼儿园开展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学生自理能力大比拼，孩子们纷纷亮出自己的生活小本领，提前欢度五一劳动节，也在实践中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劳动素质课。
4: 比赛一开始，小选手们立马进入状态，全力比拼。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动作格外麻利，快速系好鞋带，系出来的鞋带既整齐又好看，各个表现的都十分出色。
5: 比赛又紧张又有意思，拿到成绩特别开心骄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4: 此次比赛按照不同年级分组设置的项目，全部都是日常必备的生活技能。幼儿园比拼剥香蕉、穿鞋子，一二年级比拼系鞋带、整理书包，这些基础自理项目。三四年级同学挑战摘菜、洗菜、叠被子，五六年级的学生则挑战包饺子、做水果拼盘，难度更高，也更考验动手能力。
6: 我今天包了很多饺子，特别有成就感。其实家务咱们都能够做得好，往后多帮助父母分担家务。
7: 我们落实民办教育规范化办学要求，坚持五育并举，把劳动教育、自理能力培养落到实处。通过沉浸式趣味性的劳动赛事，让孩子们爱上劳动，学会自立。未来学校也会持续丰富劳动实践课堂，全方位助力孩子健康全面成长。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老师留的作文写完了吗？
1: 嗯，写完了，奶奶。
0: 你念给我听听。
1: 好。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修建过很多高楼，在深圳、上海还有北京的很多摩天大楼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虽然我的爸爸不高，但他修建的楼却是最高的。长大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爸爸修建的高楼和大厦。但我也希望爸爸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和奶奶。
2: 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3: 伽马星球侵犯地球，侦察兵发现一个风筝。
4: 长官，说明书上说这个东西能飞。
5: 哦，这么神奇，快去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哎，等会儿，你还小，万一被这个东西拖起来就麻烦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好的，长官，但是我需要一副手套，说明书上说不戴手套手指会被割破的。
5: 哎，戴上吧。
4: 长官，我被电到了。
5: 笨蛋，你没有看到说明书上写着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吗？
4: 是，我再试试。啊，风好大，我拉不住了。
5: 收手线，放低一点。不好，打雷了，别放了，撤。
6: 提醒您，风筝远离高压线，戴好手套防割伤。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亳州，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郭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亳州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亳州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亳州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亳州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亳州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儿。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尖对尖，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默默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3: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4: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3: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4: 蜻蜓、蝴蝶。
3: 还有呢？
4: 蚊子。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4: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

0: 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6: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7: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8: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9: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10: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11: 这是我的职责。
8: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12: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9: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8: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0: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1: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省长，却在家里办起了牧民店，免费的服务了30年。他用坚守诠释了对各族群众血浓于水的情谊，他用执着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龙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9集，牧民省长嘎布龙，根据时代楷模嘎布龙的真实事迹改编。
7: 1952年6月，26岁的嘎布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将嘎布龙送到高等学校培养。1971年，嘎布龙担任青海省委常委、省畜牧局局长，他的家也正式搬到了省城西宁的畜牧局大院。
14: 哎呀，今天要不是见着您啊，我可真就迷路了。
15: 哎呦，你这带着娃是要去省城看病啊？哎，找着住处没有啊？
14: 哎呀，还磨呢，打算进了城再找找。您知道哪里有便宜点的吗？
15: 哎，那你就住牧民店吧。
14: 牧民店？
15: 就是咱们省长嘎布龙的家。
14: 呀，省长家，那咋是我能住的呢？
15: 哎，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省长啊，人特别好，没有一点官架子
14: 啊。
15: 你就放心吧，这附近的牧民啊，上西宁办事的、看病的，都会上他这儿落个脚，吃个饭。
14: 啊，那得收多少钱
15: 啊？哎，不要钱，真有困难的，他还出钱帮忙呢。就在畜牧局的平房里，就是环境一般，没沙发，也没啥子家具，你别嫌弃就行了。
14: 哎呀，不嫌弃不嫌弃，有这天大的好事，感激都来不及，谁还会嫌弃啊？
15: 说的是啊，十里八乡啊，一提嘎布龙，谁不竖大拇指啊？
13: 撤，撤！
15: 鱼，到了，来，下车慢点。
14: 谢谢您啊！哎呀，就是这儿啊，还有几个帐篷。
15: 对，前几天啊，人多，里面住不下，就外面搭了帐篷。
14: 咦，这么些人，那都免费吃住啊？
15: 对，啊，我带你进去啊，走。
14: 好，谢谢啊。
16: 票来了。
15: 啊。带孩子看病的，找个好铺。
16: 哎，行，前几天有床行棉花的，大家都没舍得用，我找找啊。
14: 你们认识啊？
15: 不认识，但省长说了，到了这儿啊，都是一家人。
16: 对，都是一家人。那行棉花被子呢？
17: 省长送河口村的陈老汉家了，连他自己家的被子都送出去了。
16: 呀，不好意思啊。没行的了，该我这个吧，我这个厚实。哎，
14: 不用不用，就普通的就行。
15: 哎哎，陈老汉是那个住茅舍的？
16: 可不嘛，四面透风，土炕上猫毡全是老鼠洞，省长一听说就急了。
14: 啊，他把自己家的被子送去，家里人干啥呀？
16: 哎，拦不住，他总说自己的困难好克服，先帮助群众最重要。
15: 咱们这个省长啊，是个大好人，热心肠，特别爱管闲事，你接触接触就知道了。哎，说起来啊，省长今天不在啊，平时这会儿不都会过来看看？
16: 他这会儿还在医院呢。
15: 啊，他怎么了？生病了？
16: 哎，不是，昨天晚上都9点多了，一个牧民抱着娃娃就跑来了，娃娃高烧昏迷，眼看就不行了。那牧民都快急疯了，就觉得嘎布隆肯定有办法。
15: 那后来呢？
16: 哎，省长一看，立刻送医院啊，也就10分钟就把娃娃给送进抢救室了，急性脑膜炎，就差那么一点点。早上回来的人说，省长一宿都没睡，就守在抢救室门口，现在也不知道咋样了。
17: 省长回来了，哎，
16: 走，看看哥。
14: 哎，走走。
16: 大村长，娃娃咋样了？
17: 是啊，娃娃咋样了？
18: 大家都放心哈，孩子嘛没事了，人嘛已经行了。医生说危险期基本已经过去了，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
17: 省长，我们是你救了娃娃的命啊！哎呀，
19: 那自己好。
18: 哎，别这么说嘛，是人家医生救了孩子的命。
14: 哎呀，省长。我今天刚来，听了您的事，觉得您特别了不起，能遇着您，这是我们的福气呀、啊！
17: 没错呀，
20: 走走呀，
17: 走到后面啊！
18: 我也没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嘛，我只是一个从经营坛草原走出来的放羊娃，是人民养育了我一辈子。我只知道，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啊！哎，
17: 好啊，好啊，走走走！哎呀！
2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0: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2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2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亚射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2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2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2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 他们
6: 是十

0: 代的楷模。
1: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0: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2: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3: 我就觉得吧，在六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六连。
4: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5: 这是我的职责。
2: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0: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6: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3: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2: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8: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5: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辉。
0: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从省级领导到绿化专业队长，他带领人民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昔日荒山秃岭以绿树成荫。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龙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10集，绿化专业队长嘎布龙，根据时代楷模嘎布龙的真实事迹改编。
9: 为了改变青海西宁南北两山的生态环境，1989年，青海省成立了西宁市南北山绿化指挥部。1993年，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嘎布龙，背起行囊，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走上了植树造林一线，担任起西宁南北山绿化。

0: 道上劝他，他都不听。
1: 是党把我从一个放羊娃培养成领导干部的，我要一心为党，再出最后一点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好，
0: 老省长您回来了，咋了这是？摔着了？咋活上都是你啊？
1: 哎呀，没事没事。
0: 他呀，早上要拉树苗子去了。
2: 你还亲自去拉树苗啊？
0: 你不知道啊，咱们嘎主任就像一个民工队长，穿着蓝大褂，戴个白帽子，穿个黄胶鞋，每天亲自带着民工浇水、挖坑、栽树，啥都自己干。
1: 怎么还不让哈？哪有你们干活我看着的道理啊？
0: 你要妈记不记得上一次啊？嘎主任早上6点就出门去拉云山苗子，赶上修路堵车，找老乡要个洋芋充饥，被汤车叫花子赶出来了。那老乡后来知道是老省长，后悔的找上门送洋芋来了。
3: 娘呢，过去当的是省级大官，现在负责个绿化队，天天灰头土脸的，连个生产队长都不如。
1: 看工作嘛，在哪都一样哈。这当省长的不见得就能当好生产队长吧，这方面我还得多向你学习呢。哎，咱们青海西宁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古城，这古城吧就被这个南北两山合抱着，山高坡陡，风大植被少，常年就这么旱着。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这让两山变绿，说实话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有决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大伙有没有信心哈？
4: 有。
1: 好，召集家伙干起来吧。
4: 好，
0: 来来来，把树苗抬过来。
5: 2008年8月8日晚8时，第29届奥运会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开幕。
2: 老省长，你咋又来了？
1: 我得去看看这沙上的林子吧。
2: 来来来，上车，我带您过去。
1: 哎，那好那好，谢谢你哈。
2: 哎呀，您说您都从绿化队退下来5年了，咋还是老往这儿跑嘛？
1: 哎，我放心不下哈，我就想看看那些个树都长得怎么样了吧。
2: 您就放行啊，就跟您带的那会儿一样，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浇水，咱是一个也不落哈。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哎，你看看这沙，啊，郁郁葱葱的，多好！
2: 这都多亏了您，带着我们把苦日子过成了好日子。哎
1: 呀，这都是大伙的努力吧，跟我没啥关系。
2: 那您把自己的奖金全发给大家伙，也跟您没关系。那可是国家授予您的全国母亲和奖，您咋就舍得全捐出来了呢？
1: 那把荒山变青山，可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吧？这奖金啊，本来就是大家的吧？
2: 您呀，就是把心都用在大山上了。
1: 看着他一家一家溜起来，我高兴。
2: 也不要太累了，得注意身体。之前在山上都晕倒2回了，多吓人啊！你说你都80多岁了，也该享享清福了。这山上有我们年轻人呢，你就放心吧。
1: 哎，有你们呢，我放心了。就是这种树，种了10多年吧，我看着，我这心里惦记。
2: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比之前啊又多了好大一片，路也修好了，可痛快了。
6: 137，今天血压挺好的。
1: 啊，还得天天麻烦你哈。
6: 哪儿的话，这是我的工作，

0: 我把窗帘给您拉开。
1: 谢谢哈。
0: 知道您爱看这北山，天天看都看不够。啊，
1: 就想看看这绿色，看看今年这树长得啥样了吗？
0: 这树啊，一年比一年好。昨天新闻上说了，西宁南北山造林4万亩，植被3000多万株，成活率80%了。以前哪敢想啊？
1: 四号，多好的伞呢、啊！真想再去看看哈，真想啊！
2: 嘎布龙是原青海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手握重权不谋私利，身居高位心系百姓，兢兢业业谋发展惠民生。退休后仍带领干部群众绿化荒山，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2016年，嘎布龙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3: 天亮星辰，多久多久以前的人，涉穿月岭，那年那时长路远征。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5: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6: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7: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8: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4: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7: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4: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九集。就在新华社辟谣的当天，周恩来返回了重庆。六月四日，他去拜会了正在为湖北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据周恩来传披露，周恩来在苏联治伤伤愈回国后，体重比出国前增加了8磅。对比之下，蒋介石显得憔悴不堪。
13: 我没有很多时间。
7: 日寇这次进攻是近两年所没有的，你们不能再闹了。
13: 我们也很希望时局好转，有人故意把事情弄成这样了。中共是要发展，可并不是要超过国民党，说我们要独霸更是天大谎言。我们前一阶段主要是在沦陷区与汪精卫争群众啊。校长，我们一直是抗战的，一直是拥护和爱戴你的，我们所反抗的只是反共、荣共、剿共的行动。
7: 那个防止一党活动办法我并没有批准，我也从未看到其他所谓的反共文件。一年多来，华北、华中发生的事端，哪一件不是先由你们引起的？看来啊，我对你们何为不薄，你们应该对得起我呀。军事上只要你们服从命令，一切都好商量。你看着我的军队是怎么与日本人作战的。前几天张治中战死了，陈部长说你们营无意伤兵，那是一时激愤所致。张治中是集团军总司令，如今也战死了，你们要对此反省。
13: 八路军和新四军一直在和日军作战，我们只有一个集团军司令。校长只要翻翻战报便可知道，十八集团军至少在起着三个集团军的作用，他牵制了日军四个师团的兵力。在华日军不过有22个师团，我们抵抗了1/6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该有30几个集团军，该反省的不是我们。
7: 原来你们现在号称有20几万八路军，可是自辛苦会战后你们打了什么样的仗？你们歼敌一个小队，我就要通令加紧，对你们能算不爱护？可是你们的做法本难不让别人说三道四啊。日苏如今又和解了，华北日军又有南移，如果你们再不行动，怎么向国人交代？
4: 周恩来很想再换个话题，还没想到说什么，看见陈布雷进来了。
14: 第39师团昨日攻陷宜昌，下个目标很可能是宜昌。
4: 闻言，蒋介石拿起军帽对周恩来嘱咐：
7: 宜昌是重庆门户，如果宜昌被占，后果你是知道的。我要去指挥作战了。也是那句话，只要服从命令，一切问题都好解决。具体问题你找何部长商定。
4: 周恩来无言地站着看着蒋介石匆匆离去。八路军在华北每日都在向日军发起攻击。据日军统计，1939年9月，华北每天平均有42次交战， 日军每日战死15人，伤35人。然而，这种战果实在不起眼，根本不能作为高层谈判的证据。日后，八路军发起长达3个月之久的百团大战，与国共和谈大有关系。其实，蒋介石左手在和日军作战，不能说他不是真打。张自忠战死足以证明战争之空前激烈。然而，他的右手又在做着和日本和平的工作。1939年，日本因国内国际矛盾困扰，曾提出有裁军计划。这个计划里打算把在中国关内作战的85万人分3年裁减至40万人，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发展到近500万。因此，日本这个裁军计划能否实现，不但取决于内部主战派的态度，而且还要看蒋介石的态度。这样导致汪蒋合流的计划就出笼了。我们知道蒋介石早有和日打算，双方一拍即合。1939年12月27日，宋子良和日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宋子良提出的意见里有这样一条：
15: 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4: 宋子良何许人也？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的胞弟，蒋介石的小舅子。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和日本人也是真想和平，同时又表明此事的绝对机密。1940年2月，蒋介石通过宋子良向日本提出8项和平原则。3月8日至11日，宋子良和日方代表在香港进行了4次极为机密的会谈。宋子良离开重庆时，蒋介石这样吩咐：
7: 必须得到日军撤兵保证，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在绝对秘密中进行会谈。
4: 这4次会谈，日本的条件很强硬，要想承认满洲国，承认汪精卫政府，并在和平意见书上签字。蒋介石当然不敢答应。蒋的代表在谈满洲问题时曾发表这样一番千古怪论：
16: 满洲国独立在中国人眼里就像是妻子和杰夫私奔了，你们逼迫中国政府出字据承认满洲国，就好比逼本府出字据正式承认妻子和杰夫是合法婚姻。如今本府已经默认，出不出字据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各国不是都有事实婚姻的说法吗？
4: 在香港，双方的买卖没谈成，但是也没谈崩。就在周恩来见蒋介石的当天晚上，日蒋双方谈判的原班人马从香港移到了澳门继续会谈。中方代表陈超林出示了由蒋介石签名盖有重庆军委会大印的介绍信，日方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签发的委任状。这次密谈，中方代表称，
7: 中国共产党预感到和平到来时，国民党将会立即企图发动剿灭共产党的战争，因而企图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尽可能扩张势力。因此，国民党各要人于香港会谈后，对防共方针的意见愈加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几名有魄力的军政要人到西北，防止共产党的反抗。中国的防共对策已经开始逐步实行。我们得悉，反对和平的急先锋冯玉祥及其他将领已于5月28日上顶，他们也有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条件如不苛刻，他们亦不反对和平。
4: 面对金井武夫回忆录里这段文字，我们不能不再惊呼一声：天哪！如果日本的条件不是那么死板，蒋介石和日本达成了秘密协定，共产党处境将何其险恶！就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谈定下一步进行板垣陆相、蒋介石、汪精卫三巨头会谈，解决全部问题。邓小平在迎接1941年一文中指出，
16: 从整整一年，我们看到投降危险没有一天不威胁着我们的民族，这固然是由于日本诱敌政策和英美利用中国随时准备牺牲中国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内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亲日派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4: 英美各国近100年来什么时候把中国当一回事儿过？从得失出发， 难道就不允许共产党未雨绸缪做自卫的准备吗？共产党胸怀根治中国痼疾的良方，到了1940年仍没走出孤立无靠的困境。共产党的领袖们手里当然没有掌握蒋介石和日本人勾搭的铁证，只是感觉到了这是个事实。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他们阅读到那些触目惊心的文字时，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历史留下的是他们这样的足印。两个月后，他们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歼敌20000余。在史书里，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百团大战的不足是过早暴露了实力。延安整风时，彭德怀因发起并指挥百团大战受到诸多非难。这些非难中有这种说法：彭发动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为此，彭德怀辩解过：
17: 我在战役构想之初就向中央报告过。
4: 毛泽东对这一点保持缄默。当我们知道蒋介石准备在对日停战后即剿灭共产党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对百团大战前前后后风波的另外一种认识。彭德怀没错，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重创，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激发出了敌占区人民抗日的空前热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毛泽东默许对彭德怀的批评责难也没有错。百团大战后，日本人连续在华北发动治安作战，八路军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抑制。蒋介石随即下定了消灭新四军的决心。让我们回到谈判桌上吧。6月14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该案除坚持边区为23线外，仍坚持18集团军扩为3军9师，又提出将新四军编为7个支队。7月2日，国民党方面提出复案，要求18集团军及新四军在接到命令后，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河北。共产党当然不会同意。7月中旬，国民党方面决定以中央提示案方式向中共表明最后态度，力图使中共妥协。该案较前案略有让步，把八路军新四军战区扩大到察哈尔、鲁北和晋北，却取消了冀察战区设置，取消中共独立指挥权，仍坚持18集团军只许扩编至3军6师、3个补充团，新四军扩编至2个师。7月27日，周恩来携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他带着中共中央新案经兰州飞到重庆。此案在边区名称上做了让步，同意改为陕北行政区。因为这个问题纯属形式，用不着计较了。扩军问题也略作让步，把18集团军原要求的甲种师改为调整师，新四军7个支队改为3个师。要求改组冀察两省政府，省政府主席由中共保荐，请求把华北5省作为18集团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地区。周恩来到重庆后，接连走访白崇禧、陈立夫、张治中等高级官员，询问实现中共目标的可能性。

0: 白陈章的态度很暧昧，周恩来便知这轮谈判前景不容乐观。8月28日，周恩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此时蒋的和平特使宋子良正在香港和日方代表谈判，蒋的态度异常强硬。
1: 各地游击队仍留在原地作战，那就等于新四军主力仍留在华中。按编制，新四军只有4个支队，其他都属游击队。我第一件事，要走，全部都走，游击队留在华中，也可以，但要全部交给第3战区指挥。你们的部队，如果全部开至黄河北岸，别的问题就不要谈了。
2: 校长，冀察两省地区狭小，我们50万部队在这样地域，别说作战，就是生存也无法保证呀。
1: 会有办法解决的。现在的形势是，如果你们有诚意抗日，听我的命令，则抗战必胜，否则必败无疑。
0: 周恩来知道再说无益，转而去找何应钦。何应钦也很干脆，
3: 除非你们改变方案，
2: 国共和谈仍是拖延，全面解决不可能，不如提个新案与他们周旋吧。
0: 9月5日，他提出了3条新的解决军事冲突的办法，谈判继续僵持。德意日美苏英两大集团都看好中国，蒋介石自觉左右逢源，黄桥一战，陈毅初露外交家锋芒，委员长痛下消灭新四军决心。和白耗电，国民党下挨得美敦书，中共准备好应付最黑暗局面。圣诞之夜，蒋介石给周恩来灌迷魂汤，生日这天，毛泽东帮项英料理后事。主将不和，江南新四军罹难奇冤。蒋介石已经准备武力消灭新四军，需要的只是一个由头。早在4月间，毛泽东已经考虑到江南可能会有大事发生了。4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
4: 时局正在发展，不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并为降日交攻于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1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均将变化，国民党方要降要叫都困难，时局便要求尽好转希望。我们的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应付最坏局面。
0: 之后1年多发生的事情都被毛泽东不幸言中了。第2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在这1年多时间里，蒋介石确实陷于剿不成降不成的尴尬中。在大道争天下的严酷政治军事斗争中，这种远见卓识实在太重要了，没有隆中对，便没有天下三分。4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刘少奇、项英，
4: 为对付韩德勤的进攻，李逍遥务实能明知无法限制队12000人，不日从漏收点出动向苏北前进，估计3星期内外迫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韩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又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汪湘英准备应付办法为绝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
0: 4月18日，毛泽东致电项英，
4: 你们将来主要阵地要抑制江泽之可能。
0: 4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张云逸并项英，
4: 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平先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
0: 4月26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等，
4: 皖南军部一所以苏南为宜，武装斗争中的自卫原则并不是要限制自己发展，而是要防守发展，在防守发展中如遇顽固派阻碍及进攻，等我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打击之， 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右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0: 5月4日，毛泽东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存在严重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扩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指示东南局和新四军分会。
4: 斗争是克服投降为先，争取局势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0: 同日再电刘少奇，
4: 望您叶飞部开办苏博，在苏博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20000人强，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
0: 5月5日，毛泽东再电项英、陈毅，
1: 新四军以2、3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在溧阳、光德等靠近中央军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敌人后方，直至海边至数十国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首领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敏阳之反对。
0: 从毛泽东这些电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1940年春夏之交苏皖两地新四军猛烈扩展的气氛。这么大的动作必然要和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从这些电文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日后的皖南事变似乎有一种神奇的感应，屡次要求把新四军军部移至江北。2个月后，他这个感觉仍没变化。7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陈毅，
4: 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立平贤应去收拾离政换国，以防江桂联合对我。苏南自陈毅苏豫北上后兵力较弱，智慧无人，请项英同志作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0: 7月20日，毛泽东致电陈毅，
4: 与李平前力求换国冲突，韩德勤部南下进攻的可能性很大，我华中部队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2: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责，在和平奔奔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3: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4: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5: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1: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4: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1: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0集，7月30日，毛泽东再电刘少奇、陈毅。
12: 关于苏俄战略，我们同意胡副意见。很在刑部南下公务时，我因大局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俄。同意陈毅意见，在立彭阳、立长江，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旅部队。
1: 这两组电报出现最多的地名是苏北，出现最多的人名是韩德勤，这表明毛泽东要定了苏北这块风水宝地，准备武力对付韩德勤。韩德勤作为江苏省主席，哪里能容许新四军染指苏北？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不可避免了。日后军事辞书里多了黄桥战役的条目，是局势发展的必然。9月3日，重庆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3日后，中共中央军委电告叶挺、项英、刘少奇，
13: 准备自卫行动，皖南有序防备。
1: 9月下旬，韩德勤开始行动了。月底， 韩德勤部主力和李明阳、李长江一部和新四军陈毅部对峙于黄桥一带。10月1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陈毅。10月3日，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
12: 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你先告何应钦，让他令韩停止进攻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做事。
1: 周恩来见没见何应钦？何应钦会下达命令让韩德勤停止进攻吗？这些已经无关紧要了。韩德勤作为江苏省的父母官，早就想清理家务了，现在上峰已有令下，还犹豫什么？黄桥一线陈毅不过有10来个团，不足万人，而韩德勤有主力李为首89军15000余人，另有独立旅、二旅部队和税警团2-3万人，兵力优劣明显。韩德勤当然也知道北面有黄克诚八路军10000余人似有南进征兆，但他认为八路军不敢违令越战区打的，如果这样，正可把战事扩大，彻底肃清江苏境内的新四军。韩德勤的计划少算了矛盾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也低估了八路军的胆量。让我们看看江苏黄桥地区国民党军的相互关系吧。弄清这一点，需要回顾一点历史。孙中山创立同盟会时，李明阳、李长江、闻讯随即加入。那时候，顾祝同、韩德勤尚在游手好闲度日。大革命时，蒋介石没把江苏事务交给老前辈二李，却让顾韩二人包办，矛盾由此下了地。李宗仁、白崇禧见有利可图，遂在抗战之初暗中帮助二李扩大了地盘人马，并活动委任二李为苏鲁皖战区游击司令和副司令。1939年冬天，二李与韩德勤因利益分配不均发生激烈冲突，新四军也看到了机会可用，暗中送给二李20000发子弹。新四军学礼送炭，二李深为感激，表示永不反共。1940年春，新四军准备东进，二李闻讯后，当即派人送给新四军10000元慰问金，以完来往礼数。陈毅率部经营苏北，自然对这些旧事谙熟于心。8月底，陈毅亲自渡江前去拜访李明阳、李长江，并视毛泽东、朱德信件。陈毅和二李谈了些什么？毛泽东、朱德信中说了些什么？现已无据可查，不好臆断。其结果是这样的：二李在陈毅走后多次提出，
14: 我们被打塌了不怕，到延安去，润之和玉阶会招待的。
1: 韩德勤的89军倾巢南下，陈毅便知来者不善，局部地区敌强我弱的格局一时不能改变了。如果二李和韩德勤联合，后果可以想见。陈毅把此严重局面通知了在鲁南的黄克诚后，仍放心不下。因种种原因，黄克诚部只能在战斗打响后才能移动，而五纵队距黄桥尚有3日的路程，稍有闪失，黄克诚赶到战场，黄桥恐怕局势已非。陈毅决定赌一把，

0: 只占相对优势，加上北面黄各城部星夜驰援，韩部将兵深恐陷于南北夹击之困境，心生恐惧，战斗力大减。战至次日，新四军已开始反击，韩德勤当机立断，让人揣了10万元银票去请二里供陈毅部侧翼。二里回敬：
1: 国共早合作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六日晨，黄克诚先头部队赶往战场，敌军阵脚大乱，双方战至傍晚，新四军和八路军歼敌11000余人，89军军长李守维落水而死。可以想象蒋介石得知苏北战报时的心情，震惊、懊丧、愤怒兼而有之。黄桥一役表明共产党在苏北军事上已渐占优势，蒋介石当然知道参加黄桥作战的新四军只是一个支队，而且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一个支队。这时八路军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已经结束，签发过嘉奖令后的蒋介石转身恨得咬牙切齿了，他下定了破釜沉舟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如果等华中变成了华北，一切都晚了。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政府参谋总长的名义给朱德、彭德怀并叶挺发去了一份电报，因后来发生了皖南事变，使这份号电变得名闻遐迩。电报隶属自8月以来中共军队的种种劣迹：
2: 最近18集团军徐向前部于8月11日分头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鲁村进攻，沈主席已遵令避免冲突后撤。14日，徐部随县鲁村，又复继续进攻鲁省政府及所属部队，损失甚大。经统帅部严令撤退，并令局总司令徐冲查报。此外，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阮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击袭韩主席所属陈太运部，攻陷如皋之古袭蒋坝等地，又拆泰于黄桥及泰县之江堰渠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即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严令制止，仍悍不遵令，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开始猛攻。韩部独6旅16团韩团长于海，5日又攻击89军，击鲁去该军33师师长孙启仁，旅长苗瑞提以下官兵数千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卫、翁旅长、秦旅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座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陆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同时，北面18集团军彭明志部复自10月6日起由北向南夹击，查苏北鲁省皆非18集团军与新四军作战区域，各该军仅越境进攻，自此对敌寇则不战而自退，对友军则越轨以相亲，对商定后提示之案则严当不遵，而以非法越轨视为常事，此不特为袍泽寒心，且只为敌寇张目也。
0: 我们再看看共产党是怎么说的。朱德、彭德怀10月21日给蒋介石的报告电称：
2: 至于内部相谈，虽生不服，为再三忍让进，也令所部难撤，乃我节节退让，必节节进攻。为日之破黄桥域外，只不伤亡累累，军心奋激，不可遏制。只以以南滨大江无地可退，为自卫进，使忍痛还击，战至余陈，将韩军击退。更日以来，韩氏所派代表及各县神商代表分级直部要求和解，只以求仁得仁，立即答应。当事及时，曾请八路军彭明志部南下救援，现令所有直部及八路军部队一律停止，以待和解。直部但求生存抗日，毫无他望，对韩氏出此轻痛仇快行为，深遗憾，唯有恳请
0: 两个月不到，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两个省主席，这足以激起复仇的烈焰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沈鸿烈、韩德勤败退，蒋介石要找回面子。在详述八路军、新四军鲁肃罪行后，耗电以路杀机。
3: 纵观过去，但甘地杀进梅鲁苏皖等地，历史不孝自己，其所谓人多想少是妄多，其特级所在也源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受战区范围，只有行动；二，不受兵制数量，只有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是屯兵友军。以上是多，是为所谓无差之计发生的根本，以及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的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即将可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若苏北之际将有命令及招致尊重位，是否于将秦王会商联合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扩大。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这个部队，基于定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应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今后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0: 中共领导人也感到了这份电报杀气太重。接到何白耗电的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刘少奇，要新四军不能再攻韩德勤现驻地兴化，停止涉阳以北地区的行动。
4: 苏高黄克诚陈毅知邀知邀，今日国民党政府十分羡慕。10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如果美军侵占新加坡，日军退出武汉，造成国共分裂，而苏联对中国要有帮助，这将是中国最和安的局面。
0: 10月25日，身在国民党心脏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5: 目前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在看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的决心，如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0: 温习一下1940年急剧变动的国际形势很有必要，因为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的脸色可以看作各大国对中国局势态度的晴雨表，而他又握有决定国共关系是和是破的中裁权。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建立法西斯同盟，美英不敢再隔岸观火，遂签订了同盟协定。这两大集团都开始重视中国了。在战云密布的非常时期，吃牛奶面包、猪排牛排和吃小米燕麦和红薯稀饭差别不大了，起决定作用的是兵源和资源。中国千万平方公里，4亿多人口，决定了它不能小觑。中日战争4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些。德国主动找上门来，愿意做中日和解的调解人，日本也彻底忘了3年前不以蒋为和谈对手的声明，加紧和蒋的接触。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提出给中国以大笔贷款支撑继续战争。英国几个月前出卖了中国，为讨好日本人关闭了中缅公路，这时提出来重开这条公路。暗中支持中国的苏联也答应增加援助中国的物资。蒋介石顿时成了香饽饽，得意的就要忘形了。11月1日，周恩来给中央的报告电中这样写：
6: 三国协定后，应积极拉蒋、蒋系；现在日本拉蒋、蒋更系；斯大林联蒋、蒋义系。此正是蒋大系之时，故蒋于日军退出南宁、斯大林复联之后，历经成都，此行绝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营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作戴高乐、魏当、吉马尔最能左右 卷，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以英美派杀英美，朱家华归永清拉德，让亲日派弹劾，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
0: 周恩来眼光实在厉害，蒋介石的心境还没被四面八方送来的秋波搅乱，他躲在成都并不仅仅是为了摆谱，他要看陪嫁的多寡，他要查女方的家谱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查本国还不行，还要查海外关系，他要细看面盘身材捏肥瘦。总之这次结合要体面，要风光，还要能生养，要把它变成一段千古佳话。如果只看到蒋介石急不可耐的心情，那就太低估了他的政治才能。然而这种仔细，这种谨慎都需要时间。纵观蒋介石前半生，他性格中的刚愎自用背后还深藏着一个优柔寡断，这种性格的双重性同样使他的对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冷酷无情的政治格斗中，此方的兴高采烈之日便是彼方的度日如年之时。可以确信，在这些非常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很少睡过囫囵觉，他需要找出唯一正确的对策。10月30日，他在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对蒋介石做了同周恩来11月1日电基本同样的估计后指出，
4: 在此情况下，物质防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又软又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一面子，硬所以给他一空腹。
0: 11月1日，在收到周恩来电之前，毛泽东电视周恩来等，
4: 对火博电则商学持几天逆赴，因耗电是哀定未遵书，我们态度俱恰当，并无置之不利之说，目前有两岸可供选择，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0: 这时毛泽东还没下最后决心。同日，毛泽东给叶挺、项英等发3份电报，指出皖南新四军与友军联络太少，在此危急关头应尽早离开皖南。睡了一觉，毛泽东看到了和白耗电中的一个可用空隙。11月2日，他电告周恩来，
4: 今日会议讨论你昨日来电，仍至表面火患，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执法以简要地对内指示及答复我们耗电，此次反攻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两国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多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先去火博电先期尚有20天，你日内拟好复电，但10号左右合法，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需看一看日苏谈判与美国大选后的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
0: 是的，20天时间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日苏和谈破裂，罗斯福竞选不上总统，日蒋谈妥或谈崩，都有可能导致国共关系发生质的变化。11月3日，毛泽东再电周恩来，
4: 汪即可开始做紧急布置，国共开封即回，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换发，明显得到你的同意，但实际成熟施法，赴虎博电内容决定去换火态度，在彼方美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去换火态度，不必着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0: 对此，中央的政策是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
11: 听众朋友，
12: 农民朋友，
1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
1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阵风6到7级。
1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15到29摄氏度，郭阳16到29摄氏度，蒙城15到29摄氏度，利仙16到29摄氏度。
1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利仙县展沟镇让各村抱团养鹅，把鹅经济做成了乡亲们在家门口挣钱的好路子。
14: 乔城区赵桥乡双楼村靠着五小园建设和家家户户的卫生打理，把村里的环境从偶尔干净变成了天天漂亮。
13: 反电诈微剧，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4: 健康小贴士，关注换季易生病，中医教你科学提高免疫力。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6: 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历史自信。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辟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新境界，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我们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概括地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4: 请听公益广告，守住千年风骨，创出万里河山。
12: 爷爷，机器刻葫芦多快呀，您为啥非要自己磨？
17: 丫头，机器能雕出祁连山的皱褶不？我这把刻刀练了30年才有这准头。
18: 这是一个绣球花，
19: 对，这个我们是首次上。
20: 妈，快一点，这直播间里面3000人等着看您绣青阳荷包呢。
21: 急啥，儿子，先把这孔雀眼睛的30种蓝认全了。老辈人说啊，针线走过了24节气才绣得出这日子的千姿百态。
22: 爸，做皮影戏这么多年，也该换张新驴皮了。
17: 不急，这张皮揉了13年，瞧见没，老皮子颤起来的弧度才像是黄土铺上的云。
23: 天水斯坦第八代传人王大姐至今保留着草木染的笨法子。
24: 年轻人总问我秘方，哪有什么秘方啊，就是日头晒足300天的茜草根，再配上雪水泡透的蚕丝。
25: 时间不用滤镜，传承没有捷径。当我们用平替丈量万物，守护非遗的甘肃匠人们仍在等一株胡麻长成，后一块桃燕苏醒。
23: 择一世，终一生，守得住千年风骨，才创得出万里河山。
2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3: 去年咱们利辛县展沟镇养肉鹅就大获丰收，今年一开春，这里就借着本地水源多的优势，搞一村一策，让各村抱团养鹅，把鹅经济做成了乡亲们在家门口挣钱的好路子。走进展沟镇高庄村的肉鹅养殖基地，一眼就能看到新拉来的4000多只鹅苗正抢着吃食，这可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一批金宝贝。去年高庄村靠着挨着防洪堤坝、塘口多的好条件，搞了村集体自己经营、企业订单回收的模式，一年就帮村集体挣了60多万元。现在开春回暖，村里早早就盘算好了，接着扩大养殖规模，鹅苗先在温室里养着，乡亲们也都主动上手清理鹅棚、收拾场地，就等着后续把鹅苗放到室外散养。村民陈学秀：
27: 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努力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13: 看着这群蹦蹦跳跳的鹅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心里特别有底儿。他跟记者说，去年村集体靠养鹅尝到了甜头，也攒下了经验，而且鹅棚、鱼塘这些设施都是现成的，不用再花大价钱投入，大伙干事的劲头都特别足。郑长芬：
28: 最关键的是去年合作的肥肉企业今年继续签了订单，销售渠道不愁，那所以今年我们更有信心了，争取把村集体收入再往上提一大截。
13: 俗话说，一村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和高庄村挨着的张维村今年也跟着加入了养鹅的队伍，同样靠着村里丰富的水面资源，张维村选了市场行情好的皖西大白鹅，还和高庄村互相帮助，种苗、技术、销售都一起共享，抱团发展，一起把鹅产业做大做强。展沟镇张维村乡村振兴专干张志勇：
29: 高庄村，我们同时养那个皖西大白鹅，有这品种比较好的了，为了在一起多卖钱，咱就各车共同发展。
13: 从以前的一个村搞一个特色，到现在多个村联动发展，今年展沟镇进一步整合资源，根据每个

0: 村的情况，帮各村找特色、补短板，支持高庄村、张伟村这些村子一起打造肉鹅养殖示范带，从鹅苗培育、养殖到最后的销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村集体收入多点开花，带动更多乡亲在家门口上班挣钱。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 坚持当前引领加市场推动，不搞一刀切，鼓励各村根据自身资源并户选准路子。今年重点推动高庄村、张伟村等在肉鹅养殖上连村发展，统一标准，共享渠道，既降低风险，又形成规模效应，让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 柴城区赵桥乡双楼村靠着五小园建设和家家户户的卫生打理，把村里的环境从偶尔干净变成了天天漂亮，村里的样子大变样，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走进赵桥乡双楼村小李庄，一眼就看出来不一样，村里的路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垃圾，路两边的小花园小菜园整得板板正正，看着就喜人。村民李景存跟记者说，大伙儿都主动把家里不用的旧砖旧瓦捐出来，把村里那些没人管的边角地、空闲地变成了能种花、能种菜、能结果的小景观，不光不浪费地，还把村里打扮得干干净净。李景存：
4: 这个家家户户都种上菜，种果树，这也能吃菜，也能吃果子。
3: 村民李小双：
5: 各家各户门前就是建的就非常的漂亮，也有一些风景树了，然后可以给供我们去观赏，看着就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干净。
3: 除了把村子扮亮，小李庄还特别注重让老百姓养成爱干净的好习惯，这也是整治村里环境的关键。村里通过贴海报、大喇叭宣传，还有村里的带头人做示范，再搞个卫生评比，发点小奖励，慢慢引导大家主动打扫自家院子，收拾屋里，把杂物摆整齐，做到院子干净、屋里干净、门前也干净。村民冯素兰：
6: 春节前来下扫扫地、拖拖地、打扫打扫卫生，都有垃圾桶，谁家都搬垃圾桶的，你都这搬的扔的不好看，这个路啥的修的光溜溜，你看这花园弄多好，这庄打扫干净点，这看着也好看，也费眼看呀。
3: 保洁员李景华：
7: 觉悟都提高了，都叫了，就要自动的搬到垃圾桶里。
3: 双楼村党委委员李磊：
8: 我们村配备了保洁员队伍，落实常态化清扫、全覆盖清运，做到垃圾日常日清。
3: 从五小园让村子变美，到家家户户把卫生搞好、保持好，在建设宜居乡村这件事儿上，双楼村一直坚持建得好，更要管得好。村里干部、老百姓一起发力，通过网格化管理，把责任分到人，再搞最美庭院评选，让大家都愿意主动参与到环境整治中来，形成了大伙一起建、一起管、一起想的好局面。李磊：
8: 接下来村里将持续完善长效管控机制，巩固提升整治成果，让村庄更整洁、庭院更美丽、村民更幸福，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心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前两天大量休假在家的时候，收到一条网络博彩小游戏的网址链接。这时啊，他正无聊，所以就想着玩玩游戏打发一下时间。点击链接之后，他发现该网址可以通过玩游戏赚钱，便充值参与有奖竞猜、扑克牌等游戏。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赚了几百块钱，于是他就开始提现。但是提现了几次都发现不成功，打电话咨询客服，客服说呢，只有充值会员才可以提现。于是大量就多次充值来提高会员等级，但始终无法提现。这时候大亮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此呢，提醒大家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不要访问类似游戏博彩等地下网址，不轻易在陌生网站平台注册充钱，自觉抵触不良诱惑，如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1: 哎呀， 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

0: 滚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这家店99星的，
0: 哎呀，才2000多块钱，
1: 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
0: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0: 啊，本来，
1: 哎呦，那就是没送喽，
0: 全新的。
2: 那可不，嗨，那个渣男，他不配。哎，不过你要是真心喜欢哈，要么加我微信，我便宜点送给你。
0: 哎呦，能加美女微信啊？好的，好的，好的。微信名叫心碎小小。
1: 哟，看来是真失恋了哦。
2: 你好，大哥，这个呢是照片，还有视频，这个是我购买的单据，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别，叫哥，哎呀，多见外，你要不叫我小哥哥吧？
3: 漂亮。
2: 哎呀，你怎么这样子啦？
0: 开玩笑，开玩笑啊。哎，那个手表还能便宜点给我吗？
2: 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它这个最新款的体感游戏机，哎，本来也是我买给他的，一起都给你吧，一共2000块钱。
4: 2000，光手表我就赚翻了，还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0: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2: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0: 好嘞，过去了啊。
5: 支付宝到账。
2: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0: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 哎，啊，他怎么拉黑了呢？哎，我的钱呢？
6: 我晕。
7: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8: 五一假期即将结束，许多朋友已踏上返途之路，亳州交警也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份返程交通安全指南，请收好。一，注意天气情况，驾车返程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好返程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返程高峰，保证充足休息，尽量减少夜间驾驶。驾车途中若遇雨雾天气，请牢记减速、控距、亮尾。
9: 二，确保车辆状态安全，返程前请提前对车辆进行检查，发现异常一定要检修，不要驾驶带病车。
8: 三，拒绝疲劳驾驶，驾车返程之前切记提前调整好作息，为长途返程做好充足的精神和体力储备。行驶途中按逢三进一的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调整，不要等到感到疲劳才后悔错过上一个服务区。
9: 四，不超速驾驶，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规划好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赶路而超速行驶。
8: 五，不分心驾驶，研究表明驾驶车辆接打电话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驾驶的4倍，驾车出行请集中精力，不要手持接打电话、看手机、玩微信、追视频，严防分散注意力。请您谨记，安全细节虽小，忽视亦酿大祸。
9: 六，拒绝酒醉驾，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人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不能发现和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标线，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饮酒后视野还大大减小，对处于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难以发现。再次提醒，假期期间亲朋好友聚会增多，请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七，平交路口需谨慎，驾车行经平交路口时应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即应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周围情况，在必要时可停车瞭望，同时要鸣笛示意，在确保安全后再驾车通过。
9: 八，全程全时全员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研究表明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以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至少减轻40%的伤害。假期返程请广大驾驶人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也要提醒同乘人员系好安全带，特别是后排乘客。
8: 九，拒绝乘坐黑车，假期返程如果选择公路客运，请到正规客运场站乘坐具有合法运营资质的车辆， 切勿在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

0: 辆上车，拒绝乘坐非法营运和超员车辆，严禁携带易燃、易爆、易腐蚀危险品和管制道具乘车。
1: 十、牢记九字诀，高速上车遇故障或事故，一定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只要车能动，立即移到应急车道，车不能动的，摆放好三角警示牌后，人员应立即撤离到路外或路边安全地带，不要站在行车道上争论打电话。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3: 爷爷，不好了，蛇精在院子里放火想烧死我们。
4: 啊！快叫水娃灭火。
5: 水娃被抓走了，我来，我会用灭火器。
3: 我来，我力气大，看我的。
4: 大娃，别离火太近。
5: 大哥，你得顺着风的方向喷。
3: 我知道，先上下摇几次，再拔下保险销。
4: 哎，别着急，先用一只手握住喷嘴，从侧面对准火焰根部，另一只手用力压下压把，左右来回喷射。
3: 哎，怎么干粉没了？
5: 灭火筒歪了，大哥你得提稳，让它直立着。
3: 哦哦，好。火灭了，
4: 二娃，快去打水，把着火的地方浇一浇，温度太高，容易再烧起来。
5: 好。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火灾袭来不要慌，科学使用灭火器。
7: 健康小贴士：
0: 天气回暖，昼夜温差变大，感冒、过敏这些小毛病又到了高发期，不少市民一到换季就容易生病。到底该怎么有效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中医专家，从饮食、起居两方面教大家简单实用的养生方法，帮您养好正气，增强免疫力。一换季就生病，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吃药。可在中医看来，想要少生病，关键不在于生病了再治，而在于平时的调养。提升免疫力的核心就是养好咱们身体里的正气，从根上增强防御能力。亳州市中医院疮疡风湿科主任张诺：
8: 换季时气温起伏，病菌呢比较活跃，容易出现感冒或者过敏。从中医的角度上，提高免疫力的核心就是养护正气，也就是增强肺、肾，包括脾的功能。
0: 脾胃是我们身体的后天之本，肺主管抵御外邪，肾气则是元气的来源。这三脏功能强健了，身体抵抗外邪的能力自然就上来了。想养好正气，饮食调理是基础，中医也给出了非常具体的食疗建议。张诺：
8: 饮食呢，主要是一个补气固表、健脾为主，多食一些黄色与白色的食物，如山药、小米、南瓜、百合、银耳等。经典的补气汤呢，就是黄芪、白术、防风，加上水或者是炖排骨，适用一些容易感冒自汗的人。
0: 除了吃对东西，规律的作息同样关键。中医讲究顺应天时，特别提醒大家，换季养生一定要做好保暖，睡好子午觉。张诺：
8: 起居方面，我们要注意避风保暖，睡好子午觉，保护好我们三处，比如说脖子后方、大椎处，或者是肚脐以及我们的脚踝。 晚上的时候用热水泡脚，保证睡眠，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入睡，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要小憩15分钟。
0: 免疫力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得慢慢来。除了食粮和规律作息，适当进行散步、慢跑等户外活动，保持心情舒畅，也能更好地扶助正气。希望这些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帮助大家平稳度过换季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1: 习近平文汇。
5: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这些任何时候都必须紧紧抓在手上。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其实施细则，推动各级干部真正求真务实、廉洁自律。
4: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职务犯罪庭审教育作为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抓手，精心组织庭审旁听，及时拍摄用好庭审资料，深化交流，扩大旁听效果，持续强化庭审教育的针对性影响力，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精准滴灌方式开展职务类犯罪庭审教育，根据案件性质、岗位风险、行业特点，量体裁衣，分行业、分领域、分层级，组织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及案发单位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通过沉浸式观摩，实现庭审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综合效果。2025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48场，1740余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将旁听庭审与多种警示教育形式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教育矩阵。按照应录尽录原则，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组织拍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人员庭审视频和图片， 及时整理忏悔书等文字资料。在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过程中，广泛使用庭审视频和忏悔素材，增强警示教育片的震慑效果和影响力。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及时将庭审视频素材和忏悔录资料用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等，持续放大警示教育效果。案发单位用好职务犯罪庭审素材和忏悔录等，及时开展警示教育，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促治。参加庭审现场旁听的党员干部，及时通过党支部会议、党小组会议等，将自己在旁听庭审过程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得分享给党员干部，不断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4: 近日，蒙城县纪委监委组织卫健系统党员干部走进蒙城县法院，现场旁听乡镇卫生院张某职务犯罪案件庭审。庭审现场庄严肃穆，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抽丝剥茧般将张某从理想信念松动，直至最终跌入犯罪深渊的轨迹完整摊开，让党员干部直观感受纪律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近年来，为做深做实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蒙城县纪委监委将庭审现场当作警示教育课堂，组织党员干部零距离感受法律威严，沉浸式接受警示教育。为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该县纪委监委精准筛选旁听对象，分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走进庭审现场。2025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以分层次、分领域组织旁听庭审13场，9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警示教育。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充分挖掘运用本地查处的典型案例活教材，通过编印县级层面典型案例、制作迷途的交警等警示教育片，开设反面案例教学专题课程，召开警示教育大会，通报违纪违法案例等方式，推动党员干部切实从身边事中汲取教训，在反思中知敬畏，在警醒中明底线。
5: 困难群众救助事关民生底线，事关公平正义，是纪检监察机关民生监督的重中之重。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突出问题，靶向纠治，精准发力，以精准监督推动社会救助政策落地见效，用心用情守护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立信县纪委监委为破解救助对象发现不及时、摸排不全面难题，推动县民政部门建立铁脚板加大数据双向摸排机制，线上依托多部门数据共享，每月精准筛查，生成疑似困难对象名单，线下压实村社区网格员责任，严格执行周探访制度，逐户上门核实认定。针对救助资源碎片化、群众办事多头跑等堵点，该县纪委监委推动完善县级困难群众保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民政部门牵头，每月归集困难对象信息，并推送至教育、住建、人社等部门，实现多项救助一站式落实。今年以来，已为930户困难家庭同步落实救助，同时督促出台救急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筑牢兜底保障最后一道防线，推动建立物质加服务帮扶机制，组织力量对2692户特殊困难家庭常态化走访，共提供送医送药、代购代办等服务1.8万余次。
4: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原行政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葛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亳州市桥城区薛葛街道桥陵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惠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薛仁贵，唐初名将，河东道龙门县人。唐贞观年间，尚未得志之前，薛仁贵常靠同乡王茂生接济，后薛仁贵参军，在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东征平辽时，功勋卓著，受封平辽王。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前来送礼祝贺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可都被薛仁贵婉言谢绝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来的美酒两坛。一打开酒坛，负责起封的执事官吓得面如土色，因为坛中装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岂料薛仁贵面对此景，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命令执事官取来大碗，当众饮下王茂生送来的清水。在场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贵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说：我过去落难时全靠王兄弟资助，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荣华富贵，如今我厚礼不收，却偏偏喝下王兄弟送来的清水，因为我知王兄弟贫寒，送清水也是王兄的一番美意，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舰载机飞行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是我国舰载机飞行员的教官，他们是刀尖上的领舞者。
2: 我们是最早的一批舰载机飞行员，为我们的航母舰载机事业培养新人，就是我们新的使命。
3: 肩负使命，站在我国舰载机飞行人才培养的起点，他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拓荒之旅。
4: 我们当时在训练的时候都是边摸索边编写边训练边总结，
3: 为精准测算飞机的极限性和数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挑战边界条件飞行。
4: 我们有时候会故意或者是有意的让飞机的速度甚至无限接近于零。
1: 他们将精准、守纪、零容忍飞行铁律贯彻到极致，近乎严苛的要求让每个学员在上舰之路上练硬了翅膀。
4: 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把标准或把自身建得非常硬，那么未来的飞行员才能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去和世界一流海军去抗衡。
3: 数千个日夜的训练和探索，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完成上舰认证，他们创造了单批认证人数最多、平均年龄最小、飞行时间最少、培养周期最短的记录。
5: 我们这群飞行教官，他们就是用这种追求极致的态度，把自己锻造成了王牌中的王牌，刀尖上的刀尖。
3: 他们将海军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改装模式和生长模式双轨并行培养链路全面贯通，把我国航母战斗力建设向前推进一大步。
1: 焚高济轨，磨砺尖刀，乘风破浪，领舞海天，为战育人的奋斗团队，时代楷模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

0: 你会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全力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题，助力群众从优居迈向安居。
4: 侨城区十八里镇以花为媒，促进农旅融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民生时事进行时。
3: 近年来，侨城区将农村危房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精准施策，狠抓落实，全力破解困难群众住房难题，让破旧危房变身安全新房，助力群众从优居迈向安居。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完成危房改造259户。在肥河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记者看到窗明几净，屋舍整洁，一套约80余平方米的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介绍，原本的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出现多处裂缝，屋顶渗漏问题严重，每逢雨季屋内积水难排，居住安全隐患突出。他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实地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张海涛：
6: 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3: 同样，在隔壁冯洼村村民冯玉凡的家中，崭新的砖混结构房屋宽敞明亮，老旧的土坯墙彻底成为了历史。冯玉凡原有房屋年久失修，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村两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协助其完善申报材料，并全程跟进改造审批与施工进程，让群众的急难愁盼快速变成了现实。冯玉凡：
7: 现在不漏水了，这还带劲了，这还通风，这个还力量。
3: 肥河镇冯洼村党委副书记冯公祥：
8: 从去年至今，危房改造9户，每户补助25000元，共计补助了22.5万，很好的保障那个部分特贫户的住房安全，居住环境得到很好改善。
3: 为确保危房改造工作精准规范推进，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民：
9: 2025年，肥河镇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8户，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六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安排专人现场巡查施工环节，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让惠民政策真正惠及群众。
3: 侨城区坚持应改尽改、动态清零原则，扎实推进农村危房改造民生工程。截至2025年底，全区共完成危房改造259户，解决了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难题。侨城区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童子瑞：
10: 我们每年都会进行农村六类低收入群体房屋安全大排查工作，对于房屋存在安全隐患的，然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然后对于有危改需求的再次继续纳入危房改造，不仅对房屋的抗震功能、抗震构造、结构安全、房屋使用功能进行一个要求，同时也会对整个房屋的整体的外观整体的进行一个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后的房屋既满足安全功能又满足使用功能，同时兼具外观的美观然后为我们美丽乡村振兴提供助力。
4: 侨城区十八里镇依托中药材特色种植，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仅扮亮了乡村景色，也带动了群众就业增收，走出了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五一期间，十八里镇蒋里村的万亩薄苕基地繁花似锦， 红的、粉的、白的芍花竞相绽放，勾勒出美丽的田园画卷，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花海，拍照留念，尽享乡村美好风光。游客汪新元：
11: 正是这个芍花盛放的时候，带着我的爷爷和奶奶来看一下十八里这边的花海，然后非常的美。
4: 游客王丽：
12: 十八里这个旅游做得不错，这两天我带家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松心情。
4: 十八里镇蒋里村党委书记助理李建伟：
13: 我们以花为媒，以旅兴农，通过打造芍花观光片区，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有效带动了村级的经济发展和村民就业增收。
4: 与万亩薄芍基地不同的是，在蒋里村菊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移栽覆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从春季栽种到秋季采收，这条完整的产业链不仅让中药材种植有了稳定销路，也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财政区白海种植合作社社员王建功：
14: 四月份种，十月份开始采摘，采摘时间中花季不断的游客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菊花都是一条龙的，抗干以后直接上公司。
4: 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翁振荣：
15: 现在栽菊花，以后拔草施肥，打头打药，待遇不错，待遇每个人都拿到100块钱。
4: 从田间种植到观光旅游，十八里镇将中药材特色种植作为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在品种引进、田间管理、景观打造等方面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既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也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十八里镇政府工作人员陈光富：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林融合发展，以菊花、芍花等特色种植基地为载体，进一步完善观光步道等配套设施，打造集赏花观光、农事体验、采摘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线路。
3: 备受市民关注的郭河卫武大道桥、大洋桥拆除重建工程迎来新进展。自3月4号封闭施工以来，前期受通讯光缆迁改影响，老桥拆除进度有所延缓。本月起，浮吊船正式进场作业，老桥进入全面拆除阶段，新桥建设同步拉开帷幕。
4: 我市2023至2025年度文艺获奖作品等级评定工作启动，本次评定结果将作为文艺人才扶持的重要依据。根据评定办法，本次申报涵盖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等12类文艺作品。申报采取分级受理模式，县区作者通过属地文联申报，市直单位作者通过相关文艺家协会提交，跨领域作品可直接报送市文联创研联络部。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号。
3: 为持续让亳州及周边地区儿童在家门口享受上海顶尖儿科医疗资源，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将于5月4号至5月10号在亳州市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亳州医院坐诊，覆盖心胸外科、神经内外科、泌尿外科、血液肿瘤科、呼吸科、中医科等多个重点科室。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晶晶，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7: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2: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3: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4: 我就觉得吧，在六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六连。
5: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6: 这是我的职责。
3: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0: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7: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4: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3: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9: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0: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0: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他是省长，却在家里办起了牧民店，免费的服务了30年。他用坚守诠释了对各族群众血浓于水的情谊，他用执着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龙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9集，牧民省长嘎布龙，根据时代楷模嘎布龙的真实事迹改编。
2: 1952年6月，26岁的嘎布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将嘎布龙送到高等学校培养。1971年，嘎布龙担任青海省委常委、省畜牧局局长，他的家也正式搬到了省城西宁的畜牧局大院。
11: 哎呀，今天要不是见着您啊，我可真就迷路了。
12: 哎呦，你这带着娃是要去省城看病啊？哎，找着住处没有啊？
11: 哎呀，还没呢，打算进了城再找找。您知道哪里有便宜点的吗？
12: 哎，那你就住牧民店吧。
11: 牧民店？
12: 就是咱们省长嘎布龙的家。
11: 呀，省长家，那咋是我能住的呢？
12: 哎，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省长人特别好，没有一点官架子
11: 啊。
12: 你就放心吧，这附近的牧民啊，上西宁办事的、看病的，都会上他这儿落个脚，吃个饭。
11: 啊，那得收多少钱
12: 啊？哎，不要钱，真有困难的他还出钱帮忙呢，就在畜牧局的平房里，就是环境一般，没沙发，也没啥子家具，你别嫌弃就行了。
11: 哎呀，不嫌弃不嫌弃，有这天大的好事，感激都来不及，谁还会嫌弃啊？
12: 说的是啊，十里八乡啊，一提嘎布龙，谁不竖大拇指啊？去去。鱼，到了，来，下车慢点。
11: 谢谢您啊！哎呀，就是这儿啊，还有几个帐篷。
12: 对，前几天啊，人多，里面住不下，就外面搭了帐篷。
11: 咦，这么些人，那都免费吃住啊？
12: 对，啊，我带你进去啊，走。
11: 好，谢谢啊。
13: 哟，来了。
12: 啊。带孩子看病的，找个好铺。
13: 哎，行，前几天有床行棉花的，大家都没舍得用，我找找啊。
11: 你们认识啊？
12: 不认识，但省长说了，到了这儿啊，都是一家人。
6: 对，都是一家人。那行面滑被子呢？
13: 省长送河口村的程老汉家了，连他自己家的被子都送出去了。
6: 呀，不好意思啊，木行的了，该我这个吧，我这个厚实。
11: 不用不用，就普通的就行。
12: 程老汉是那个住茅舍的？
6: 可不嘛，四面透风，土炕上猫毡全是老鼠洞，省长一听说就急了。
11: 啊，他把自己家的被子送去，家里人干啥呀？
6: 哎，拦不住，他总说自己的困难好克服，先帮助群众最重要。
12: 咱们这个省长啊，是个大好人，热心肠，特别爱管闲事，你接触接触就知道了。哎，说起来啊，省长今天不在啊，平时这会儿不都会过来看看？
6: 他这会儿还在医院呢。
12: 啊，他怎么了？生病了？
6: 哎，不是，昨天晚上都9点多了，一个牧民抱着娃娃就跑来了，娃娃高烧昏迷，眼看就不行了，那牧民都快急疯了，就觉得嘎布隆肯定有办法。
12: 那后来呢？
6: 哎，省长一看立刻送医院啊，也就10分钟就把娃娃给送进抢救室了，急性脑膜炎，就差那么一点点。早上回来的人说省长一宿都没睡，就守在抢救室门口，现在也不知道咋样了。
13: 省长回来了，
6: 走看看哥。
11: 走走。
6: 大村长，娃娃咋样了？
13: 是啊，娃娃咋样了？
14: 大家都放心哈，孩子嘛没事了，人嘛已经行了。医生说危险期基本已经过去了，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
13: 我救了娃娃的命啊！
14: 别这么说嘛，是人家医生救了孩子的命。
11: 哎呀，省长，我今天刚来，听了您的事，觉着您特别了不起，能遇着您，这是我们的福气呀、啊！
13: 没错呀，走走呀，走到后边啊！
14: 我也没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嘛，我只是一个从经营坛草原走出来的放羊娃，是人民养育了我一辈子。我只知道，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啊！哎，
13: 好。
15: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6: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5: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7: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5: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8: 架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5: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9: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5: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20: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5: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21: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22: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23: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4: 我就觉得吧，在六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六连。
5: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10: 这是我的职责。
23: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21: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7: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4: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3: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
23: 为社会做出贡献。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2: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0: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21: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二十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从省级领导到绿化专业队长，他带领人民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昔日荒山秃岭以绿树成荫。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龙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十集，绿化专业队长嘎布龙，根据时代楷模嘎布龙的真实事迹改编。
8: 为了改变青海西宁南北两山的生态环境，1989年，青海省成立了西宁市南北山绿化指挥部。1993年，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嘎布龙，背起行囊，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走上了植树造林一线，担任起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副总指挥。
9: 咱们绿化队这个季度的任务就是这一片，包括那边。
24: 那边？那边可是土山，种不了树的。
9: 土山？你看这边哪个不是土山？看见那个山头了吗？现在啥样？之前啥样？
24: 这，
9: 哎，也不怪你，之前我们也不行。这土山头子能种树？咱们绿化队总指挥啊，是老省长嘎布龙，他说能种，大伙就跟着他干。
24: 哦，嘎省长，我知道他。哎，他不是退休了吗？
9: 可不是嘛，你说他为公家操劳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换谁不得在家过几年舒坦日子？多少人劝他，他都不听。
0: 是党把我从一个放羊娃培养成领导干部的，我要一心为党，再出最后一点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好，
9: 老省长您回来了，咋了这是？摔着了？咋浑身都是泥啊？
0: 哎呀，没事没事。
9: 他呀，早上要拉树苗子去了。
24: 你还亲自去拉树苗啊？
9: 你不知道啊，咱们嘎主任就像一个民工队长，穿着蓝大褂，戴个白帽子，穿个黄胶鞋，每天亲自带着民工浇水、挖坑、栽树，啥都自己干。
0: 哼，怎么还不让哈？哪有你们干活我看着的道理啊？
9: 哎，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啊，嘎主任早上6点就出门去拉云山苗子，赶上修路堵车，找老乡要个洋芋充饥，被当成叫花子赶出来了。那老乡后来知道是老省长，后悔的找上门送洋芋来了。您呢，过去当的是省级大官，现在负责个绿化队，天天灰头土脸的，连个生产队长都不如。
0: 看工作嘛，在哪都一样哈。这当省长的不见得就能当好生产队长吧，这方面我还得多向你学习呢。哎，咱们青海西宁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古城，这古城吧就被这个南北两山合抱着，山高坡陡，风大植被少，常年就这么旱着。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这让两山变绿，说实话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有决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大伙有没有信心哈？
25: 有。
0: 好，超级家伙干起来吧。
25: 好，
9: 来来来，把树苗抬过来。
26: 2008
6: 2018年8月8日晚8时，第29届奥运会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开幕。
11: 包省长，你咋又来了？
0: 我得去看看这场上的林子嘛。
11: 来来来，上车，我带您过去。
0: 哎，那好那好，谢谢你哈。
11: 您说您都从绿化队退下来5年了，咋还是老往这儿跑吗？哎，
0: 我放心不下哈，我就想看看那些个树都长得怎么样了吧。
11: 您就放心啊，就跟您带的那会儿一样，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浇水，咱是一个也不落哈。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哎，你看看这山啊，郁郁葱葱的，多好！
11: 这都多亏了您啊，带着我们把苦日子过成了好日子。哎
0: 呀，这都是大伙的努力吧，跟我没啥关系。
11: 那您把自己的奖金全发给大家伙，也跟您没关系。那可是国家授予您的全国母亲和奖，您咋就舍得全捐出来了呢？
0: 那把荒山变青山，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吧？这奖金啊，本来就是大家的吧？
11: 您呀，就是把心都用在大山上了。
0: 看着他一家一家溜起来，很高兴。
11: 也不要太累了，得注意身体。之前在山上都晕倒2回了，多吓人啊！你说你都80多岁了，也该享享清福了。这山上有我们年轻人呢，你就放心吧。哎，
0: 有你们呢，我放心了。就是这种树，种了10多年吧，我看着，我这心里惦记。
11: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比之前啊又多了好大一片，路也修好了，可痛快了。
23: 137，今天血压挺好的。啊，
0: 还得天天麻烦你哈。
23: 哪儿的话，这是我的工作。我把窗帘给您拉开。
0: 嘿，谢谢哈。
23: 知道您爱看这北山，天天看都看不够。啊，
0: 就想看看这绿色，看看今年这树长得啥样了吗？
23: 这树啊，一年比一年好。昨天新闻上说了，西宁南北山造林4万亩，植被3000多万株，成活率80%了。以前哪敢想啊！
0: 四号，多好的伞呢！真想再去看看哈，真想啊！
8: 嘎布龙是原青海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手握重权不谋私利，身居高位心系百姓，兢兢业业谋发展惠民生，退休后仍带领干部群众绿化荒山，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2016年，嘎布龙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
4: 桥城区已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2: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设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开新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2: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2016年至今，市委市政府连续发出4封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家书。在乡情的召唤下，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在安徽新亳华阳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董事长卢金国正在查看成品服饰质量。卢金国1994年从家乡到上海打工，在外面打拼了整整18年，常年奔波在外，顾不上父母孩子。卢金国说，正是这一经历让自己下定决心返乡创业，把工厂建到家门口，让乡亲不用再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兼顾家庭。卢金国：
5: 目前我们拥有3个生产基地，数十个卫星工厂，直接带动就业呢4000多人，也就是4000多个家庭。
2: 员工王静：
6: 我来这个厂已经有2年多了吧，然后现在就是做裤子，然后我的工序就是以包腰为主，工资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月工资也可以达到5-6千吧，包吃包住，住宿那个环境还都挺不错的。
2: 公司生产部经理齐先宝：
7: 公司然后对我们外地来的人员这个福利也非常好，也有很大的晋升空间，所以说我们有信心在这里一直做下去。
2: 卢金国创立的安徽新亳华阳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外贸服装为主的企业，公司由最初的不足100人逐渐发展壮大到现在的近1000人。卢金国：
5: 一方面持续扩大产能，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岗位，用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为家乡稳就业惠民生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呢，依托我们多年来积蓄的供应链和研发优势，全力打造自主服装品牌，深耕国内大市场，让亳州制造走向全国，始终扎根家乡，反哺家乡。
2: 而在蒙城县经济开发区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周强和工友们正在为一个订单项目忙碌着。周强：
8: 在公司主要负责铝板折弯工作，每天工作8个小时，就是每个月工资大概有7-8千块钱吧，这个工资在蒙城还是可以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2: 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周强要感谢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者刘洋。在亳州老乡请您回家活动的感召下，在南京多年打拼的蒙城青年刘洋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他创办的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值4000万元左右，常年提供就业岗位约150个。刘洋：

0: 家乡的召唤最有力，走得再远，终究觉得家乡最好。返乡创业这几年，我也切实感受到了蒙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态势。在蒙城发展中，我的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1: 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新型铝单板、保温一体板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企业负责人刘洋由衷的高兴。他也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家乡发展牵线搭桥。到目前为止，他促成的三个项目在蒙城落地，其中一个安检设备制造项目2025年产值近3亿元，解决本地用工300余人。刘洋
0: 在做好我自身企业的同时，继续当好蒙城故事的宣传员、优质项目的招商员、政企合作的联络员，把以上招商这条路走得更远、走得更实、走得更好，让更多老乡融入家乡发展，更多企业扎根家乡大地。
1: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祝您创业系列活动，发出致亳州老乡的第四封家书，做强优势产业，挖掘就业潜力，切实以产业发展赋能稳就业、惠民生。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静：
2: 一季度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累计举办返乡创业恳谈会、返乡创业成果展等各类创业活动1366场，服务返乡人员4.46万人次，新增创业项目7485个，带动就业2.25万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12亿元，有效激发了老乡返乡创业的热情。
3: 本台记者吴红梅、陈阳硕报道。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里穿梭不停的忙碌身影，也是服务民生、保障运转的重要力量。乔城区以万众一心工程为抓手，聚焦新就业群体居住、生活、发展等实际需求，打造暖心公寓，完善便民服务。目前已经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家住乔城区十八里镇韶花园社区的李东明是一位快递员。李东明说，前几年自己频繁搬家，房租偏高，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也难以安心工作，稳定生活。李东明：
4: 之前来这个2-3年都得搬家4-5回，反正都是第一费时间，哎呀费人力，而且再加上都是说工作上也不方便，都是没有更多时间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干活。
3: 和李东明一样，住房问题是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我市在乔城区十八里镇韶花园社区建设暖心公寓，统筹公租房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稳定、实惠、便捷的居住选择，切实破解他们租房难、租房贵的难题。住进公租房后，快递员李东明不仅告别了频繁搬家的困扰，还能安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生活更有奔头，工作也更有干劲儿。李东明：
4: 你要摆人还是摆人呢？人家不愿意啊，是吧？还是更安心了，确实更稳定了，房子也便宜，房子能便宜个几千块钱，现在都是挺好的感觉。
3: 除了解决安居问题，社区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集休闲、服务、关爱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全方位满足新就业群体的日常所需。外卖员张子良：
5: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过来这里，可以喝水、充电，或者是看看书、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比如说看病就医了，或者是技能提升了，社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服务，让我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里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3: 乔城区十八里镇韶花园社区努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同时覆盖全体居民。韶花园社区党总支委员李丑：
6: 给大家免费提供充电、热饭、饮水、休息、阅读、打印、医保办理、政策宣讲、健康诊疗，还有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等服务。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让老人办事更加方便，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3: 聚焦新就业群体及难筹判，桥城区持续推进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73个友好场景，挂牌140余处友好商家，常态化开展集体庆生、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联动多部门搭建就业平台，开展专项招聘，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安居与乐业双向发力。同时搭建新联心志愿服务平台，组建12支药都小哥志愿服务队，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室主任张迪：
7: 我们依托社区平台企业开办了6个暖心学院，常态化提供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课程，持续推动关心关爱服务走势。通过意念软件同步发力，短期长期统筹兼顾，真正让新就业群体住得安心、干得舒心、融入尽心。
8: 五一我在岗。
1: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五一假期，大家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热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在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现场，机组平稳运转，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作为以农林废弃物为燃料的热电联产企业，这里承担着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的集中供热和电力保障重任。公司运行主管李运祥：
9: 五一期间，我们为了一个保证一个供热的稳定，然后我们现场一线人员是这个不停工、不停产的，然后在一线坚守岗位，然后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个日常调整，然后键盘操作，还有一些现场的两票三制的一个执行，然后保证我们一个机组安全运行。
1: 从设备巡检到参数调控，从班组管理到应急处置，李运祥带领一线员工紧盯每一个生产环节，用细致严谨的工作守住公社供电安全底线。李运祥：
9: 假期期间，我们一般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通过一个加强的一个巡视，加强现场的一个监护，包括我们对这个键盘人员，包括人员调整这些方面，然后进行一个梯级管理，然后保障我们这个供热一个稳定可靠。
1: 电力热力稳定供应，燃料保障是关键。作为企业供应链负责人，刘江华常年负责生物质燃料采购工作，从田间收储到进场验收，全程跟进，保障小麦、玉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及时供应，既为企业生产提供支撑，也助力了秸秆进梢和综合利用。刘江华：
10: 五一假期，我和同事坚守岗位，我们要做好收储和调用，确保电厂燃料品种的供应和燃料保障，从而保证电厂各机组正常运行。
1: 作为一名家在河南安阳的外地员工，这个五一假期，刘江华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在燃料调度一线。刘江华：
10: 虽然家在外地，没办法回去陪家人，但是能为企业绿色生产，为亳州企业供热供电出一份力，我觉得很值得。
1: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年处理农林废弃物35万吨，年发电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达82万吨，覆盖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等区域，为40多家企业及民生项目提供集中供热。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唐胜利：
11: 五一期间，公司全体员工坚守生产一线，全力保障电力、热力持续稳定供应。假期后，公司将全力组织小麦秸秆捂收准备工作，持续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完善供热服务体系。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多措并举整治高额彩礼，全方位推动高额彩礼综合治理。近日，卢庙镇徐庙村一对新人就主动选择低彩礼减办婚礼，用实际行动抵制攀比陋习，为乡风文明树立了榜样。在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一场简约温馨的婚礼如期举行，没有高额彩礼的压力，没有大操大办的铺张，新人与双方家人达成共识，让婚嫁回归真情本质。新郎王猛：
12: 俺俩从大学都认识了，然后也谈了4-5年了，等到谈婚嫁的时候，这边双方父母见面了，就说这个彩礼的事情，他那边父母也就是说不要彩礼。
3: 新娘程翔：
13: 这一切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主要两人。

0: 来主动简化婚礼流程，村级发力，区级统筹，桥镇区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村规民约，建强红白理事会队伍，多措并举整治高额彩礼，全方位推动高额彩礼综合治理。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1: 建立月研判季调度机制，阻止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并执行报备制度，建立拟结婚人员备案制，将抵制高额彩礼纳入议事协商，235个村完成低彩礼倡导性标准制定和村规民约修订，免费开放一风一俗大礼堂，吸纳164名大宗加入红白理事会，修订理事会章程231个，建立全程劝导监督机制。
0: 今年以来，桥城区开展宣传活动400余场，举办集体婚礼、联谊交友活动4场，培训红白理事会等56场，选聘10名村干部作为区级一风一俗倡导员，利用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常态化宣传。截至目前，全区选树低彩礼、零彩礼典型75对，并为模范低彩礼新人送上大礼包，向年轻夫妻送上祝福，示范带动群众婚嫁观念转变。
2: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五一长假期间，蒙城城乡烟火升腾，游人如织，近郊游、乡村游、城市休闲游备受青睐，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赏春光、逛游园、品风情，在悠然惬意的短途出行中感受家乡变化，享受假日美好。鲲鹏湖公园内人流如潮，热闹非凡，花样鲲鹏湖、春约百花季、鲲鹏湖春会如期而至，占地530亩的园区内处处欢声笑语，人气十足。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30多项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小丑互动、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应有尽有，夜晚灯光秀、鳌鱼巡游精彩亮相，全天候为市民游客献上文旅大餐。市民邓心怡：
3: 在白天可以带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与小丑互动，与卡通人物互动，晚上还有灯光秀和鳌鱼巡游表演，不用出远门，在家也能感受到这么有创意的活动，幸福感满满。
2: 热闹景象的背后离不开精心策划与贴心保障。本次鲲鹏湖春会坚持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巧妙结合，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游玩需求，以丰富的活动、优美的环境、贴心的服务点燃假日出游热情，让短程近郊游成为主流，让群众在家门口玩转假期，乐享美景。蒙城县天宇市政公司运营部部长、鲲鹏湖公园涵水街负责人武世豪：
4: 我们以花样鲲鹏湖、春约百花季为主题，精心策划了这场鲲鹏湖春会活动，就是希望能够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体验。活动期间我们也做好了各项保障工作，希望大家能在鲲鹏湖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的五一假期，感受蒙城春日的独特魅力。
2: 据了解，本次春会活动从5月1号持续到5月5号，活动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体验、亲子互动、夜游狂欢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
0: 桥城区已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2: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设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9: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0: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9: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9: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1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12: It's more convenient.
9: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5: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7: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16: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8: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6: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9: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6: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0: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6: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1: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4: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22: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3: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22: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24: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25: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6: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7: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吉湾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26: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2: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3: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8: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3: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28: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 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5: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6: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5: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两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1: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9: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2: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道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7: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名，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0: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1: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2: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13: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4: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壶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就民生项目推进、水电气价格、物业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的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宋双元。宋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发展改革委乔庄区发展改革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宋主任你好。那今年的二月份呢，我市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了关于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这也是群众非常关心的一份新政策。那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的清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那和以往啊相比来讲的话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啊？
13: 好，各位网友，我来简单报告一下咱们这个清单的亮点。也是为了深入贯彻国家以及省关于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收费的要求，咱们市发展改革委在二月份印发了2026版的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目录清单。这个清单的主要亮点呢，一是就是惠民的导向，停车设施设置的30到60分钟的免费时段，新能源汽车专属的停车优惠，响应了绿色低碳的发展号召，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第二呢，就是涉期减负，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按照车型分级降低中小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国有产权的交易费用最高降幅达到20%，降低了交易成本及企业的运输费用。三是权责清晰，明确了省市的定价权限，建立了动态的更新机制，确保了政策的实效。
12: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一网友留言说，亳蚌高铁什么时候纳入规划？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来做一个介绍。
14: 好，感谢网友对我们铁路建设的关心以及关注。目前呢，亳蚌铁路这个应列入安徽省的14-5有关规划，并将顺延列入安徽省这个15-5有关规划。目前我们全市正在全力争取列入国家规划，为列入国家规划提供技术支撑。在前期我们工作的基础上，今年3月份我们重新委托第三方开展了项目方案研究，为争取列入规划这个呢尽最大的努力。目前呢，这个项目这个两侧呀的两端，亳州南站以及在建的凤凰铁路孟城站均已预留了这个项目的引入条件。在下一步工作中啊，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方案研究，是抓住国家有关规划的编制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争取列入国家新一轮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谢谢。
12: 好，大家也比较关心，关于您刚才其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淮沪高铁，也就是沪淮这个铁路这一块啊，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计划是具备什么时候有通车条件呢？
14: 目前在建的沪孟淮铁路呢，名称已经改了，经国家这个铁路局这个国家铁集团这个批准啊，
12: 嗯，
14: 这个项目名称这个改为这个淮沪高铁，
12: 嗯，
14: 就是淮北至阜阳高铁。目前这个项目，自2022年10月开工以来啊，已经推进建设了4年了，这个到今年的10月底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12: 嗯，那现在像这个桥梁啊，包括路基啊，应该说已经完成了是吗？
14: 目前这个项目的亳州段，共85公里，涵盖蒙城县、利津县。
12: 嗯。
14: 桥梁、路基、铺轨工程已基本完成。
12: 嗯。
14: 你像四电工程以及站房工程，将于今年的5月份至6月份完工。这个从6月开始呢，以及就进入这个竣工验收阶段了。6月至10月分别开展这个静态验收、动态验收、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等工作。
12: 嗯。那通车以后的话，就是从蒙城、利津到阜阳，包括淮北，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14: 这个设计项目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
12: 嗯，
14: 基本上这是兼顾长途这个客流，又照顾到这个城际之间的这个旅客，如果阜阳西站到这个淮北站，也就是30-40分钟至40分钟左右。
12: 嗯，那对于咱们亳州整体的高铁网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14: 这条铁路呢是，武汉至青岛的通道的这个中间段。
12: 嗯，
14: 这个项目修建好以后啊，将畅通这个阜阳至淮北方向、徐州方向以及山东半岛的这个通道。
12: 嗯，
14: 也是呢，这个优化皖北铁路网布局，这个提高我们这个通行便捷度啊，
12: 嗯，
14: 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12: 嗯，那未来几年亳州还会有哪些新的铁路规划吗？可以给咱们描绘一下这个蓝图。
14: 目前我们安徽省的今年的将开通3条铁路啊，其中2条在皖北，一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淮沪高铁，还有那个淮蚌高铁，这两个铁路将从今年10月份同步建成通车。未来呢，我们像我们谋划的这个蚌蒙铁路，以及这个还有这个三阳铁路，啊，这个还有其他项目啊。
12: 嗯。
14: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未来的长期规划呀，将对皖北铁路的这个加密，这个方便百姓出行啊，将会形成一个完美的这个板块。
12: 嗯，好的，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5: 喂，你好。
1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啊，我那个在这个西河万里，然后买了一套商铺。
12: 嗯。
15: 然后现在是这个物业费，我们一直就是收的3块多太高，我们也给物业这边反映了好多次，是，然后你也解决不了。他们说这个我们市场人员也打过，我们包括就是这一拉就那么多业主，也都向他们反映过。因为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直让我们签字，我们当时签的东西多，也都是说也怨我们自己自身吧，也没仔细看。然后你就是说签下了那么贵重的这个那么贵的这个物业费，3.5块，我们这个房子只租一年只租了18000块钱，那物业费都占了7000了。因为现在的经济那我们承受不了这种这个费用。
12: 嗯，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加费科工作人员尹辉跟您做沟通。
16: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你这个情况呢，我们前期了解过，因为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个电话反映。他们这个呢，主要是商铺物业费，商铺物业费呢，他们是你们双方协议约定了一个价格，他们到这个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其次呢，他们这个签订这个协议，你说都是咱们现在是偏高，因为啥吧？因为购房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合同都得予以出示，因为所有的合同上面有甲方乙方都签了有协议，因为咱这个商铺价格毕竟是双方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如果对这个价格过高或者有其他异议的话呢，咱第一都是可以上咱物业主管部门反映这个问题，第二呢可以到社区来牵头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可以给成立业主委员会过后呢，可以给这个物业公司是协商或者是协议，另外签个协议，大家叫原来的协议来废止，废止过后呢，另外签个协议来约定新的价格、新的服务内容。
12: 嗯，
15: 现在呢，他们已经起诉了。
16: 嗯，
15: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不我自己了，我们就整体大概。

0: 反正鸭子都出来完了，不如一直打打这个市场实验，打所有的东西，反应没有用。他们我们现在被他们也欺负了。
1: 这位听众，有人啥把这个起诉你，起肯定是咱昨天这个物业费了。这个你，还有一个党代都给你说了，都是一个解决了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因为他这块商铺价格，他是不需要到我们这来的，因为我们管理的呢是个普通住宅，因为商铺、公寓、别墅都属于这个市场调解价，与咱双方协议约定。
0: 我知道你像俺这种问题咋弄去？
1: 刚才给您的这个解决方法，都是第一，你也都是给咱物业主管部门儿再反馈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由社区来牵头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给物业公司是签订协议，或者是另外约定一个服务的标准、服务的内容。
0: 你找当地社区是吧？
1: 对对。
2: 好，这样哈，您因为这个物业管理部门的话是在住房发展中心，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好吧？
0: 哦，好。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2: 哎，好，再见啊。讲到这个物业服务费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是小区的前期物业费用，它的标准就比如住宅型的吧，比如目前是每月每平0.4到1.1元，可以浮动20%。这个浮动的话，范围是谁说了算呢？如果说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用不合理的话，该怎么样监督，怎么样维权呢？好，有请您继续介绍。
1: 这个根据呢，咱亳州市的这个住宅小区前期物业公共服务收费细则，咱分为呢是三级，一级呢是就是多层的是6毛，高层的呢是1.1块；二级呢是多层的是5毛，高层的是9毛；然后三级呢是多层的是4毛，高层的是7毛，可以呢是上下浮动20%。这个20%如何约定呢？就是在开发企业吧，开发企业在小区业主未入住之前，开发企业通过招标或者是邀标来约定了一家中标的一家公司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管理中间他们签订了这个服务协议、服务内容以及这个服务标准。这个标准上面呢，这也是在后期购房的时候，在给购房者签订协议的时候，不仅有个购房协议，还有一个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由于咱购房的时候签订的是各种反正合同比较多，就是往大家以后购房的时候呢，咱看清这个协议内容以及服务的标准，不仅要看清这个购房款，也要看清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因为咱签订的每一份协议都负有法律效益。
2: 有网友留言说，什么时候执行新的物业收费标准？

0: 好，网友就说他觉得现在的物业费用与服务不对等。
1: 这个刚才也说了，因为我们这个发改部门呢，主要是管这个物业的一个价格，然后对服务呢，或者是对小区的服务了，小区的管理的一个细节之类的了，由咱这个物业的主管部门来进行都是办理或者反馈。
0: 嗯，网友苏就问，空置房子物业费用收费有相应的优惠吗？
1: 目前呢，咱这个亳州市呢，对这个空置房没有优惠，但是呢，咱们对这个特困人员。以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住户，这个物业管理企业呢，或者可以是减收或者免收一部分物业费，或者呢参照当地政府的这个保障性住房来进行减免。对，
0: 有位网友小镇留言说，普通小区多层物业费用1.7块合理吗？
1: 这一块的费用，因为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因为咱这个最高的它是7毛多，这个多层它就可能是不是多层。就是一个联动了一个多联动了一个别墅，或者是联动了一个都是1、2、3、4的一个复式这一块的。
0: 一颗沙子灯留言说，如果说费用收取标准多了，如何纠正啊？正在收取的，还有网友随行就说，价格出来了也要监督到位啊。
1: 因为这一块的，你咱那个监督执法的一个职责呢，是在咱市场监管部门。如果对他的这个收费有对你感觉是乱收费了，或者多收费了，或者违规收费了，咱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到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馈这个相关问题。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小区，然后。他的那个充电设备，就是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在没有通知这个业主的情况下，他自己私自更换了，然后导致这个充电费用，翻一番。比如说当时1块钱，比如说能充8个小时，比如说以前能充8小时，现在1块钱只能充4个小时了。这个价格明显的这个，就是波动比较大。他这个合不合理？然后应不应该征求那个业主的意见才能更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也会，
1: 咱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车？
2: 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咱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咱说充电呢，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充电的一个电费，一个是服务费，就是你就是说的这个更换这个运营公司，更换运营公司呢，有可能前期他们给地产了或者给物业了，他租赁这个就是这个场地吧，他到期过了，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原因，他是更换场地。还有一个你说这个费用翻一翻，因为这他们是。电费属于咱政府定价的这个范围内，然后这个服务费呢，它属于市场价。它市场价呢，它的这个组成的因素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也不受我们这个定价的这个管理。但是呢，他们得在这个小程序或者是这个公示牌上进行公示，让咱这个消费呢明明白白。
0: 嗯
2: 嗯，那他这个变更的话，需不需要业主的同意啊？他这么就可以私自变更？那如果他申请了电费？几成价它可以不变，比如说一度电是几毛钱可以不变的情况下，它服务费它可以漫天的加码，那这个也不合适吧？
1: 因为啥吧？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呢，给我们市场监管局，我们下了一个你关于规范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的一个工作提示，对他们这个充电的这个服务费给这个充电电费也提成了相应的一个要求。他如果是漫天要价或者是不合理定价，这个呢，咱市场监管局是进行查处的。
2: 就这个标准的一个区间在大概多少钱，然后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们
1: 这一块你还是具体咨询咱那个市场监管局。
0: 好，那下线我们帮您转班到市场监管局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水润万物，民生为本，我们每天打开水龙头就能用上干净清澈的自来水，这份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默默奔波日夜坚守的水质检测员。五一劳动节到了，咱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些城市清泉的把关人，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饮水安全的。在城南地表水厂，水质检测员正忙着取水采样，看着好像就是接杯水，其实讲究可多了，拿什么瓶子装都有规矩，测有机物的用玻璃瓶，测无机物的用塑料瓶，测微生物的还得是灭菌过的专用袋，有些指标当场就得测，比如 pH 值、浊度，其他的带回去进实验室慢慢分析。取样的时候水龙头得一直开着，接的都是实时流动的水，就怕管道里存的水影响结果。有市民担心这长流水不浪费吗？放心，每个取水点下面都装了回收系统，水循环利用，一滴都不浪费。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检测员张文科：
5: 现场测的消毒剂的话是，余氯是0.73毫克每升，然后标准是出厂水标准是0.3到2毫克每升，符合要求。然后浊度的话是0.28 NTU，我们的出厂标准是小于等于1 NTU，也符合标准。
3: 现场检验合格，检测员仔细封装好水样，又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点城南水库。检测员告诉记者，从水源地到水厂，从市政管网到居民家水龙头，他们一天到晚就是东奔西跑取样测样，这就是最日常的工作状态。所有水样采完统一送回水质检测中心，进了实验室，这才是重头戏，化验、分析、记录、校对、审核、上报，一环扣一环，十多个步骤，哪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
6: 针对储藏水，我们每日检测九项，包括消毒剂余量、浊度和微生物指标。每月检测43项，每半年检测97项。检测结果定期在自来水公司官网及市政府相关网站定期公示。
3: 自来水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每家每户的健康底线。眼瞅着天越来越热，加上五一假期用水量大，水质安全保障的任务更重了。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检测员吴国辉：
7: 五一假期期间，厂部水质检测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夜间值班人员每2小时检测一次，确保节日期间安全水、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
3: 有的市民也反映过，说有时候自来水会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儿。对此，水质检测员也专门做出了专业解答。吴国辉：
7: 发现这个现象，大家不用担心，这是为了保证水在管网运行中不会被二次污染。自来水在储藏室会添加一定量的消毒剂，随着气温的升高，储藏室会适时提高添加量。自来水中投放的消毒剂都是正规的涉水材料，不是市面上销售的84消毒液，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公司也将在保证水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消毒剂的添加。
3: 平凡岗位守初心，默默坚守护清流，奔波的脚步，精准的检测，日夜的值守，这群平凡的水质检测劳动者用坚守扛起责任，用专业守护清水安康。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坚守一线的供水人， 致敬每一位默默付出的平凡劳动者。
4: 您多久没在广场上听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了？在市区卫武广场，每天下午都能听到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这可不是什么专业剧团，而是一帮戏曲爱好者自己攒起来的民间小团队，关键是全免费，老百姓搬个板凳就能听一下午。每天下午2点，卫武广场就热闹起来了，不少戏曲爱好者早早地搬来凳子，调好乐器，一场地地道道的公益戏曲演出准时开锣，经典选段一个接一个，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路过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听得入迷，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戏曲爱好活动组织者吕银平：
8: 俺这都是公益演出，为了大家开心，也为了俺自己爱好这个戏曲，在这个卫武广场组成一个小团队，每天下午都有，2点钟开始唱到5点或者4点半。
4: 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布景，凭着一腔热爱，这群老人日复一日坚守在广场上，以戏会友，自得其乐，不光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也给周围的居民送上了一份天天都有的文化福利，让传统戏曲在街头巷尾焕发生机，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热闹的文化风景。
3: 近日，乔城区农业农村局在龙阳镇举办小麦品种观摩会，来自全区各乡镇的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200余人齐聚田间地头，实地取经，只为挑选出适配本地种植、能实现增产增收的优质小麦品种。在龙阳镇优质小麦品种种植基地，现场人员齐聚，秩序井然，大家仔细查看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长势、抗病能力及穗粒结构等关键性状，认真研判。种植户与农技人员相互交流种植心得，探讨各品种丰产优势与田间管理要点，现场交流氛围务实浓厚。乔城区龙阳镇种植大户杨岭：
9: 今天这个区农局组织各地的参观，向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种地经验，叫大家大家都种地都高产多丰收。
3: 乔城区石河镇种植大户蒋鼎：
10: 通过这次呢这个优质全项目的观摩会，以后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在三种的过程中呢，也有更加提气。
3: 乔城区赵桥乡种植大户焦奎：
11: 今天我看了很多品种，各有这个它的优点。作为大户，你要选首先选好美种，另外呢，只有选好种子，才有好的收成。
3: 据了解，乔城区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30多万亩，优质专用小麦种植占比已达90%。此次观摩会将田间地头变成农技课堂，让参会人员近距离感受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直观了解品种特性，有效破解了种植户选种难、选种忙的问题。乔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
1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这个小麦观摩会，目的就是叫大户走出家门，到实地看一看，比一比，看看哪个品种这个表现的好一些，在我们这个秋种的时候好选的优质的品种，多大量多增收。
4: 近年来，城富镇刘楼村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培育特色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明显，入选2026年度安徽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走进城富镇刘楼村，房屋整洁划一，房前的水泥路干净整洁，精致小巧的五小园点缀相间，满目绿意生机盎然。据介绍，今年以来，城富镇刘楼村里常态化开展全域人居环境清洁行动，累计打造五小园36处，村庄绿化覆盖率提升至80%，垃圾日产日清，长效保洁机制落地见效，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蒋兆玲：
13: 现在这个环境一搞好呢，这个五小园里头栽上菜，人的环境比较以前大有改变，心情好得很。
4: 村民蒋祥玉：
14: 村里环境变化大，道路干净，下水道都通，尤其是我们这广场有健身器材，老年人都来锻炼，好得很。
4: 环境美起来，日子更要富起来。 刘楼村以和美乡村建设为契机，通过村集体农场、村企联营、光伏发电等多元路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村内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达50多家，针对大户发展厂房不足的难题，今年村里又筹资新建标准化厂房出租给种植大户，农忙时节主动协调用工需求，精准助力产业发展。桥城区新宝家庭农场负责人马新宝：
15: 通过镇里给村里这个帮助，他给他拿一部分资金给那个地方给我建成这个连储藏再放农机，这个也都方便一些。我拿一部分租金给村里，也算村里一个集体经济收入也是双赢。
4: 城福镇刘楼村村委会副主任张萌：
16: 我们始终坚持自益自筹自建自管的四字模式，一方面守好农村人居环境，另一方面还要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切实让和美乡的建设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
4: 城福镇纪委副书记李宝汉表示，刘楼村成功入选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城福镇将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持续深化和美乡村创建成效。李宝汉：
17: 下一步我们将以刘楼村为标杆，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和美乡村建设样板，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
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垃圾分类，文明同行，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近日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面向辖区居民广泛招募环保小卫士，号召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建整洁美丽社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走进溧阳春都小区，一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常识，一边呼吁居民加入到环保小卫士的队伍当中来。
18: 环保小卫士到时候招募，给大家宣传一下垃圾分类的好处利处，然后到时候可以就是领一些小礼品了，或者哪样都行。
3: 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专职社会工作者周媛媛：
19: 马园社区现招募环保小卫士，不限年龄，带娃组队更欢迎。退休的叔叔阿姨愿意来当指导老师，我们更是求之不得。
3: 据了解，社区在辖区内招募环保小卫士，主要是通过区域化、常态化的环保活动，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以孩子带动家庭，以家庭辐射社区，老少携手共同维护小区环境卫生。周媛媛：
19: 参与活动的居民，社区会每月评一次最美环保家庭，给上榜的家庭门旁贴定制小红花。节假日抽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当巡逻小帮手，在垃圾桶旁提醒邻居正确分类，给非对的小朋友贴奖励贴纸，自己也可以赢得志愿积分兑换奖品。
3: 溧阳春都小区居民庞青：
20: 社区招募环保小卫士特别好，大家你也积极参与，不仅学会了垃圾分类知识，还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让社区更加美好了。
3: 有意向报名的小朋友、家长及居民可直接在小区业主群艾特网格长登记姓名与联系方式完成报名，也可前往马园社区服务中心前台现场登记参与。周媛媛：
19: 社区通过招募环保小卫士的方式，从小培养居民分类习惯，以孩子带动家庭参与，形成小手拉大手效应，同时改善社区环境，减少垃圾混头，共建整洁绿色文明的宜居家园。
2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22: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22: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22: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 你的家是红房子。
22: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3: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2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26: 家人们，阅读农商银行给大家提个醒，骗子又出新花样了，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的朋友可得注意了。最近哈，有不法分子冒充银行的工作人员，到处宣扬能办理低息贷款和信用卡，还承诺下款速度快，但当你去办理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说你的银行卡流水不够，要免费帮你刷流水。他们会先把钱转到你的卡上，然后再让你转出去。这转来转去的钱呢，其实哈都是诈骗来的赃款，他们就是想利用你的银行卡帮忙转移，这可是违法的事儿。大家哈千万不要相信，要办贷款、办信用卡，想使钱都去银行正规单位办，不要相信抖音上、快手上、微信朋友圈的广告，那都是骗人的，白上当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
7: 桥东区已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5: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热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以下是详细内容。
7: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5: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2016年至今，市委市政府连续发出4封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家书。在乡情的召唤下，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在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董事长卢金国正在查看成品服饰质量。卢金国1994年从家乡到上海打工，在外面打拼了整整18年，常年奔波在外，顾不上父母孩子。卢金国说，正是这一经历让自己下定决心返乡创业，把工厂建到家门口，让乡亲不用再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兼顾家庭。卢金国：
8: 目前我们拥有3个生产基地，数10个卫星工厂， 直接带动就业呢4000多人，也就是4000多个家庭。
5: 员工王静，
9: 我来这个厂已经有2年多了吧，然后现在就是做裤子，然后我的工序就是以包腰为主，工资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月工资也可以达到5-6000吧，包吃包住，住宿那个环境还都挺不错的。
5: 公司生产部经理齐先宝，
10: 公司然后对我们外地来的人员这个福利也非常好，也有很大的晋升空间，所以说我们有信心在这里一直做下去。
5: 如今国创立的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外贸服装为主的企业，公司由最初的不足100人逐渐发展壮大到现在的近1000人。如今国
8: 一方面持续扩大产能，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岗位，用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为家乡稳就业惠民生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呢，依托我们多年来积蓄的供应链和研发优势，全力打造自主服装品牌，深耕国内大市场，让亳州制造走向全国，始终扎根家乡，反哺家乡。
5: 而在蒙城县经济开发区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周强和工友们正在为一个订单项目忙碌着。周强
11: 在公司主要负责铝板折弯工作，每天工作8个小时，就是每个月工资大概有7-8千块钱吧，这个工资在蒙城还是可以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5: 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周强要感谢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者刘洋。在亳州老乡请您回家活动的感召下，在南京多年打拼的蒙城青年刘洋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他创办的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值4000万元左右，常年提供就业岗位约150个。刘洋：
12: 家乡的召唤最有理，走得再远，终究觉得家乡最好。返乡创业这几年，我也切实感受到了蒙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态势，在蒙城发展中，我的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5: 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新型铝单板、保温一体板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企业负责人刘洋由衷的高兴，他也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家乡发展牵线搭桥。到目前为止，他促成的3个项目在蒙城落地，其中一个安检设备制造项目2025年产值近3亿元，解决本地用工300余人。刘洋：
12: 在做好我自身企业的同时，继续当好蒙城故事的宣传员、优质项目的招商员、政企合作的联络员，把以上招商这条路走得更远、走得更实、走得更好，让更多老乡融入家乡发展，更多企业扎根家乡大地。
5: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祝您创业系列活动，发出致亳州老乡的第4封家书，做强优势产业，挖掘就业潜力，切实以产业发展赋能稳就业惠民生。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静：
13: 一季度市县乡村4级联动累计举办返乡创业恳谈会、返乡创业成果展等各类创业活动1366场，服务返乡人员4.46万人次，新增创业项目7485个，带动就业2.25万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12亿元，有效激发了老乡返乡创业的热情。
7: 本台记者吴红梅、陈阳硕报道。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里穿梭不停的忙碌身影，也是服务民生、保障运转的重要力量。乔城区以万众一心工程为抓手，聚焦新就业群体居住、生活、发展等实际需求，打造暖心公寓，完善便民服务。目前已经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家住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的李东明是一位快递员。李东明说，前几年自己频繁搬家，房租偏高，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也难以安心工作，稳定生活。李东明：
14: 之前来这个2-3年都得搬家4-5回，反正都是第一费时间，哎呀费人力，而且再加上都是说工作上也不方便，就是没有更多时间去 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干活。
7: 和李东明一样，住房问题是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我市在桥中区十八里镇韶花园社区建设暖心公寓，统筹公租房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稳定、实惠、便捷的居住选择，切实破解他们租房难、租房贵的难题。住进公租房后，快递员李东明不仅告别了频繁搬家的困扰，还能安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生活更有奔头，工作也更有干劲儿。李东明，
14: 你要白人还是白人呢？人家不愿意啊，是吧？嗯，还是更安心了，确实更稳定了，房子也便宜，房子能便宜个几千块钱，现在都是挺好的感觉。
7: 除了解决安居问题，社区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集休闲、服务、关爱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全方位满足新就业群体的日常所需。外卖员张子良，
15: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过来这里，可以喝水、充电，或者是看看书、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比如说看病就医了，或者是技能提升了。社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服务，让我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里，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7: 桥中区十八里镇韶花园社区努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同时覆盖全体居民。韶花园社区党总支委员李丑，
16: 给大家免费提供充电、热饭、饮水、休息、阅读、打印、医保办理、政策宣讲、健康诊疗，还有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等服务。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让老人办事更加方便，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7: 聚焦新就业群体及南筹盼，桥中区持续推进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73个友好场景，挂牌140余处友好商家，常态化开展集体庆生、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联动多部门搭建就业平台，开展专项招聘，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安居与乐业双向发力。同时搭建新联心志愿服务平台，组建12支药都小哥志愿服务队，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室主任张迪，
17: 我们依托社区平台企业开办了6个暖心学院，常态化提供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课程，持续推动关心关爱服务走心走实。通过意念软件同步发力，短期长期统筹兼顾，真正让新就业群体住得安心、干得舒心、融入尽心。
0: 五一我在岗。
5: 本台记者陈维维记影报道。五一假期，大家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热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在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现场，机组平稳运转，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作为以农林废弃物为燃料的热电联产企业，这里承担着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的集中供热和电力保障重任。公司运行主管李运祥，
18: 五一期间，我们为了一个保证一个供热的稳定，然后我们现场一线人员是这个不停工、不停产的，然后在一线坚守岗位，然后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个日常调整，然后键盘操作，还有一些现场的量表散制的一个执行，然后保证我们一个机组安全运行。
5: 从设备巡检到参数调控，从班组管理到应急处置，李运祥带领一线员工紧盯每一个生产环节，用细致严谨的工作守住公社供电安全底线。李运祥，
18: 假期期间我们一般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通过一个加强的一个巡视，加强现场的一个监护，包括我们对这个检盘人员包括人员调整这些方面，然后进行一个梯级管理，然后保障我们这个供热一个稳定可靠。
5: 电力热力稳定供应，燃料保障是关键。作为企业供应链负责人，刘江华常年负责生物质燃料采购工作，从田间收储到进场验收全程跟进，保障小麦、玉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及时供应， 既为企业生产提供支撑，也助力了秸秆建梢和综合利用。刘江华：
19: 五一假期，我和同事坚守岗位，我们要做好收储和调用，确保电厂燃料品种的供应和燃料保障，从而保证电厂各机组正常运行。
5: 作为一名家在河南安阳的外地员工，这个五一假期，刘江华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在燃料调度一线。刘江华：
19: 虽然家在外地，没办法回去陪家人，但是能为企业绿色生产，为亳州企业供热供电出一份力，我觉得很值得。
5: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年处理农林废弃物35万吨，年发电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达82万吨，覆盖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等区域，为四十。

0: 彩礼，新人一家还主动简化婚礼流程，摒弃奢华排场，用简约温馨的方式见证幸福。轻装上阵的婚事让两个家庭都没有经济压力，亲情与爱情更加融合。龙庙镇徐庙村这一对新人的选择并非个例，这背后离不开村里持续推进的移风易俗工作。近年来，徐庙村通过宣传引导、制度约束、党员带头，利用广播、微信群、村民大会等平台，采取入户走访等方式，常态化宣传文明婚嫁理念，慢慢扭转村民的婚恋嫁娶的观念。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运：
1: 我们修订了完善了村规民用网，明确了彩礼标准，严控高额彩礼，依托红白理事会全程跟进村内婚嫁事宜，监督婚事监办，杜绝铺张浪费，同时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主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带头践行低彩礼、零彩礼。
0: 村级发力，区级统筹，桥镇区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村规民约，建强红白理事会队伍，多措并举整治高额彩礼，全方位推动高额彩礼综合治理。桥镇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2: 建立月研判、季调度机制，组织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并执行报备制度，建立拟结婚人员备案制，将低至高额彩礼纳入议事协商，235个村完成低彩礼倡导性标准制定和村规民约修订，免费开放移风易俗大礼堂，吸纳164名大宗加入红白理事会，修订理事会章程231个，建立全程劝导监督机制。
0: 今年以来，桥镇区开展宣传活动400余场，举办集体婚礼、联谊交友活动4场，培训红白理事会等56场，选聘10名村干部作为区级移风易俗倡导员，利用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常态化宣传。截至目前，全区选树低彩礼、零彩礼典型75对，并为模范低彩礼新人送上大礼包，向年轻夫妻送上祝福，示范带动群众婚嫁观念转变。
3: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五一长假期间，蒙城城乡烟火升腾，游人如织，近郊游、乡村游、城市休闲游备受青睐，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赏春光、逛游园、品风情，在悠然惬意的短途出行中感受家乡变化，享受假日美好。鲲鹏湖公园内人流如潮，热闹非凡。花样鲲鹏湖春约百花季、鲲鹏湖春会如期而至，占地530亩的园区内处处欢声笑语，人气十足。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30多项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小丑互动、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应有尽有，夜晚灯光秀、鳌鱼巡游精彩亮相，全天候为市民游客献上文旅大餐。市民邓欣怡：
4: 在白天可以带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与小丑互动，与卡通人物互动，晚上还有灯光秀和鳌鱼巡游表演，不用出远门，在家也能感受到这么有创意的活动，幸福感满满。
3: 热闹景象的背后离不开精心策划与贴心保障。本次鲲鹏湖春会坚持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巧妙结合，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游玩需求，以丰富的活动、优美的环境、贴心的服务点燃假日出游热情，让短程近郊游成为主流，让群众在家门口玩转假期，乐享美景。蒙城县天宇市政公司运营部部长、鲲鹏湖公园涵水街负责人武世豪：
5: 我们以花样鲲鹏湖春约百花季为主题，精心策划了这场鲲鹏湖春会活动，就是希望能够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体验。活动期间我们也做好了各项保障工作，希望大家能在鲲鹏湖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的五一假期，感受蒙城春日的独特魅力。
3: 据了解，本次春会活动从5月1号持续到5月5号，活动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体验、亲子互动、夜游狂欢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
0: 桥城区已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3: 亳州国臻生物质

0: 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设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青笼漫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6: 上海城郊有一村庄，4辆车缓缓驶在通往村庄的柏油路上。在这4辆车中，坐满了清一色西装革履、表情冷漠的人。中间的一台车上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不是刘进还能是谁呢？刘进身旁笔挺坐着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的精壮男人。哎，老七，你来内地已经快半年了吧？刘进说完这句话吐出一个烟圈。是的。被唤作老七的精壮男人口里说着话，冷漠的面容丝毫不改。刘进回头看了一眼老七，见老七表情淡漠，有些无趣，便又回头看着那飘出车窗外的烟圈。嘿嘿嘿，中东我就要来了。刘进看着那变化莫测的烟圈，只要今天解决掉这7个老头，我就要去中东了。我的石油啊，我的大把大把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钞票啊啊啊啊啊啊啊！刘进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眼前真的出现无数口油田，旁边还有无数桶石油，还有数不清的美钞。哎呀，哎，你从不抽烟？笑了半晌，刘进终于回过神来，不抽。哎呀，烟可是个好东西呀，它可以使人镇静，让人冷静。我一直都很冷静，一个正常男人需要有烟呐。 当然，你也是个很正常男人，只是男人一般都要抽烟的。说到这儿，刘进扑哧一下乐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说了句超级无敌的傻话。开车的司机跟着也笑了起来。哎，你笑个屁！刘进伸手在前排司机脑袋上拍了一下。不过你小子烟瘾呐，可不小。后排的老七嘴角动了一动，明显可以看到他咬了咬牙关。今天任务俺能完成吗？刘进见老七一脸严肃，也觉得无趣，却想来个下马威，摆出老大的架势问。天底下没有冷老七完不成的任务啊。好，那就好。刘进继续说道，方少爷，让我转告你，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搞定那七个老头，省得日后添乱而影响到他在中东谈判的进程。老七眼中闪过一丝杀气，老七的眼神没有逃出刘进的眼睛。要知道，刘进也是靠帮人打打杀杀起家的。哎，那老四老五也出现了，老二老三什么时候来呀？老六老七死了，他们自然会来。那老六今天在什么地方？
10: 老七没有说话，或许他觉得刘进话太多了，他只是皱了皱眉，随后他摘下墨镜，看了一眼窗外有些灰蒙的天，以及远方若隐若现的城。再说香港酒店，103愣愣地盯着电脑屏幕，屏幕上是美股走势图。这些狗娘养的也太狠了啊，竟然一开盘便将好几只中资股打到跌停，而美股却大幅提高，这什么意思啊？难道已有人嗅到了什么？调出来 A 股昨日倒收了根小阳线，再看字幕公告并没有太多的利空消息。
6: 哎呀，国家有关部门表示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CPI 持续回落，经理人采购指数有所回升。
10: 见没有人回应，103嘟囔着回过头，却发现燕南飞一动不动的双眼翻白盯着天花板。
6: 哎，微微，你小子不会死了吧？你在想什么呢？
11: 你说杜宇这小子跟踪方狂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0: 燕南飞似在自言自语地捣鼓着，
11: 我好像有种不祥的预感。
6: 他就那整天神农见首不见尾的德行，你管他做什么呢？
10: 103说着又坐到了电脑前。
6: 哎，快来看呢，财经网突然出现一条关于你母亲的新闻。
10: 什么新闻？燕南飞浑身一激灵，一个鲤鱼打挺跃了起来。
6: 昨日宝来生物召开发布会，对半年前部分股东要求董事会清查创始人及大股东许赛琴一事作出回应。宝来生物高层昨日正式对此事作出澄清。
10: 做出什么澄清啊？燕南飞说着用力将103推了过去，自己坐到了电脑前。
11: 上个月董事会说调查还在继续，近期会有结果。昨天新上任的总经理黄峥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10: 这时103把脑袋也探了过来。
6: 哎，对了，记不记得半年前你母亲曾说过一句话？
10: 103墨迹个没完。
11: 哎，我妈说污蔑和诽谤是没用的。
6: 是的，昨日黄峥说根据证监会的调查结果，许赛琴女士在任职宝来生物董事长期间并没有任何违纪行为，另外宝来生物业绩大增。
10: 燕南飞长呼了口气，又躺在床上发起呆来。103白了他一眼。
6: 哎，你看什么呢？
11: 意料之中啊，是不是那老头首长跟宝来方面打了招呼？现在的情况需要陈峰、黄峥等人跟我们抱作一团，
10: 极有可能啊。这么说，我们可以放心跟黄峥合作，甚至可以跟九爷的人合作。
6: 但愿如此。燕丹飞点了点头。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10: 不过103还是一脸疑惑，他觉得还有个地方困扰着他。
12: 嘿嘿嘿嘿，
10: 他突然笑了起来。
12: 其实啊，你小子早就知道宝来会做出这样的回应。
6: 我可没那么聪明。床上的燕南飞也白了他一眼。
12: 所以在几个月之前，你很好地利用了证监会即将调查许赛琴的消息。我在想这消息是不是你散布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所以啊，在上海那段时间，宝来生物总会在早上开盘时被一大单封住了跌停，造成小散恐慌，于是疯狂抛盘。你用最小的资金便一字封住了跌停板。
6: 聪明。
12: 想不到我们也能沦落到操纵股价。
6: 这怎么能叫沦落呢？燕南飞坐了起来，点了支烟。
12: 哎，饱含股民心酸泪呀。
10: 103起身走到窗前立定。
12: 心酸泪呀。
6: 去你娘的，嘿嘿嘿。
10: 燕南飞忍不住笑了起来。
6: 这也是唯一的办法呀。有时有人将要买进150亿，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压低股价。股民亏的钱以后再加倍还给他们，
12: 所以现在就是还股民钱的时候。
6: 对头。
12: 哦，嘿嘿嘿，哎呀，难怪前一阵儿啊，你总是纵容我去买进，看来会有几个涨停喽。
10: 咱们再说上海城郊那个村庄，一张石桌，七个老头均点燃了烟斗，一吐一吸，像被排练过似的，整齐而又规律。
13: 又有客人来了，招待完他们，我们也就可以退休了。
10: 其中那位最老的，将烟袋杆凑到眼前瞧了瞧，
13: 剩下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10: 其他六人没有言语，默默地猛抽着烟。村口四辆车停住了，车门打开，刘进和冷老七被众人簇拥着往村里缓缓走来。路两旁小草青青，小溪畅流，鱼儿欢腾，不远的前方炊烟袅袅，儿童嬉戏，犬吠鸡鸣。
6: 哎，好地方，好地方啊。
10: 看着眼前的祥和景象，刘进由衷地感叹，
6: 真他娘的是个世外桃源呐。
10: 说到这儿，他突然想起什么，也不回头问身后的冷老七，
6: 在这里你确定？
13: 是啊。
6: 咱们先礼后兵。
10: 刘进说完脚步加快了。
13: 走。
10: 老七走在最前头，带着一伙人进了村里。某院落，这个院落的建筑颇有明朝建筑遗风。冷老七站住了。刘进往前探了探身，
6: 就在这儿吗？
13: 对，
6: 咱们以德服人，先礼后兵。
10: 说话中，刘进已走到院外，敲响了厚重的木门。回过头来，咱们再说香港。燕南飞103住的酒店外，多了一个奇怪的人。说他奇怪，是他跟常人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矮子，却非要穿一身长得快拖地的破旧风衣。他不是哑巴，却只用手语跟人交流。他不是农夫，脚上却蹬了双只有农夫才穿的草鞋，而且还是那种早被农民淘汰的草鞋。
13: 但是他有一双老鹰般锐利的目光，
10: 他的目光所及无不让人颤抖，他的目光甚至可以让日光失色，让冰雪消融，让木河燃起。他是谁呢？他在这里做什么？
13: 他在酒店外张目四望。
10: 他像个疯子，但他不是疯子。他像装在套子里的人，但他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人。他像是一个潜逃犯，但他分明不是。 他这种离奇古怪而又十分吸引眼球的打扮，证明他不是罪犯。他就在酒店外不停地转悠，保安有时会出来问他到底是什么人，要到底做什么事，到这里要干什么，他便用手语回答他们。他浑身发臭，路过的人老远都捂着口鼻，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浑身发臭的家伙是个乞丐。事实上他确实是个乞丐，你看现在他就捡起了酒店门口狗吃剩的饭菜，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塞。后来一天快过完了，黄昏时分，这个乞丐的一个举动让旁人都吃了一惊。那时他还在酒店外的路上不停地找食吃，一块被孩子吃剩扔在垃圾堆里的面包吸引了他的目光，于是他捡起这块指头大小的面包。他甚至没有想过要抖掉粘在面包上的臭菜叶，他就将面包和臭菜叶一起放到嘴里。就在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他的手往腰里掏了一下，跟着令所有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那乞丐掏出一部手机，对着手机说起了话。
13: 是的，我是老六。
10: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有些低沉，但周围的人都能听清。于是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他，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不是哑巴。很快老六挂了电话，然后不是然后是在同一时间，在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刹那，他便消失了，无影无踪，没人看到他从什么地方离去，甚至没有人看清他离去的方向。他是飞走的吗？是的，老六是飞走的，可是雁过都要留声，老六离去却无声无息，无法形容的快。然后现场的一些长者变得脸色苍白，他们知道最可怕的人物刚才在他们周围出现了，传说中的老六在七圣图中以快见长，他的快如电光石火。而老七呢？老七以冷为特点，老七的冷可凝固千年冰，老七的冷杀人从不眨眼。七圣图名声最响的其实是老六和老七，这并不是说两个人的武功有多么厉害，反而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武功是最弱的，所以他们经常被人提起。就如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越平凡的人越容易被人熟知，越厉害的人越遥远不及。七圣徒要办的事儿，要杀的人，老六老七一般都能搞定，所以老六和老七不是深不可测，反而是行事时大都明目张胆。老六走了，他去哪里呢？没人知道。他刚才接了个电话，有人对他说真正的目标已到了中东，所以他们计划有变。再说上海城郊那个村庄，七个老者被二三十个人围在了中央，刘进站在人群外，门口老七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刀，他希望能有最后的杀戮，因为他深知七位老人的厉害。纵然打手们全都有枪在手，但是这群酒囊饭袋在七个老人眼里简直不值一提。又有两个中年人直奔村庄而来，一个全身白色西服，一个有些疯疯癫癫，不用说就是五公子和疯老四。两个人也很快，虽然他们的快远不如老六。好多年没杀人了，五公子说完这句话看了一眼疯老四。
13: 我也是。
10: 疯老四这时倒一点也不疯。
13: 我们都老了，还记得那晚上被一个老不死的捉弄吗？
10: 吴公子皱了皱眉不说话了。村里刘进等人将七位老人围得水泄不通。
13: 七位前辈，七位前辈。
10: 人群外 刘进清了清嗓子，
6: 几位朋友，要我问候你们，我们今天来是有一事相求，我们只要知道杜宇等人目前身在何处，就算帮晚辈一个忙，改日定当重谢。
10: 没人回应，似乎没人听见。刘进笑了笑，挤进人群，对着七个老人他又抱了抱拳，
6: 再厉害的功夫也挡不住子弹的，老前辈，算晚辈我求求你们了。
10: 说完这句话，刘进又鞠了个躬。人群中央石桌旁边，七位老人依然坐在那儿，他们面无表情，他们充耳不闻。
6: 刘进还是在微笑着，不过他的眼睛却露出了寒光。前辈，晚辈刘进最后求你们一次。
10: 没有回音，没有回应，他们什么都没有听到，也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所有的精力全都在那不停燃烧的烟草上，还有那凌空飞舞的烟雾中。
6: 刘进最后一个鞠躬完毕，站直了身子，他的脸色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变化，他变得像老气一样冷，他朝周围的兄弟们挥了挥手，给这些老不死的点颜色看看，让他们早死早投胎。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切，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哦，又不会怎么样。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我不敢了，不敢了。
2: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在硝烟弥漫的资本市场里，唯有超智者，方能全身而退。命运自己坐庄，国运谁来操盘？国际资本大鳄瞄准中国金融市场，金融骄子全力一击，股市战争

0: 风云变幻，阴谋圈套，黑幕利益，资本市场弥漫，步步杀机。一部书读懂世界法则，谁是庄家？作者朱子夫，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孙一讲播。
1: 刘进朝周围的兄弟挥了挥手，给这些老不死的，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早死早投胎。快，一切都是那样的快。刘进话音未落，那些训练有素的打手们齐刷刷的拔枪上膛，子弹像雨点般的朝七个老者身上倾泻而去。但是有人比他们更快，只见那也就在刘进话音未落那单刻，原本静坐的七个老头噌地站了起来，同一时间七人中间的石桌被掀翻起来挡在面前，子弹从四面倾泻而来，七个老者面前的石桌被抬起，这块重达上千斤的石桌竟然被一位老者当做了盾牌。舞成一个直径达十余米的金钟样光圈，而七个老人就若无其事地站在光圈当中，那些飞来的子弹只有在当当当当当脆耳声中一颗颗落在光圈之外。门口老七依然漠不关心地站着，门外不远五公子和风老四赶到了，眼看子弹伤不到老者，刘进跑到了门口，老七看你的。好，老七冷冷地答道，也看看我们两个的。话音中一黑一白两个人已纵进了门，同一时间老七手里的钢刀也脱了手向前飞了出去，那站在前方的打手被钢刀插了一个窟窿，钢刀穿透打手，向七位老者中抬尸桌的老者飞去，老五和老四也抢入七个老人之间。这是一把刀，是把被老七扔出后在空中飞行的刀，这把刀的威力足以削山断海。还有两个人，老五和老四的功夫自是在老七之上，一把刀再加上两个人，七个老人顿时乱了阵脚。石桌五成的光圈在这把刀的面前是那么样的不堪一击，只见那把刀先是打在石桌上，一声清脆的响声后，那刀只是稍稍的减了点速度，但依然不改前进的征途。另一位老者急忙将手中的烟杆扔出，两种坚硬的物体碰撞在一起，发出了清脆的声响，但是烟袋杆碎了，钢刀向前依旧，两只手向着钢刀而来，想抓住刀把，刀把抓住了，但钢刀已插进了抬着石桌老人的腹部，抬石桌老人痛苦地弯下了腰，石桌摔在地上。刘进朝手下摆了摆手，枪声断断续续地停了下来，但是七位老人都还是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一位重伤倒在地上，而坐收渔翁之利的老七、老五和老四却越发打得兴起。好一场恶战，满世界的全心交映，整个村庄飞沙走石，那古色古香极富韵味的建筑瞬间被摧残的只剩堆堆瓦砾。
2: 留下活口，
1: 刘进扯了嗓门在喊，恶斗中的两方死对头分了开去，还能站着的六个老头已经摇摇欲坠，而老五和老四也没见得他好，老五被扭断了左手并口鼻流血，老四耳朵被揪得血肉模糊，而老七呢？

0: 冷老七被打趴在地，他的胸口似有重伤，鲜血直流，几个刘进的手下忙过去将他扶起。
1: 嘿嘿嘿，前辈。
0: 刘进只往老七身上瞄了一眼，笑容又浮在了脸上。再硬朗的身躯也无法跟子弹抗衡啊，更何况你们都老了。
2: 哎，一位老者长叹一声，是啊，我们都老了。
1: 所以说嘛，早知如此何必啊，刚才又何必呢？告诉我吧，这个杜宇、燕丹飞和103他们现在身在何处啊？
0: 老人又一个个变得沉默了，如同枪声响起前，四周又变得寂静。老者痛苦的呼吸声使得在场的打手们头皮发麻。
1: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挺嘴硬的。
0: 刘进说着抓过身旁地上的枪，对准一位老者的头，
1: 先杀一个吧。
0: 砰，再度响起的枪声惊飞了刚刚落在旁边的飞鸟。一旁老四的手机突然响起。
3: 是的是的。
0: 老四强忍着伤口的剧痛勉强回话，
3: 我是老四。
2: 不不用问了。
0: 老四挂着电话走向还站着的六位老者，但他此刻一脸的骄傲，他忘记了伤口还在不断的流血。他趾高气扬地对六位老者说，
3: 我已经知道燕南飞等人在什么地方了。
0: 接着他回头对老五和老七说，
4: 樊匡先生命令我们赶快解决掉这些老家伙，然后到中东会合。
0: 这是疯老四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虽然他这句话并没有说完，然后他面前的老人再度出手。随之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样一幅惊悚的画面，那是西瓜被拳头敲碎的画面。在毫无防备之下，疯老四的脑袋被老人是一拳猛撞，随后出手的老者站到了傻了眼的刘进面前。
2: 最起码你们还不知道燕南飞、杜宇等人的下落。
0: 老者说话之时已出手，随后刘进像只飞鸟般的飞出了村庄。而周围握枪的打手们呢，他们早吓坏了，他们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脑袋瓜子也像是变得四分五裂的西瓜，他们一个个愣在原地，没人开枪。
2: 杀！
0: 随着一声令下，六个身负重伤的老者冲向了打手们，如虎入羊群。不少打手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被打倒在地，其他的见大事不妙早溜之大吉。那么老五呢？五公子老五早已不知去向。
2: 老五啊，多年前家遭变故你选择逃跑，那么今天你也还是选择了逃跑，看来秉性难移啊。
0: 只有老七不得不说，老七是条汉子，倒在地上的他已奄奄一息，但是他的目光，他的脸还是那样的冷，他的眼球冷得无光，他的脸冷得毫无血色，就像一具僵尸，也像戴着人皮面具。

杀了我吧。这是他说的话。六个重伤的老头没理他，互相搀扶着坐到一起。老七又说，杀了我吧，看在同门份上，求求你们送我一程。老人们还是没说话，他们依然面无表情，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可以退休了。过了好一会儿，一位老人发话了。他说话的同时，江毅把钢刀扔到了冷老七的身旁。冷老七看了一眼，谢谢，谢谢几位爷爷。冷老七

0: 拾起身旁的刀，这把散发着阵阵寒光的钢刀在日光下闪耀着刺目的光芒。冷老七笑了，这是他印象中自己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他将刀举起来，刀口垂直向下，下方是这条钢铁汉子跳动的心脏。整座村庄似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再说香港雁南飞，
1: 哎呀，史罗德斯家族的实力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啊！港币汇率突然受到猛烈的打压，好嘛，7.720 7.7100 7.6800， 一个上午的时间，港币大幅度升值300个基点，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虽然香港以金融为主要业务，但也受不了这样的升值速度。
0: 啊，他娘的，这个家族的资金是哪来的呢？燕南飞不满地捣鼓着，好容易点燃的热情又被打得五体投地啊。初步估算呢，今天狠狠杀入汇市的资金不少于200亿美元，能短时间凑出这么多的资金，而且能瞒得过你103号称地上全知道的信息网络，可真没几个。
2: 103，起床了，来业务了，
0: 赶紧给我摸清楚了，除了这个施罗德斯，看看有没有华尔街的资金。103懒洋洋地答应着，无精打采地摸着电脑。
3: 有倒是有，但是这笔资金很奇怪。
0: 啊，整明白点儿。
3: 虽然来自华尔街，但都不是出自那些大银行或者大机构的，而是一家刚刚在华尔街注册没几天的投资机构。
0: 刚注册的投资机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啊？难道华尔街也有人与这个施罗德斯结盟？这可太出乎我燕南飞的意料了。如果真要在这个时候狙击香港货币，并且保持到一个较高位置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几千亿美元是做不到的。更何况现在资本市场并不支持港币汇率大幅下挫而过快升值，还有那一个又一个的支撑位，对于施罗多斯一方来说也无疑是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所以估计施罗多斯不得不广结盟友。而这些支撑位置正是燕南飞担心下行过快，在上行的时候故意费了大把精神弄出来的，若轻易攻破，虽然是坚定的资金立场，有这个坚定立场的除了施罗德斯的二少爷及其盟友，还真想不出谁有这么高的闲情雅致。要不要去在这个位置狙击一下，拖延时间？燕南飞犹豫了，毕竟对一个富可敌国的家族来说，动用上万亿的资金都显得轻松简单，但是对于燕南飞来说，手头拿出的虽然看起来不少，上千亿，但是对于这样的巨型家族来说真是杯水车薪。
1: 这笔钱暂时不能动。

0: 不然，往大了说，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啊！哎呀，往小了说，您是晚节不保啊！咱雁南飞心眼儿也不小，嘴巴也不小，改天要是憋不住，捅给谢玲玲听，他把这故事编成80回，每天啊晚上在这晚报上连载登出，您老人家名声可大了。罗爷脸色发青，哎，罗爷，罗爷，你怎么不说话呢？罗爷爷，你挂了？
1: 臭小子，你才挂了呢！现在欧元对美元是1.282，你要我做空15%，那就是1.110。我这边最多能拿出2000亿，再多了，你把我剐了都没有。
0: 哎呀，罗爷，还是罗爷有底气呀！回头咱跟谢玲玲说一声，让他帮您宣传宣传。就说罗爷啊，忠肝义胆，铁血豪情，
1: 少扯这没用的。现在他们盯上的是港币，你让我直接做港币就行，为什么要动欧元呢？
0: 这个你老就欠考虑了吧。他们那些王八蛋呢、啊、是真他娘的有钱，偏偏这玩意儿、啊、还真的只能用钱搞。咱哪敢跟他们啊拼阵地战呢、啊，那是吃亏等死的份儿，咱就不求多的，只要给他们造成点麻烦就行。
1: 这个老朽还真看不出在哪里能造出点麻烦来。
0: 哎，罗爷，您就别谦虚了，他们的大本营不是在欧洲吗？那我们就去搞他的欧元，我相信罗爷您老人家有那能耐。看你给方狂150亿，连眼睛你眨都没眨一下。
1: 臭小子，你以为罗爷轻松啊？知道为什么麦哈顿没动静跟风？要不是你罗爷爷华尔街还有点关系，你觉得你小子会那么轻松吗？
0: 哎呀，罗爷爷，哎呀，咱就知道啊，罗爷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我跟你说吧，罗爷，这次啊，我花了不小的代价呀，给您，给您老搞了点烟卷儿，这回您尝尝吧啊。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本节目由孙一工作室制作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护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3: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4: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5: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6: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7: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8: 这是我的职责。
5: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2: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9: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6: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5: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1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12: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徽。
2: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
13: 他是省长，却在家里办起了牧民店，免费地服务了

0: 20年，他用坚守诠释了对各族群众血浓于水的情谊，他用执着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龙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9集，牧民省长嘎布龙，根据时代楷模嘎布龙的真实事迹改编。
1: 1952年6月，26岁的嘎布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将嘎布龙送到高等学校培养。1971年，嘎布龙担任青海省委常委、省畜牧局局长，他的家也正式搬到了省城西宁的畜牧局大院。
2: 哎呀，今天要不是见着您啊，那可真就迷路了。
3: 哎呦，你这带着娃是要去省城看病啊？哎，找着住处没有啊？
2: 哎呀，还磨呢，打算进了城再找找。您知道哪里有便宜点的吗？
3: 哎，那你就住牧民店吧。
2: 牧民店？
3: 就是咱们省长嘎布龙的家。
2: 呀，省长家，那咋是我能住的呢？
3: 哎，你是不知道啊，咱们省长啊人特别好，没有一点官架子
2: 啊。
3: 你就放心吧，这附近的牧民啊，上西宁办事的、看病的，都会上他这儿落个脚、吃个饭。
2: 啊，那得收多少钱啊？
3: 哎，不要钱，真有困难的他还出钱帮忙呢，就在畜牧局的平房里，就是环境一般，没沙发，也没啥子家具，你别嫌弃就行了。
2: 哎呀，不嫌弃不嫌弃，有这天大的好事，感激都来不及，谁还会嫌弃啊？
3: 说的是啊，十里八乡啊，一提嘎布龙，谁不竖大拇指啊？去，去。到了，来，下车慢点。
2: 谢谢您啊。哎呀，就是这儿啊，还有几个帐篷。
3: 对，前几天啊，人多，里面住不下，就外面搭了帐篷。
2: 咦，这么些人，那都免费吃住啊？
3: 对，啊，我带你进去啊，走。
2: 好，谢谢啊。
4: 哟，来了
3: 啊，带孩子看病的，找个好铺。
4: 哎，行，前几天有床行棉花的，大家都没舍得用，我找找啊。
2: 你们认识啊？
3: 不认识，但省长说了，到了这儿啊都是一家人。
4: 对，都是一家人。那行棉花被子呢？
5: 省长送河口村的程老汉家了，连他自己家的被子都送出去了。
4: 呀，不好意思啊，没行的了，该我这个吧，我这个厚实。
2: 不用不用，就普通的就行。
3: 程老汉是那个住茅舍的？
4: 可不嘛，四面透风，土炕上猫毡全是老鼠洞，省长一听说就急了。
2: 啊，他把自己家的被子送去，家里人干啥呢？
4: 哎，拦不住，他总说自己的困难好克服，先帮助群众最重要。
3: 咱们这个省长啊是个大好人啊，热心肠，特别爱管闲事，你接触接触就知道了。哎，说起来啊，省长今天不在啊，平时这会儿不都会过来看看？
4: 他这会儿还在医院呢。
3: 啊，他怎么了？生病了？
4: 哎，不是，昨天晚上都9点多了，一个牧民抱着娃娃就跑来了，娃娃高烧昏迷，眼看就不行了，那牧民都快急疯了，就觉得嘎布龙肯定有办法。
3: 那后来呢？
4: 哎，省长一看立刻送医院啊，也就10分钟就把娃娃给送进抢救室了，急性脑膜炎，就差那么一点点。早上回来的人说省长一宿都没睡，就守在抢救室门口，现在也不知道咋样了。
5: 省长回来了。
4: 哎，走看看。哥，
2: 走走。
4: 嘎省长，娃娃咋样了？
6: 是啊，娃咋样了？
7: 哦哦，

0: 大家都放心哈，孩子嘛没事了，人嘛已经行了。医生说危险期基本已经过去了，观察几天就能出院了。哦，
1: 啊，那也好，
2: 你啊，冯总，
3: 我是你救了娃娃的命啊！哎呀，
4: 马子就好。
0: 哎，别这么说嘛。是人家医生救了孩子的命。
2: 哎呀，省长，我今天刚来，听了您的事，觉着您特别了不起，能遇着您，这是我们的福气呀。
3: 没错
1: 呀，
3: 走走呀，
1: 什么好呀？
0: 我也没做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嘛，我只是一个从经营塘草原走出来的放羊娃，是人民养育了我一辈子。我只知道，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啊。哎，
3: 好。
5: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6: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5: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7: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5: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8: 架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5: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9: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5: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0: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5: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11: 他们是时代的楷模，
12: 在太空里看着蔚蓝的地球是一件特别震撼的事。
13: 21年飞天梦，誓愿为祖国载人航天奋斗终生，我无怨无悔。
14: 建设祖国责无旁贷。
15: 我就觉得吧，在6连得用尽全力，这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6连。
16: 中国要由大国变强国，就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17: 这是我的职责。
14: 以后啊，这就不是荒岛，是我们的世外桃源。
11: 他们是人民的先锋。
18: 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19: 那里的老百姓最需要我。
14: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的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2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
21: 只有父老乡亲富起来，我的事业才算成功。
22: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是会选择雷场，为人民扫雷，为军旗赠会。
11: 系列微广播剧《先锋》，20组时代楷模，为你展现新时代模范人物催人奋进的感人故事。从省级领导到绿化专业队长，他带领人民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昔日荒山秃岭以绿树成荫。请听时代楷模嘎布龙的故事，系列微广播剧《先锋》第10集，绿化专业队长嘎布龙，根据时代楷模嘎布龙的真实事迹改编。
0: 为了改变青海西宁南北两山的生态环境，1989年，青海省成立了西宁市南北山绿化指挥部。1993年，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的嘎布龙，背起行囊，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走上了植树造林一线，担任起西宁南北山绿化工程专职副总指挥。
20: 咱们绿化队这个季度的任务就是这一片， 包括那边。
1: 那边？那边可是土山，种不了树的。
20: 土山？你看这边哪个不是土山？看见那个山头了吗？现在啥样？之前啥样？
1: 这，
20: 哎，也不怪你，之前我们也不行。这土山头子能种树？咱们绿化队总指挥啊，是老省长嘎布龙，他说能种，大伙就跟着他干。
1: 哦，嘎省长，我知道他。哎，他不是退休了吗？
20: 可不是嘛。你说他为公家操劳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换谁不得在家过几年舒坦日子？多少人劝他，他都不听。
4: 是党把我从一个放羊娃培养成领导干部的，我要一心为党，再出最后一点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好，
20: 老省长您回来了，咋了这是？摔着了？咋皇上都是你啊？
4: 哎呀，没事没事。
20: 他呀，早上又拉树苗子去了。
1: 你还亲自去拉树苗啊？
20: 你不知道啊，咱们嘎主任就像一个民工队长，穿着蓝大褂，戴个白帽子，穿个黄胶鞋，每天亲自带着民工浇水、挖坑、栽树，啥都自己干。
4: 哼，怎么还不让哈？哪有你们干活我看着的道理啊？
20: 你们记不记得上一次啊？嘎主任早上六点就出门去拉云山苗子，赶上修路堵车，找老乡要个洋芋充饥，被当成叫花子赶出来了。那老乡后来知道是老省长，后悔的找上门送洋芋来了。
17: 娘呢，过去当的是省级大官，现在负责个绿化队，天天灰头土脸的，连个生产队长都不如。
4: 看工作嘛，在哪都一样哈。这当省长的不见得就能当好生产队长吗？这方面我还得多向你学习呢。咱们青海西宁是青藏高原上的一座古城，这古城吧就被这个南北两山合抱着，山高坡陡，风大植被少，常年就这么旱着，冬春黄沙漫天，夏秋泥沙俱下，这让两山变绿，说实话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有决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就要给子孙留下一片青山。大伙有没有信心哈？
23: 有。
4: 好，超级家伙干起来吧。
23: 好，
20: 来来来，把树苗抬过来。
24: 2008年8月8日晚8时，第29届奥运会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开幕。
1: 高省长，你咋又来了？
4: 我得去看看这沙上的林子吧。
1: 来来来，上车，我带您过去。
4: 哎，那好那好，谢谢你哈。
1: 哎呀，您说您都从绿化队退下来5年了，咋还是老往这儿跑吗？
4: 哎，我放心不下哈，我就想看看那些个树都长得怎么样了吧。
1: 您就放行啊，就跟您带的那会儿一样，修路整地，育苗栽树浇水，咱是一个也不落哈。
4: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哎，你看看这沙啊，郁郁葱葱的，多好！
1: 这都多亏了您，带着我们把苦日子过成了好日子。哎
4: 呀，这都是大伙的努力吧？跟我没啥关系。
1: 那您把自己的奖金全发给大家伙，也跟您没关系。那可是国清河奖，您咋就舍得全捐出来呢呢？
4: 那把荒山变青山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吧？这奖金啊本来就是大家的吧。
1: 您呀就是把行都用在大山上了。
4: 看着他一家一家溜起来我高兴。
1: 也不要太累了，得注意身体，之前在山上都晕倒2回了，多吓人啊。你说你都80多岁了，也该享享清福了。这山上有我们年轻人呢， 您就放心了。
4: 哎，有你们呢，可放心了。就是这种树，种了十多年嘛，我看着，我这心里惦记。
1: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比之前又多了好大一片，路也修好了，可痛快了。
2: 137，今天血压挺好的。
4: 啊，还得天天麻烦你哈。
2: 哪儿的话，这是我的工作。我把窗帘给您拉开。
4: 嘿，谢谢哈。
2: 知道您爱看这北山，天天看都看不够。
4: 啊，就想看看这绿色，看看今年这树长得啥样了吗？
2: 这树啊，一年比一年好。昨天新闻上说了，西宁南北山造林4万亩，植被3000多万株，成活率80%了。以前哪敢想啊！
4: 四号，多好的伞呢！真想再去看看哈，真想啊！
0: 嘎布隆是原青海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始终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手握重权不谋私利，身居高位心系百姓，兢兢业业谋发展惠民生，退休后仍带领干部群众绿化荒山，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2016年，嘎布隆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3: 天亮星辰，多久多久以前的人，射穿月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爱国卫生从我做起，卫生整治人人出力，爱护环境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建美好家园，共享健康博州。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念头你冷凉，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撒着光球追往。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 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二，农历3月20。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命圈。
3: 财政区已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0: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设力稳定供电，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2016年至今，市委市政府连续发出4封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家书。在乡情的召唤下，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在安徽新亳华阳服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公司董事长卢金国正在查看成品服饰质量。卢金国1994年从家乡到上海打工，在外面打拼了整整18年，常年奔波在外，顾不上父母孩子。卢金国说，正是这一经历让自己下定决心返乡创业，把工厂建到家门口，让乡亲不用再远走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兼顾家庭。卢金国：
5: 目前我们拥有3个生产基地，数十个卫星工厂，直接带动就业呢4000多人，也就是4000多个家庭。
0: 员工王静：
6: 我来这个厂已经有2年多了吧，然后现在就是做裤子，然后我的工序就是以包腰为主，工资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月工资也可以达到5-6千吧，包吃包住，住宿那个环境还都挺不错的。
0: 公司生产部经理齐先宝：
7: 公司然后对我们外地来的人员这个福利也非常好，也有很大的晋升空间，所以说我们有信心在这里一直做下去。
0: 卢金国创立的安徽新亳华阳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外贸服装为主的企业，公司由最初的不足100人逐渐发展壮大到现在的近1000人。卢金国：
5: 一方面持续扩大产能，创造更多优质的就业岗位，用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为家乡稳就业惠民生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呢，依托我们多年来积蓄的供应链和研发优势，全力打造自主服装品牌，深耕国内大市场，让亳州制造走向全国，始终扎根家乡，反哺家乡。
0: 而在蒙城县经济开发区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周强和工友们正在为一个订单项目忙碌着。周强：
8: 在公司主要负责铝板折弯工作，每天工作8个小时，就是每个月工资大概有7-8千块钱吧，这个工资在蒙城还是可以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0: 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周强要感谢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者刘洋。在亳州老乡请您回家活动的感召下，在南京多年打拼的蒙城青年刘洋返乡创业，经过几年的发展，他创办的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值4000万元左右，常年提供就业岗位约150个。刘洋：
9: 家乡的召唤最有理，走得再远，终究觉得家乡最好。返乡创业这几年，我也切实感受到了蒙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态势，在蒙城发展中，我的企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0: 安徽嘉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新型铝单板、保温一体板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企业负责人刘洋由衷的高兴，他也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家乡发展牵线搭桥。到目前为止，

0: 促成的三个项目在蒙城落地，其中一个安检设备制造项目2025年产值近3亿元，解决本地用工300余人。刘洋，
1: 在做好我自身企业的同时，继续当好蒙城故事的宣传员、优质项目的招商员、政企合作的联络员，把以上招商这条路走得更远、走得更实、走得更好，让更多老乡融入家乡发展，更多企业扎根家乡大地。
0: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开展亳州老乡请您回家助您创业系列活动，发出致亳州老乡的第四封家书，做强优势产业，挖掘就业潜力，切实以产业发展赋能稳就业、惠民生。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赵静，
2: 一季度市县乡村四级联动累计举办返乡创业恳谈会、返乡创业成果展等各类创业活动1366场，服务返乡人员4.46万人次，新增创业项目7485个，带动就业2.25万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12亿元，有效激发了老乡返乡创业的热情。
3: 本台记者吴红梅、陈阳硕报道。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里穿梭不停的忙碌身影，也是服务民生、保障运转的重要力量。乔城区以万众一心工程为抓手，聚焦新就业群体居住、生活、发展等实际需求，打造暖心公寓，完善便民服务。目前已经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家住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的李东明是一位快递员。李东明说，前几年自己频繁搬家，房租偏高，不仅耗费时间精力，也难以安心工作，稳定生活。李东明，
4: 之前来这个2-3年都得搬家4-5回，反正都是第一费时间，哎呀费人力，而且再加上都是说工作上也不方便，就是没有更多时间去好好的去工作去干活。
3: 和李东明一样，住房问题是不少快递员、外卖小哥的烦心事。针对这一痛点，我市在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建设暖心公寓，统筹公租房资源，为新就业群体提供稳定、实惠、便捷的居住选择，切实破解他们租房难、租房贵的难题。住进公租房后，快递员李东明不仅告别了频繁搬家的困扰，还能安心布置自己的小家，生活更有奔头，工作也更有干劲儿。李东明，
4: 你要白人还是白人呢？人家不愿意啊，是吧？还是更安心了，确实更稳定了，房子也便宜，房子能便宜个几千块钱，现在都是挺好的感觉。
3: 除了解决安居问题，社区还不断延伸服务触角，打造集休闲、服务、关爱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全方位满足新就业群体的日常所需。外卖员张子良，
5: 平时不忙的时候，我就会过来这里，可以喝水、充电，或者是看看书、休息休息。更重要的是生活上，比如说看病就医了，或者是技能提升了，社区都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很多的服务，让我感觉到在这个社区里特别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3: 乔城区18里镇韶花园社区努力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空间，服务对象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同时覆盖全体居民。韶花园社区党总支委员李丑，
6: 给大家免费提供充电、热饭、饮水、休息、阅读、打印、医保办理、政策宣讲、健康诊疗，还有志愿者服务积分兑换等服务。我们把这些服务做到家门口，就是想让北漠的小哥有一个能歇脚的地方，让老人办事更加方便，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用小空间传递大温暖。
3: 聚焦新就业群体及南筹盼，乔城区持续推进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73个友好场景，挂牌140余处友好商家，常态化开展集体庆生、健康义诊等关爱活动，同时联动多部门搭建就业平台，开展专项招聘，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安居与乐业双向发力。 同时搭建新联新志愿服务平台，组建12支药都小哥志愿服务队，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两新组织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室主任张迪：
7: 我们依托社区平台企业开办了6个男性学院，常态化提供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课程，持续推动关心关爱服务走心走实。通过意念软件同步发力，短期长期统筹兼顾，真正让新就业群体住得安心、干得舒心、融入尽心。
8: 五一我在岗。
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五一假期，大家在享受休闲时光的同时，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全力保障电力和热力稳定供应，为节日企业生产保驾护航。在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生产现场，机组平稳运转，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作为以农林废弃物为燃料的热电联产企业，这里承担着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及周边区域的集中供热和电力保障重任。公司运行主管李运祥：
9: 五一期间，我们为了一个保证一个供热的稳定，然后我们现场一线人员是这个不停工、不停产的，然后在一线坚守岗位，然后通过我们日常的一个日常调整，然后键盘操作，还有一些现场的两秒三制的一个执行，保证我们一个机组安全运行。
0: 从设备巡检到参数调控，从班组管理到应急处置，李运祥带领一线员工紧盯每一个生产环节，用细致严谨的工作守住供热供电安全底线。李运祥：
9: 假期期间，我们一般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通过一个加强的一个巡视，加强现场的一个监护，包括我们对这个检盘人员，包括人员调整这些方面，然后进行一个梯级管理，然后保障我们这个供热一个稳定可靠。
0: 电力热力稳定供应，燃料保障是关键。作为企业供应链负责人，刘江华常年负责生物质燃料采购工作，从田间收储到进场验收全程跟进，保障小麦、玉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及时供应，既为企业生产提供支撑，也助力了秸秆尽烧和综合利用。刘江华：
10: 五一假期，我和同事坚守岗位，我们要做好收储和调用，确保电厂燃料品种的供应和燃料保障，从而保证电厂各机组正常运行。
0: 作为一名家在河南安阳的外地员工，这个五一假期，刘江华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在燃料调度一线。刘江华：
10: 虽然家在外地，没办法回去陪家人，但是能为企业绿色生产，为亳州企业供热供电出一份力，我觉得很值得。
0: 亳州国臻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年处理农林废弃物35万吨，年发电2.4亿千瓦时，供热能力达82万吨，覆盖亳吴现代产业园区、高新区等区域，为40多家企业及民生项目提供集中供热。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唐胜利：
11: 五一期间，公司全体员工坚守生产一线，全力保障电力、热力持续稳定供应。假期后，公司将全力组织小麦秸秆捂收准备工作，持续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完善供热服务体系。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多措并举整治高额彩礼，全方位推动高额彩礼综合治理。近日，卢庙镇徐庙村一对新人就主动选择低彩礼减办婚礼，用实际行动抵制攀比陋习，为乡风文明树立了榜样。在桥城区卢庙镇徐庙村，一场简约温馨的婚礼如期举行，没有高额彩礼的压力，没有大操大办的铺张，新人与双方家人达成共识，让婚嫁回归真情本质。新郎王猛：
12: 俺俩从大学都认识了，然后也谈了4-5年了，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边双方父母见面了，就说这个彩礼的事情。他那边父母也就是说不要彩礼。
3: 新娘程翔：
13: 因为彩礼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主要两个人的感情，我也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
3: 从校园婚恋到步入婚姻，两位年轻人始终看重情感契合，不愿让彩礼成为家庭的包袱。在他们看来，幸福生活要靠双手奋斗，而非物质攀比。王猛：
12: 俺俩一直觉得是婚姻幸不幸福，真不缺于那个彩礼拿多少， 两人感情好不好，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一块去，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凑一个高彩礼，把两家父母压得都喘不过气了，那以后日子咋过下去呢？
3: 除了践行低彩礼，新人一家还主动简化婚礼流程，摒弃奢华排场，用简约温馨的方式见证幸福。轻装上阵的婚事让两个家庭都没有经济压力，亲情与爱情更加融合。龙庙镇徐庙村这一对新人的选择并非个例，这背后离不开村里持续推进的移风易俗工作。近年来，徐庙村通过宣传引导、制度约束、党员带头，利用广播、微信群、村民大会等平台，采取入户走访等方式，常态化宣传文明婚嫁理念，慢慢扭转村民的婚恋嫁娶的观念。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运：
14: 我们修订了完善了村规民约，明确了彩礼标准，严控高额彩礼，依托红白理事会全程跟进村内婚嫁事宜，监督婚事监办，杜绝铺张浪费，同时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主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带头践行低彩礼、零彩礼。
3: 村级发力，区级统筹，桥镇区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村规民约，建强红白理事会队伍，多措并举整治高额彩礼，全方位推动高额彩礼综合治理。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15: 建立月研判、季调度机制，阻止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并执行报备制度，建立拟结婚人员备案制，将低至高额彩礼纳入议事协商，235个村完成低彩礼倡导性标准制定和村规民约修订，免费开放移风易俗大礼堂，吸纳164名大宗加入红白理事会，修订理事会章程231个，建立全程劝导监督机制。
3: 今年以来，桥镇区开展宣传活动400余场，举办集体婚礼、联谊交友活动4场，培训红白理事会等56场，选聘10名村干部作为区级移风易俗倡导员，利用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常态化宣传。截至目前，全区选树低彩礼、零彩礼典型75对，并为模范低彩礼新人送上大礼包，向年轻夫妻送上祝福，示范带动群众婚嫁观念转变。
0: 蒙城台记者王爱荣报道。五一长假期间，蒙城城乡烟火升腾，游人如织，近郊游、乡村游、城市休闲游备受青睐，市民纷纷走出家门，赏春光、逛游园、品风情，在悠然惬意的短途出行中感受家乡变化，享受假日美好。鲲鹏湖公园内人流如潮，热闹非凡。花样鲲鹏湖，春约百花季，鲲鹏湖春会如期而至。占地530亩的园区内，处处欢声笑语，人气十足。从晨光熹微到夜幕降临，30多项主题活动轮番上演，游船戏水、草坪休闲、小丑互动、卡通巡游等趣味项目应有尽有，夜晚灯光秀、鳌鱼巡游精彩亮相，全天候为市民游客献上文旅大餐。市民邓欣怡：
16: 在白天可以带小孩子在草坪上玩耍，与小丑互动，与卡通人物互动，晚上还有灯光秀和鳌鱼巡游表演，不用出远门，在家也能感受到这么有创意的活动，幸福感满满。
0: 热闹景象的背后离不开精心策划与贴心保障。本次鲲鹏湖春会坚持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巧妙结合，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游玩需求，以丰富的活动、优美的环境、贴心的服务点燃假日出游热情，让短程近郊游成为主流，让群众在家门口玩转假期，乐享美景。蒙城县天宇市政公司运营部部长、鲲鹏湖公园涵水街负责人武世豪：
17: 我们以花样鲲鹏湖春约百花季为主题，精心策划了这场鲲鹏湖春会活动，就是希望能够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体验。活动期间我们也做好了各项保障工作，希望大家能在鲲鹏湖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的五一假期，感受蒙城春日的独特魅力。
0: 据了解，本次春会活动从5月1号持续到5月5号，活动以文旅融合为抓手，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文化体验、亲子互动、夜游狂欢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数万名优秀青年返回家乡，投身创业热潮，成为助力一方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就业致富的生力军。
3: 桥城区已建成200多个暖心驿站，让一线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0: 亳州国臻生物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 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10: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1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4: 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键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13: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5: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空气特别的清新。
13: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6: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8: 雾气松酒。
19: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8: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9: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9: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9: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25: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6: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25: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7: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25: 本届广调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25: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6: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5: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7: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5: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8: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5: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9: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一方坚决应对。 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于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于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于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加快构建万亿级、千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聚集人才强磁场。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城镇就业人口近20万，超叙事进度4.2%。
1: 五一假期，安徽各地突出特色，强化沉浸式文旅体验，游客纷至沓来，乐享美好时光。
0: 安徽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从源头防风险、除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 各地科学调度，加强疏导，有力有序应对返程高峰。
0: 各地以实际行动为婚礼减负，树立文明新风，诠释别样浪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经济活力越强，产业发展越迅速和就业创业机会越多的地方，人口就会加速流入聚集。当前，安徽汽车产量全国第一，显示面板出货量占全球1/10。持续向新、向优、向好的产业发展态势，让今年一季度全省新增近20万城镇就业人口。安徽如何聚财兴业？请听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展出这套系统就是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
3: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研院中科赛物科技公司创始人张良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系列高端监测技术装备。这些原本沉睡在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是张良团队在中国科大读书期间积累的。起初他们也曾尝试推动成果转化，但发现难度颇大。张良：
2: 因为无人化赛域相对来讲它涉及的东西很多，涉及到你前端感知层面的一些硬件设备，包括了通信链路你要打通，包括了后面我们的人工智能平台我们要做，我们整体的研发量是非常大的。
3: 就在张良团队一筹莫展之际，中国科大先研院向他们抛来了橄榄枝，不仅为这个年轻的初创团队提供了场地、资金和应用场景支持，还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与其深度合作，共同研发智能化移动监测设备。张良：
2: 我们从创业初期攻克技术瓶颈与市场空白的双重挑战，到如今跟先院和合作，像重大专项还有国家的这个项目课题申报，我们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且呢也推动了国内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我们行业前列。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薛天：
4: 中国科大信息研究院应该是全方位的去服务从高校中的科技创新到最后的市场转化的鸿沟，初期的这个熟化到走向市场对接资本等等这个方面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支撑，科研的成果真正走向市场。
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像张良这样的人才团队选择来到安徽发展，他们不仅看重这里富集的创新资源，也青睐这里完善的创业孵化体系。依托13个在建和预研的大科学装置以及200多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安徽建立健全了创投加研究加孵化联动机制，打造出政产学研金服用全链条孵化体系，吸引了一批海内外创新创业者汇聚于此。在安庆经开区，来自西安理工大学的徐宏伟技术团队正在进行清洁机器人测试，在当地以投代银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下，他们落户不到一年就实现了量产。国企普京智能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徐宏伟：
5: 两轮融资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的研发周期也得到了大大的缩短。从我们项目签约落地到投产运营，经开区为我们企业配套了专门的服务管家，这样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扎根安庆发展充满信心。
3: 记者发现，为了集聚更多人才和项目，安徽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坚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与产业培育并重，一大批万亿级、千亿级新兴支柱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从打造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增长极，到构建从沙子到整机的新型显示全产业链布局，再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升至全国第五，长在产业上的就业创业环境让安徽成为人口聚集的强磁场。在皖北4县的这家装备

0: 制造企业，前不久从浙江杭州来到这里的技术生产总监袁鑫，正是看中了当地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更加适配个人需求的就业政策。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青年引进人才袁鑫。
1: 我们是带着技术和项目来到四县发展的，在科研经费、场地支持、住房保障等方面给予了实打实的政策扶持，还为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里清晰的产业定位、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我们青年人才能够安心扎根。
0: 聚焦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当前安徽推身做实人才安徽行、海聚英才等系列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创业安徽、接您回家等品牌活动，积极吸引更多就业创业人员来到安徽发展。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子月。
2: 是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家乡的发展这几年非常快，政府对于人才也是非常的重视，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待遇福利都非常好，这也坚定了我之后来到安徽就业创业的一个决心。
0: 在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副处长刘小宁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组数据。
3: 2025年，外省转入我省的参保人数达到了10.6万人，远高于我省转出人数，人口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充分彰显了我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0: “十四五”期间，全省经营主体数量超过850万户，增长了45%，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同比增长了29.8%，位居全国第一。净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9.8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29.2%，超过蓄势进度4.2个百分点。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4: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着力促进产业、创业、就业三业联动，强化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的有效协同，就业人口加速向城市和二三产业聚集，吸引更多劳动者来往就业创业。
5: 这个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互动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假期里，亳州市全沉浸式游船夜游项目郭河夜话正式开航。这场带着高科技的光影大戏吸引了不少市内外的游客专程赶来打卡游玩，感受不一样的古城魅力。游客烟红柳
7: 有这种好似江南景色的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在就近的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的这种晚上的这种灯光的夜景。我会推荐我的一些外地朋友过来去感受的，确实体验感特别强，特别美好。
6: 郭河夜话是亳州文旅集团打造的，用光影加科技加文化的方式，让游客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真正走进景色里，感受亳州的文化魅力。郭河夜话项目负责人梁丽丽。
8: 我们前期把光影的效果、游船的视听体验、实景演绎的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打磨、反复调试，就是为了想给游客呈现一场既好看又有文化味的夜游。
6: 在芜湖马仁奇峰景区，游客在景区新增的来财街玩游戏，赢马币免费兑奖品，游客还能收到景区免费发放的包子。游客孙丽
9: 感觉特别有节日的氛围，有很多节目，非常适合小孩去玩。
6: 中快旅集团马仁奇峰景区执行总经理徐云。
10: 新增了一些互动的体验项目，可以让游客去体验去互动。我们的目的呢，是让游客能够在马仁奇峰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玩，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度过五一这一个假期。
6: 五一假期，黄山市涉县徽州古城文旅玩法全新升级，6个戏剧盒子散落古城街巷，全国首部徽州文化古装悬疑剧精彩上线，打破舞台边界与观演壁垒，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沉浸式解锁徽州文化魅力。游客张哲：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整个剧情就像沉浸式的戏剧的剧本杀一样， 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6: 山水添新景，游玩有新意。在池州市石台县，冠新升级的古牛匠景区推出隐栖云梯、网红高空漂流、山海遗珍馆三大核心游玩项目。仙玉山景区聚焦核心景点七彩玉谷，打造玉谷

0: 先行沉浸式国风特色主题活动，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文旅盛宴。游客王元军：
1: 能带孩子学习生态知识，又能成与互动的体验，然后和单纯的游玩山水完全不一样，玩得特别的开心。
0: 石台县仙玉山景区综合办副主任陈小翠：
2: 目的是想把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让游客不光能够看风景，还能够沉浸式体验国风古韵，然后玩得舒心，体验感更好。
3: 安徽各地紧盯危化品、矿山、工贸企业、景区等重点行业和场所，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推动监管执法力量下沉，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4: 在位于滁州市定远县的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负责安全工作的单振勇正带队开展设备巡检。由于厂区里有大量易燃有毒物品和高危工艺，为防止漏检错检，为此单振勇他们不仅在各个关键装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扫码获取内容清单，逐个对照检查，还在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发现异常及时撤离人员，避免伤亡。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单振勇：
5: 构建职业风险和隐患自控大脑，全场3860个安全定位信表以及人员作业情况均可以实时采集，在重点部位推广自动化技术，实现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4: 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正是安徽持续优化安全治理模式的结果。目前安徽已在全国率先建成危化品、粉尘射爆等多个监测预警系统，推广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和电焊机加芯覆码，及时预警安全隐患，预防事故发生，用技防的优势弥补人防的短板。位于合肥市的天泽智联科技公司就针对部分企业安全生产投入不足、风险隐患不会查、难辨识的痛点，开发了南塔安全行业大模型，不仅能帮助企业查找隐患，还能依据相应法规条款给出最优解决方案。目前已在消防、电气等10多个行业场景进行了应用。天泽智联科技股份公司首席技术官詹杰：
6: 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场景，我们有不同的算法，提高它的正确性和针对性。自动发现隐患大概2秒钟，推到相关的责任人，全流程大概是5秒左右，进行辅助处理和决策。
4: 除了加大技防手段应用，安徽各地还通过综合应用人防、工程防、管理防措施，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目前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同时对节日期间正常生产的高危行业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在广德市的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应急管理部门执法人员正针对金属熔融、压铸等高危环节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后现场指导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明确验收时限，防止小隐患酿成大事故。广德市应急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何文佳：
7: 帮扶指导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的责任人，解决企业怎么管、管什么的问题，推动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
4: 此外，面对五一假期车流量增多、人员密集、流动量大的特点，安徽还组织应急、公安、文旅、消防等部门成立8个工作组，对16个市开展不间断明察暗访，并聚焦景区、商业综合体、促销庆典、道路交通等人员密集场所和事故多发地点，加大人员值守和安全监管力度，及时处置突发事件。截至目前，全省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重大消防火灾事故和重大森林火灾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副处长汪佳：
8: 突出重点领域防范，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落实道路交通、一路多方、旅游景区预约分流等工作机制，对不放心、不托底的企业安排专人现场盯守，持续强化呢部门联动，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9: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安徽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有序出行。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5月5号，高铁蚌埠南站迎来客流高峰。记者看到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从客流流向来看，返程客流主要集中在省内及周边热门城市。 短途城际客流与中长途返程客流相互叠加，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1: 今天蚌埠南站发送旅客30,000人次，主要是由学生流、探亲流和旅游的客流组成。铁路部门在蚌埠南站加开了去往南京、上海、温州南等方向的临时旅客列车12列，并对部分列车实行了扩编编组，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的运力需求。
10: 池州九华山高铁站发送旅客人数比平时增长了近60%。高铁站志愿者们提前到岗，携手联动，用贴心服务为旅客筑起一道暖心防线。芜湖车务段九华山站副站长刘浩：
12: 工作人员全员在岗，满负荷高效运转，面对旅客咨询求助，耐心高效响应，做优做细旅客便民志愿服务。在电梯出入口、站台等关键部位增派了人员值守，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0: 高速方面，作为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重要过江通道，铜陵南收费站车流量大幅攀升，通行压力明显增加。铜陵交投公路运营有限公司铜陵南收费站收费班长任翔：
13: 返程车流量目前跟平时比的话是多2到3倍左右，我们入口也保持的全部所有的道口都在开放。另外我们安排人员进行引导，及时提醒司乘人员快速高效的通过小客车免费专用道。
10: 在京台高速苏州道口，苏州高速交警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部署警力，做到异常事件的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高速道路安全畅通。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其祥：
14: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辖区车流量较大，我们大队在辖区的各个重要路段部署了警力，同时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做到异常事件的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返程的安全与畅通。
10: 在屯溪高速收费站2号道口，返程车流量明显上升，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浙江省交通集团杭州北管理中心屯溪驻地巡查班长韩燕飞：
15: 根据这个大流量，我们增加了机动组跟副班，保证路上保障人员的充足，跟交警路政开展三方的措施巡查，保证有特殊情况能快速处置。
10: 宁洛高速蒙城收费道口，高速交警、路政、医护等部门安排人员在岗在位，确保司乘人员返程安全。安徽交控集团亳州管理中心蒙城收费站收费班长孙欣欣：
16: 我们依托完美高速大脑，整合智慧管控、应急救援、暖心服务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路网安全畅通。
3: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会动到会干，机器人出师的背后是一群特殊的师傅深化人机协同的结果。他们用匠心与坚守让中国制造走得更稳更远。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千行百业的应用现场，聆听人与机器教学相长的故事，见证劳动者在技术浪潮中的技能升级与价值重构。请听报道。
17: 在芜湖造船厂，有一群特殊的师傅，他们的徒弟是137台工业机器人，焊装、涂胶、搬运样样精通。但想让这些钢铁徒弟真正出师，师傅们得在产线上陪练千百遍。调试工程师童童已经在车间里穿梭了4年。芜湖造船厂调试工程师童童：
18: 这是国内首创的零件自由编双面导轮机器人，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编写这个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控制它由上料到线扫识别以及双面导轮下料的整个运动流程。
17: 所谓导轮，是将钢板直角打磨成圆角，防止海浪和震动导致应力集中、结构开裂。在船舶制造行业，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质量也难以保障。童童：
18: 现在自由编的判定成功率从之前80%已经提高到了90%左右。我现在每天工作就是检测机器人的运动流程是否与预期的相符合，做出优化。
17: 童童在产线旁为机器人校准身手的同时，另一群人也正因这些钢铁徒弟的到来而改变。程顺就从原来的打磨班成员成为了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 芜湖造船厂加工车间机器人班组班长程顺：
19: 以前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零件都需要人工打磨，一天10个小时，全程空着腰，只能干100个零件，非常的累。这个机器操作非常简单。
17: 在芜湖造船厂，像彤彤和程顺这样

0: 弟正在各行各业拜师学艺，在真实的江湖中练就一身本领。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兵一直带着团队穿行在数字化设备之间，他手里的一份维保清单记录着沉甸甸的责任，八条产线，30多台机器人，70多处制控点。多年前一次突发撞击，他们从白天检修到凌晨，最终拆开 A5 轴才发现是内部皮带老化导致定位失准。那次外科手术室的维修让他第一次摸透了机械臂的骨骼神经。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设备保障科副科长谭前兵，
1: A5 皮带一换他立马就听话了，这些年他和我们朝夕相处，哪台设备有什么样的脾气，哪个环节容易出什么问题，我们心里都有一本明账。
0: 此后谭前兵带着团队依托设备云平台预判隐患，从被动抢修变为主动护航。面对进口设备厂家150万元的改造报价，他们只用45万元就自主完成产线兼容升级，单班产能从100台提到150台，差错改善30%以上。谭前兵，
1: AI 发展的今天，它不管有多智能、精密、高效，都需要人来协同。在 AI 和数字化的浪潮里，当一名产业工人，要守护好每一台设备，就是守护好中国制造的品质底线。这身工装穿得更有分量。
0: 截至目前，全柴动力累计投入超4亿元推进智能化改造，50多台工业机器人在搬运、拧紧、涂胶等关键工序上挑大梁，与师傅们默契配合。而在蚌埠的一家农业产业化企业里，仓储主管王峰和同事们也从零开始，手把手地给机器人立规矩。蚌埠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工厂仓储主管王峰，
2: 我们初步设定的是2条路线，行驶中发现机器人非常拥堵，后续不断的调整，现在是4条，当某一条路线超过3台车子的时候，会自动分配到其他路线，同时根据我们生产任务需求不断的优化，实现效率最大化。
0: 在师傅们的调教下，现在谁让谁，谁先走，机器人有了默契，一台机器人每小时能运输80个托盘，最终将货物精准送入-18度的无人立体库。蚌埠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工厂分拣车间操作工华康，
3: 机器人自动行走、自动避障、自动接驳，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货物分拣入库。我主要负责监控、调度和应急处理。这些机器人小家伙是我工作的好搭子、好帮手。
0: 机器人在干活中不断优化算法，工人在协同中提升技能，实现价值。从童童在产线旁一遍遍优化运动轨迹，到程顺从打磨工成长为机器人班长，从谭前兵带领团队为机械臂做外科手术，到华康、王峰手把手给搬运机器人立规矩，每一位师傅都在用匠心驾驭技术，用智慧定义效率。机器人在学习，人也在成长，这也正是中国制造最生动的底色。2025年，大国工匠安徽工程大学硕士生导师李公文，
4: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机器人来了，我们工人怎么办？我的体会是，不是被替代，而是被解放和升级。产业工人从过去靠体力、靠手感，到现在靠编程、靠数据、靠系统思维，这就是从体力劳动者到技术管理者的转变。技术向上，人才向心，产业向强，我们要用新本领干出新天地。
5: 这个五一假期，安徽多地青年用一场场简约而浪漫的婚礼，让婚姻回归爱与承诺的本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江淮大地上一道动人的文明风景线。请听报道。
6: 五一假期，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文化广场上暖意融融，一场集体婚礼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新娘薛玉莹，
7: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啊，特别有意义，没有彩礼的压力，也不用操办繁杂的宴席，既减轻了家里经济负担，又留下了特别的回忆。
6: 聚焦农村婚俗陋习痛点，睢溪县南平镇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组建红白理事会等系列举措，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理性的婚恋观。淮北市睢溪县南平镇镇长段建峰，
8: 把红白事操办标准定清楚、严规范，让文明婚俗一直坚持下去。
6: 简约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在蚌埠，新郎王培训和新娘李燕利用假期从上海返回老家举办婚礼，他们精心装扮的公交婚车成为沿途最亮丽的风景。新郎王培训，
9: 一路上说说又笑笑，温馨又热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带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简约文明的婚礼方式。
6: 蚌埠市公交旅游

0: 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威。
1: 选择公交接亲是对低碳环保理念的践行一份一书身份上的体现。我们目前有四台公交婚车，无疫期间全部订满。
0: 二八大杠迎亲，别样浪漫点亮乡村。在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九名新人用自行车迎娶新娘，为乡村移风易俗再添新彩。
2: 从今天起，不能见不婚姻。
0: 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村民江乐文：
3: 这场婚礼呢，虽然说仪式比较简单、比较简朴，但是让我感觉非常有意义。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参加一场这样的集体婚礼。
0: 仪式现场，主办方还为新人们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新风礼包，既是祝福，也是对他们践行文明婚俗的肯定。共青团亳州市委员会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部长郭燕：
4: 举办这场复古婚礼，是想让年轻人明白，移风易俗不是丢面子，而是换里子。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引导更多的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0: 摒弃高价彩礼，拒绝铺张浪费。滁州、宿州、六安等地还积极开展艺术化、特色化宣讲活动，让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家喻户晓，让崇德向善的良好家风蔚然成风。
5: 请听简讯。近日，合肥市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截至目前，合肥市已拥有三个国家级出口基地，五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构建起一示范、一试点、多元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体系。
6: 一季度，安徽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创历史新高。
5: 一季度，安徽完成绿电交易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9%。绿色电力交易是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量为标的物的中长期交易，旨在满足各类企业的绿色电力生产消费需求。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去年咱们利辛县展沟镇养肉鹅就大获丰收，今年一开春，镇里就借着本地水源多的优势，搞一村一策，让各村抱团养鹅，把鹅经济做成了乡亲们在家门口挣钱的好路子。走进展沟镇高庄村的肉鹅养殖基地，一眼就能看到新拉来的4000多只鹅苗正抢着吃食，这可是今年村里迎来的第一批金宝贝。去年高庄村靠着挨着防洪堤坝、塘口多的好条件，搞了村集体自己经营、企业订单回收的模式，一年就帮村集体挣了60多万元。现在开春回暖，村里早早就盘算好了，接着扩大养殖规模，鹅苗先在温室里养着，乡亲们也都主动上手清理鹅棚、收拾场地，就等着后续把鹅苗放到室外散养。村民陈学秀：
5: 去年鹅养的排场的很，还大，今年我们农里比去年的鹅养的更大、更肥、更好看。
2: 看着这群蹦蹦跳跳的鹅苗，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长芬心里特别有底儿。他跟记者说，去年村集体靠养鹅尝到了甜头，也攒下了经验，而且鹅棚、鱼塘这些设施都是现成的，不用再花大价钱投入，大伙干事的劲头都特别足。郑长芬：
6: 最关键的是去年合作的肥肉企业今年继续签了订单，销售渠道不愁，那所以今年我们更有信心了，争取把村集体收入再往上提一大截。
2: 俗话说，一村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和高庄村挨着的张维村今年也跟着加入了养鹅的队伍，同样靠着村里丰富的水面资源，张维村选了市场行情好的皖西大白鹅，还和高庄村互相帮助，种苗、技术、销售都一起共享，抱团发展，一起把鹅产业做大做强。展沟镇张维村乡村振兴专干张志勇：
7: 高庄村，我们同时养那个皖西大白鹅，因为这品种比较好给的，为了在一起多卖钱，咱就各车共同发展。
2: 从以前的一个村搞一个特色，到现在多个村联动发展，今年展沟镇进一步整合资源，根据每个村的情况，帮各村找特色、补短板，支持高庄村、张维村这些村子一起打造肉鹅养殖示范带，从鹅苗培育、养殖到最后的销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村集体收入多点开花，带动更多乡亲在家门口上班挣钱。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玲：
8: 坚持党建引领加市场推动，不搞一刀切，鼓励各村根据自身资源并户选准路子。今年重点推动高庄村、张维村等在肉鹅养殖上联村发展，统一标准、共享渠道，既降低风险，又形成规模效应，让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让群众在产业链上稳定增收。
9: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小心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
10: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前两天大量休假在家的时候，收到一条网络博彩小游戏的网址链接。这时啊，他正无聊，所以就想着玩玩游戏打发一下时间。点击链接之后，他发现该网址可以通过玩游戏赚钱，便充值参与有奖竞猜、扑克牌等游戏。一会儿的功夫啊，他就赚了几百块钱，于是他就开始提现。但是提现了几次都发现不成功，打电话咨询客服，客服说呢，只有充值会员才可以提现。于是大量就多次充值来提高会员等级，但始终无法提现。这时候大亮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在此呢，提醒大家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谨防钓鱼网站，不要访问类似游戏博彩等地下网址，不轻易在陌生网站平台注册充钱，自觉抵触不良诱惑，如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 低价购物陷阱多，莫要着了骗子的套。
1: 哎呀，马上就光棍节了，哎，给自己买个礼物，庆祝我光棍30周年吧。这手表不错啊，
11: 哟，市场价好几万呢。这家店99星的，
1: 哎呀，才2000多块钱，
11: 二手的靠谱吗？我问问先。
1: 你好，你这个手表是真的吗？
12: 哎呀，你放心吧，这个手表呢，本来是打算送给我前男友的，现在呢，低价出售，非诚勿扰哦。
1: 啊，本来。哎呦，那就是
11: 有游戏机，哎呦呦，分手快乐啊！
1: 那好，我地址发给你啊。
12: 嗯，好的，小哥哥，这样吧，你扫我的收款码。
1: 好嘞，过去了啊。
13: 支付宝到账。
12: 那下午我就安排发货，谢谢你喽。嗨，可以让我忘记了那个渣男。
1: 哎呀，美女别那么伤心，好男人到处都是，比如像我的小，
11: 哎。啊，他怎么拉黑了你啊？哎，我的钱呢？
14: 我晕。
15: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世界之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9: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

零。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电信公司副总经理蓝天，欢迎蓝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亳州电信蓝天，欢迎大家。
0: 好，也欢迎蓝总。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云网运营中心邝富义、销售部马苏、客业中心张玉莲，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飞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电信手机话费问题、5G 业务咨询、5G 流量业务办理、电信宽带办理以及电信号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投诉。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飞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哈，他说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优惠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残疾证办理宽带有没有优惠呢？好，我们有请刘燕，刘经理。
4: 啊，是这样的哈，我们对于这个特殊群体哈，然后我们是有一些优惠的，但是这位这个网友朋友可能提出的是办理宽带是吧？目前哈我们推出的优惠呢是主要是这个手机卡方面的，可能有这个爱心卡，有语音版的和流量版的，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些这个可选包业务，助餐可选包，

0: 但是关于宽带类的业务呢，可能暂时还没有特殊的一些场景啊。不过呢，如果说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朋友有特殊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根据需求看能不能在合理范围内帮他解决他的问题吧。
1: 好的，这位网友朋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能听到吗？
1: 哎，可以听到。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干电商的。
1: 嗯。
2: 平时主要在抖音上干一些什么法他的直播啥之类的，但是呢，最近在抖音直播的时候，那个经常发现网络会掉线，我想问问这是咋啥情况？
1: 网络会掉线吗？
2: 对对对，在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播着播着就掉了。
1: 好，有请马苏马经理。
3: 好，这位观众大家你早上好。这个造成这个直播卡顿呢，我们这个掉线的原因可能有判断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直播过程中的这个偶尔掉线呢，就是这个是由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使的原来那个组成号叫这个设备就是广报，每隔12个小时呢就是自动这个重新拨号，导致这个动态这个 IP 地址这个变更引起的。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直播过程中你这个主播从这个直播间呢走到展厅过程中会出现这个卡顿或者掉线，这是由于目前我们这个 WiFi 设备呢没有对这个信号漫游呢进行保障，设备这个切换硬切换导致的这一块。第三块就是可能判断就是主播可能会用手机和单反加上那个电脑呢同时向那个平台去推流这一块，导致卡顿。这是由于这个电脑推流呢这个更高清，就是你使这个上行流量呢可能需求更高，这个一条网络的上行这个宽带呢无法同时满足你这个手机和电脑的一个推流。针对以上这几个问题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建议的方案进行优化。第一块就是针对这个电脑和手机这个同时推流的这一块，我们这个广播设备呢重新这个拨号这个 IP 地址变化呢导致掉线的问题，我们建议是采用这个两条宽带这个线路呢同时接入，就是以主一备网这一块，同时一条是采用这个固定 IP 地址，这个上行这个带宽是100兆上行，另一条呢作为你这个直播的一个备用，即我们工作人员使用。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主播从直播间到展厅你这个走动直播不掉线的诉求呢，我们现在中国电信也推出这个全网组网，就是可以采用我们这个 FTTR-B 这个使用，可以切换于这个无线覆盖。同时我们就是这个切换就是这个切换时长呢就是小于这个50毫秒，就是可以实现你这个全网组网的一个无线覆盖的这个无缝漫游的这个使用。这位观众大概是这个情况。
2: 那您说的这种设备得多少钱一个月？
3: 这个是吧？这个，如果您是这个个包的话，就是可以办理这个我们这个有了一个 FTTR-B 套餐。这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对您的这个网络你比较有保障。我们下行你这个网速有2000兆，上行是70兆。如果您是这个直播团队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这个考虑办理我们这个699块钱每月这个互联网转线。互联网转线就是我们这个 IP 地址是固定的，这个上行呢是100兆。而且我们是有的是7x24小时的一个金牌服务，就是后续呢根本就不必担心这个担心这个网络出现问题以后这个腿位扯皮啊，包括就是你判断不清这个哪些故障，就是导致你这个耗费你精力这些小事，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这个精力时间就是呈现到这个你的直播这个直播市场去。如果你感兴趣这块，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都可以去咨询去办理。这位观众
2: 199是吧？
3: 对，一个199，对。
2: 嗯，管好，我知道了。回头这个附近的营业厅都管去办是吧？
3: 对，是的，都可以去咨询办理。
2: 好，我知道了，好，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人生璀璨这位网友说，根本听不懂，太专业了。刚才马经理介绍到的一些专业名词哈，可能是对于直播电商来说，您这样，马经理。您用大家能听懂的这个语言再给网友来介绍一下，他这个网速不达标或者说是宽带掉线，他到底由什么原因，咱们通俗易懂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3: 你的就是网速掉线这个情况下这

0: 块，它主要就是可能就是你长时间把这个你的广播呀、路由器啊这一块，你可能用着用着就是一支，可特别是在夏天这一块，可能掉线这个概率比较大。
1: 嗯，
0: 这块就是你那个设备你一直长时间运行这一块，它可能这个假如这个散热这一块，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因为我们放在都多媒体响铃板这一块，它可能就会引起掉线的这个东西。
1: 嗯，
0: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可能我们就是假如这个到晚上这个高峰期时候上网，就是这个上网这一块呢，因为它要分流这个网速，它可能就是假如你的网速这个上行比较慢呀，这一块也会引起这一些网速的这个你使用感知不好的一些情况。
1: 嗯，就设备多的话也可能会。
0: 对，设备多，就是你可以同时，假如你可能你这个需求比较大，假如我在家里边这个无线网连的比较多，或者我设备也比较老旧了，有路由器，因为原来有好多都是一些比较老的这个设备路由器了，哎，没更换这个最新的这个WiFi 六呀，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FTTR 的设备这一块，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直播用户啊这一块，就是高需求网速的，我们推的是 FTTR-B。这个 FTTR-B 就针对于就是原来就是我们使用路由器，我们后来升级到 FTTR 这一块的家庭用的，就是你的对网速的需求呢，如果需求更高，你可以升级到这个 FTTR-B 上。它其实这个 FTTR-B 也就是一套设备这个名次这一块。
1: 嗯啊，行，嗯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说，叫俺家的电线杆挪走吧。您是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了？是家门口有电线杆吗？是电信公司的电线杆吗？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啊，到时候您说一下具体情况，看是不是属于电信公司，看是不是需要帮您这个挪走哈。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还有网友说，全光组网怎么办理啊？全光组网怎么办理？全光组网是不是刚才马经理介绍的 FTTR？
0: 对，是的
1: 啊，马经理，
0: 嗯，就是这个全光组网你怎么办理这一块？就是我们针对这一块，就是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就这位观众，到时候你使用我们这一块，如果是我们电信这些存量用户这一块，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营业厅，直接假装办理。我们针对这些老用户呢，也有推出了一些这个优惠政策，就是根据我们这些消费啊，包括你的上网时差呀、等等这一块，我们推出大概有20块钱一个月假装，也有30块钱一个假装，就是根据你这个需求这一块。就是根据这个你的套餐情况呀，包括在网时长，就是你入网的这个时间都可以。这是我们针对我们的存量用户，就是新用户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的这个营业厅，包括如果方便留电话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联系这个，就是我们下线过以后呢，安排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这位观众呢去联系。就是我们也推出了几档这个针对这个全网组网的一个套餐这一块。如果方便情况下，我们也安排线下叫工作人员联系也可以。
1: 嗯，这个套餐最低的套餐是多少？
0: 最低套餐我们就是从129块钱，这是我们新装的，129块钱都可以享受了这个极速的一个全网组网的一个网速呀，包括最低网速是1000兆，这个下行这一块就全网组网这个都涵盖这些业务了。
1: 嗯，既然是套餐，它会有这个通话和流量吧？
0: 通话、流量，包括你家庭这一些你的网络需求都有了这一块，包括你可以全家一起用这一块都可以。
1: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有需求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导播提醒，线上依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电话是多少？咨询电话是多少？有网友咨询啊，现在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目前来说，线上都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会赶紧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腾出更多的时间来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问题。喂，你好。喂，你好，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场外导播跟二号线上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550-1116这部电话已经开通啊，您可以继续拨打了，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是这样的，我这个搞办个手机号码。是这样，之前用过的。那我都是使这个号，我感觉我喜欢上，然后我不想再换了。然后我想就问问他使过的，我也想注册微信，注册不了，这样咋弄？
1: 哦，您办的是原来别人这个 用过的这个号过之后，他重新进入号池了，相当于。
2: 嗯，这我不知道，就是我注册微信的时候，他其实我信你被人用过了，我想再注册的话，咋注册呢？
1: 行行，好的，我们继续有请马经理。
0: 好，这位观众你好啊，就针对你这个情况呢，可能就这个号码你这一块，我们就是有的这个号码，有的原来注册过以后呢，他这个我们在号池里冷冻几个月以后呢，所以也会。在这个市场上二次去投放，就针对你反映这个情况，你就是可能你这个业务啊这一块，就是你是微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 APP 啊被注册，这个解决了这个法案这个情况，就是首先你就是我们电信公司呢，就是提供这个二次这个号码的一个唤醒服务，就是你可以登录哈，就是我们中国电信的这个 APP， 就是 APP 就是由查询办理，就是有个全部服务，有个。生活服务就你可以去回来操作一下，就是有个生活服务里边找到这个便民，点击这个二次这个号码唤醒服务，进入这个页面以后呢，就是选择需要你接帮这个互联网应用，例如你将这个微信被注册了呀，或者是其他这些软件，这个选择后输入你这个验证码，包括我们的姓名、证件号码，完成验证以后呢，会显示这个开户事件，就是需要你进行这个是确认。确认以后你就是提交这个接帮的订单，其实这个操作起来是十分便捷，如果就是按照这个流程你去操作过以后呢，就站在你反正刚才反映这个问题啊，就可以这个就没有这个烦恼这一块，就是可以正常的这个是使用你这一些提供这一些订单了，就这个情况。
1: 嗯，
2: 像那个软件
0: 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电信 APP 这一块，
2: 中国电信是吧？
0: 对对对，你可以下载一下，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微信小程序也有，就是你通过这个商城里边去下载这个中国电信 APP 这一块也可以，这一块到时候有一个查询办理这个服务，这一块有个便民服务，有个唤醒叫。
2: 哦，好，那我买个试试。
1: 行，您先操作，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下线之后呢到营业厅寻求咱们工作人员帮助，好吧。
2: 好，谢谢啊。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比较好奇，就我打一个朋友的电话，等待接听的时候，他手机显示是他自己拍的那个视频，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是什么业务，咋开通的呢？
1: 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不是那统一的视频是吧？
3: 对。
1: 好，马经理。
0: 好，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这个咨询啊。你说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通俗理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业务呢，就是我们公司推出叫这个视频彩铃，就是咱原来这个普通彩铃这一块的一个升级版。就是你讲这个有人打你电话的时候呢，就是管直接看到你这个设置的这个短视频，就是包括你看设一些你自拍的这一些视频啊，包括一些风景啊这一块，都可以放。就是一些就针对这个视频，你可以这个给你提供一些个性化的需求。现在你大概就是很多人都在用这个用这个短视频这个业务。其实这个情况就是开通起来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你可以直接这个编辑短信这一块，就是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开通视频的首字母到我们这个118100。就可以直接开通。第二个方式开通呢，就可以下载我们这个中国电信这个爱应用 APP， 或者是使用这个天翼智灵，包括我们今年这个春节也在宣传这个天翼智灵这个小程序，就是点击一下就可以开通。这个其实就是你操作起来你是非常便捷的，也就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去开通这个业务了。
3: 那我自己能不能传自己拍的视频呢？
0: 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是当然可以的这一块，这也是我们视频彩铃一个最大的亮点啊。这一块就是你可以上传你自己，就是日常生活中你拍了一些，假如就是假如这个你假如你去旅游呀、这一块你拍了一些好的风景啊这一块，包括你做生意这一块一些宣传都可以，包括我们就是你做生意假如你店铺的一些宣传视频也可以，相当于多了一个展示的窗口，其实使用你也特别有特色，只要你这个视频合轨，我们这个审核通过你就能用这个。所以说你当你这个在你这个现有的套餐基础上，就是如果你直接办理这个业务，我们这个基础视频彩铃功能费呢，其实这个费用也是比较低的，就是一个月是6块钱，也就是你可能一杯奶茶钱也不到，就可以让你这来电影变得是特别就是非常特别这一块，就是你如果不会线上不会操作的情况下，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就近营业厅啊去都可以去开通办理。
3: 啊，那行行行，我知道了。